0: 管两所年轻高校，香港城市大学东莞与大湾区大学在物理类投档中表现突出，投档最低分分别为627分和625分，对应全省排位为12076名和12913名。两所学校的投档线排位超过了中山大学，展现出强劲的生源竞争力。
1: 香港城市大学东莞于2024年首次招生，学校秉持教研合一、两校一致、创新至上理念，在课程体系、学术标准上与香港城市大学全面接轨，依托松山湖科学城及大湾区高新产业集群，为学生提供丰富的科研实训与国际交流机会。2026年，学校首届研究生顺利毕业，部分毕业生已获境内外知名高校深造机会或进入头部科技企业，人才培养成效初步显现。大湾区大学是由广东省人民政府举办、东莞市人民政府投入保障的公办新型研究型大学，定位为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国际化，以理工为主、精理强工为特色。今年是学校第二年招生，在月物理类招生计划为120人，较去年扩招 50%， 录取最高分达661分，排位1962名，最低分625分，超出本科线200分，保持了高分段生源质量。在人才培养模式上，大湾区大学实行大类招生、分类培养，学生入学第一年不分专业，大二可根据兴趣在数学、物理、计算机、材料科学、人工智能等方向中自由选择，并可跨学科辅修。学校推行小班化教学、导师制与项目制学习，鼓励学生早期参与前沿科研课题。两所年轻高校投档成绩亮眼，折射出东莞高等教育质量的快速提升。随着大湾区大学新校区逐步完善，港城大、东莞办学经验持续积累，东莞正逐步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版图上的重要新生力量，也为广东高分考生提供了更多立足湾区、面向世界的优质选择。
0: 2026年暑假开启后，广东青年大学生百千万工程各支突击队奔赴东莞各镇街开展基层实践。青年大学生发挥自身专业特长，在产业发展、非遗活化、少年关爱、普法宣传等一线服务中挺膺担当，让青春之花在广一大地热烈绽放。
2: 日前，东莞职业技术学院未来技术学院筹牵头组建的百千万工程匠心产教突击队深入茶山科创企业，结合企业发展需求，助力本土企业品牌出海提质发展。团队紧扣企业安检核心产品特质，展示原创 IP 人物设计、品牌视觉升级思路，提出助力企业打造年轻化、专业化、国际化品牌的创新方案。
3: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谢佳怡：
4: 我将运用专业所学，梳理制造企业经营痛点，形成务实可行的优化思路，在统筹团队对接校企的全过程中，锤炼项目管理与商务沟通能力。
2: 期间，师生团队实地走访企业生产车间、 AI 智能检测实验室及产品研发展厅，观摩智能检测设备生产流程与 AI 前沿检测技术试验，直观掌握企业核心技术与产品优势，行动聚焦公益数字赋能、产业调研问需、校企合作咨询、双创人才对接、技能公益服务五大核心方向，依托学员专业优势，精准为本土制造企业纾困解难。
3: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未来技术学院筹副院长郭文琪：
5: 坚持专业育人资源下沉镇村一线，服务县域镇街村级产业高质量发展。未来技术学院充分发挥创新创业平台和未来技术育人平台的优势，将企业真实的需求转化为学生实现项目，双创育人载体和教学课堂案例，实现服务地方产业与人才培养的双向赋能。
2: 华南理工大学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大学生突击队走进清溪管香园、清溪供销社等地实地取景，聚焦本土管香元素与新式茶饮的创新融合，设置宣传片，进一步拓宽清溪管香品牌传播渠道。
3: 华南理工大学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大学生突击队张志鹏：
6: 这次是以华南理工大学和清溪镇做进行一个合作，想通过这次一个百千万工程的项目来到我们清溪镇，给我们这边的管香

0: 的这样一个非遗文化进行一个宣传，然后也让同学们更多的去了解馆乡呢。
1: 来自广州大学春秋社百千万突击队的同学们则走进大朗镇，开展聆听英雄故事、更续红色血脉主题社会实践活动。在二等功臣陈根肇家中，青年学生近距离观摩军功勋章、荣誉奖状等老物件，跟随实物回望烽火岁月，一同重温老革命的战斗往事。
2: 广州大学学生赖新恩。
3: 他让我明确了之后，我们在这个职业发展的道路上要怎么样去向下一代，去培养他们的更好的一个历史观。
4: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5: 还记得标志性太空步、经典45度前倾舞台名场面吗？伦敦西区原版致敬音乐剧，致敬流行天王迈克尔·杰克逊，登陆东莞玉兰大剧院，专业原版演出团队演绎30首传世金曲，沉浸式重现流行之王传奇舞台。8月19日至23日，相约玉兰大剧院，重温青春回忆，共赴经典盛宴。门票火热开售。
6: 暑假期间，我市各镇街纷纷推出形式多样的公益暑托服务，从镇街到村社，从课堂到企业，一场场精心策划的活动正全面铺开。各具特色的暑托服务，既有效缓解了假期看护难，更在寓教于乐中拓宽了青少年的视野与成长路径，让孩子们的暑假生活更加充实，更有温度。
7: 近日，清溪镇百千万管一下暨共青团伙伴计划首期公益暑托班收官，其中大学生志愿者的暖心服务成为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今年清溪镇升级暑期民生服务，全域布局27个暑托站点，搭建起企业园区加物业小区加村社区三位一体服务网络，打造15分钟便民暑托圈，让暑期便民服务直达群众身边。不同于传统托管模式，大学生志愿者充分发挥专业特长，开设课业辅导、非遗麒麟体验、国防教育、安全自护等多元化特色课程，摒弃只看管不教育的单一模式，让孩子们在趣味课堂中增长知识、开阔眼界，度过充实且有意义的假期。目前，全镇各暑托站点已全面有序开展各项服务。
8: 暑托班学生，
9: 大学生哥哥姐姐特别温柔有耐心，不仅辅导我们写作业，还讲解安全知识，还带我们体验本土非遗文化，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8: 清溪大学生成长促进会会长曾诗雨，
10: 在服务青少年助力社区治理的过程中，我们锻炼实践能力，收获成长感悟，真切体会到志愿服务的意义与价值。
7: 清溪的暑托服务重在就近可及，而红梅则在提质扩面上做文章。近日，百千万管一下2026年红梅镇青少年艺术季启动，青少年艺术季将贯穿整个暑假，覆盖全镇10个村社区，推出超300场特色活动，为红梅广大青少年及小候鸟打造一场沉浸式有温度的成长之旅。为推动优质美育资源下沉基层，7月15号到8月20号，全镇10个村社区将同步开设零门槛的管一下免费艺术课堂。书香虎门阅读夏令营近日开营，营员们走进虎门医院旧址、太平手袋厂陈列馆，在研学中感悟家国情怀与创业精神。与此同时，虎门镇内企业也接连启动小候鸟夏令营活动，课程涵盖诗词赏析、安全教育、音乐欣赏等内容，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让孩子们在互动中展示自我，收获成长。
6: 每到暑期，不少家庭都面临子女暑期托管难、课余生活单一、亲子陪伴时间不足等现实问题。在南城的党暖邻里同心向光党建办成长暑期夏令营里，志愿者化身公益引路人，为辖区的孩子打造了一个集趣味学习、实践探索于一体的暖心暑期空间。
7: 在位于天安数码城的夏令营活动现场，20多名7至12岁的小朋友正围坐在一起，在志愿者的指导下制作手工。随后，他们还将化身小小图书管理员，协助开展图书宣传和收集工作。 南城善智项目社工陈应洲。
11: 我们这餐饮营呢，就是除了让他们过来玩之外呢，就要带出一些公益的理念给这些小朋友。我们是有一个捐书，然后去图书馆做小小管理员，然后再带动周边的居民啊一起来参加我们整个社区服务。
7: 制作创意手工，沉浸式识读科普课，打造无纹红色小卫士。在为期四天的夏令营活动中，小朋友通过一系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认识公益、参与公益、组织公益。参加者张芷嫣：
12: 我们收集书籍送给山区的小朋友，制作艾草锤送给外卖小哥与快递小哥。这次的活动特别有意义。
7: 参加者马晓彤：
13: 在这里一边做志愿，一边学新知识，充实又开心。
7: 据了解，本次夏令营依托南城善智项目基层服务网络，联动广爱慈善驿站与阳光与党群服务资源，发动辖区党员志愿者组建专属服务队伍，是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的一次生动实践。不仅能切实解决职工家庭的暑期托管难题，还助力营造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善智氛围。
6: 7月17号至20号，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率飞虎队老兵后代及美国飞虎队友谊传承代表团访问广东。广东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协调组织代表团在省内开展人文科技参访和友好学校交流活动。
8: 7月19日，代表团深入东莞，走进松山湖北区学校、松山湖文化艺术街区、广东东江纵队纪念馆等地，近距离感受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成果和中美两国携手抗击法西斯的峥嵘岁月。松山湖北区学校古法造纸工坊内，草木清香萦绕，美国青少年围在古法造纸操作台边，跟着中国同学完成抄纸、压花、晾晒全套工序。木框滤出细腻纸浆，干花枝叶轻铺其上，一张专属花草纸缓缓成型。一旁书法区笔墨流转，香囊工坊艾草飘香，报告厅舞台上醒狮腾跃，变脸变换，武术互动轮番上演，浓郁岭南非遗让全场外宾频频鼓掌。曼哈赛特中学学生郑大森首次来华，连连称赞东莞环境优美，这里的人友善有礼，传统文化太迷人。午后一行人走进广东东江纵队纪念馆，图文展板、影像史料完整还原抗战往事，当年多名飞虎飞行员战机坠毁，东江纵队军民不顾危险翻山越岭营救落难美军。讲解员娓娓道来双向守望的动人故事，在场美国青年静静驻足，神情动容。飞虎队老兵后代杰克逊郎感触颇深，他的曾祖父两度被击落，两度获中国百姓舍命相救，家族世代铭记这份恩情。他坦言希望常态化开展此类交流，让更多美国青年亲身走进中国，夯实两国民间友谊根基。代表团还走访松山湖人工智能馆、数学探索馆、 VR 科技互动艺术，刷新外宾对当代中国的认知。松山湖北区学校作为全国飞虎队友谊学校，本次活动搭建起双向沟通桥梁，中国学生以结对伙伴身份全程陪同，在讲解协作中增强文化自信，美方青年走出固有刻板印象，触摸真实鲜活的现代中国。中美青少年以青春为纽带，让跨越太平洋的飞虎情谊在新时代续写崭新篇章。
6: 记者从广州地铁集团广东城际运营公司获悉，7月21号起，广惠、广肇、广清、广州东环、琶联和遂深城际铁路将同步启用新版运行图。本次调图最大亮点在于遂深城际大站快车新增停靠长安站，广惠城际特快列车新增停靠东莞西站，两大枢纽站点双双入列快车网络，为东莞市民跨城通勤、商务往来和假日出游再添重磅利好。
14: 新版运行图延续站站停加大站快车加特快列车公交化运营模式，全天开行营业列车306列次，其中途经东莞的遂深城际每日开行52列次。调整后，遂深城际大站快车在既有新塘南、深圳机场等骨干站点基础上，正式将长安站纳入快速停靠序列。这意味着东莞长安及滨海湾片区的市民今后前往深圳宝安、机场或广州东部 可大幅缩短候乘时间，快车模式下旅行速度较普通车提升约 30%。 而广惠城际特快列车新增东莞西站，同时取消广州长隆站停靠，进一步强化了东莞西站作为水乡新城及西北部镇街核心交通枢纽的地位。该站可与穗深、佛馆等线路无缝换乘，特快列车停靠后，东莞市民前往肇庆、惠州方向将更加高效，中途无需再飞重点站频繁等待。值得关注的是，新版运行图精心设计了5条站站停交路和6条大站快车或特快交路，其中多条交路直接串联东莞核心枢纽。例如白云机场北、琶洲、东莞西交路实现机场会展中心与东莞西站一线牵，新塘南、深圳机场交路则让东莞东部市民直通广深两大空港。而番禺、惠州北、花都、惠州北等大站快车交路均将东莞西站作为必经节点，东莞市民前往粤东、粤北的出行选择更丰富，换乘逻辑更清晰。随着城际公交化运营持续深化，东莞市民的双城生活正驶入更快车道。
6: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8: 凤岗镇推出人才购房特惠活动，投放149套优质房源，面向符合条件的人才开放申购，全市高层次基础型人才均可参与，享核定房价8折优惠，以硬核安居红利引才留才，助力人才扎根东莞。2026年虎门镇三人行公益教育活动在虎门三中结课，本次活动由镇团委主办，镇大学生联合会承办，面向初中生开设课程，累计吸引100余人次参与。活动还融合虎门镇双百工程擦亮小珍珠儿童关爱项目资源，覆盖服务对象20余人。近日，一场听懂老人心里话，护理工作更省心，一线长者服务人员能力提升与团体督导专题培训活动在东莞市寮步镇下岭背村党群服务中心举办。本次培训紧扣基层养老服务真实痛点，采用理论讲解、情景角色扮演、互动实操相结合的沉浸式教学模式，进一步提升社区社工、养老护工沟通服务能力，疏导一线照护人员工作情绪压力，让老年服务更有温度。2025至2026全民健身长平镇斯诺克联赛总决赛在长平斯诺克运动馆落下帷幕。历经近一年，累计1488场基层对决的层层角逐，长平社区代表队凭借稳健发挥与团队配合，勇夺本届赛事总冠军，白石岗村代表队斩获亚军。
6: 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邹威，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5: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当前在粤港澳大湾区，前沿科技成果正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近期在深圳南方科技大学量子材料实验室入边，依托自然的全球首台强氧化原子逐层外延薄膜生长设备，涉奇坤院士团队创造出了多种新型镍基高温超导材料，并发现了镍基高温超导机理的重要实验证据。南方科技大学量子功能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副教授陈卓旭：
4: 我们的这个氧化强度啊，比这个主流能够提升10000倍甚至更多。那我们因为这个我们这个设备里面呢，热力学冗余度非常高，那么就真的可以像搭积木一样啊，这样去按照人工设计的结构，那么去自由的搭建这个材料。
3: 在原子尺度上边搭积木，对设备的要求极为苛刻。科研团队提出了很多国际领先甚至过去不存在的技术要求，令他们想不到的是，一家从事半导体设备制造的深圳本土企业成为了他们在原始创新过程中的最佳搭档。该企业创始人张晓君：
5: 我们在跟南科大的交流之中有一些新的想法，我们可以快速地找到周围的供应商，去跟他们沟通，去快速地打样验证，去更新。
3: 科研团队同企业通过联合攻关，不单止攻克了设备工程化难题，还依托大湾区强大的高端装备供应链，实现了真空传动装置等核心零部件的国产化。如今很多前沿研发机构选择落户大湾区，深圳国际量子研究院就建了在同香港仅一河之隔的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借助这里的科研设备通关、跨境合作等便利政策，加速破解前沿研究的工程化难题。从研制稀释制冷机到微波测控板卡，再到低温放大器，深圳国际量子研究院不断推动量子研究高端仪器设备的国产化进程。中国科学院院士、深圳国际量子研究院院长余大鹏：
6: 我们要就是产业化，那么这种根技术呢，它是比较小众的，但是没有它不行。让这样的科学仪器我们研发出来以后呢，让它能够给其他单位提供这样的这个支持保障。
3: 莫乃前由北京一家量子科技有限公司自建的专用光量子计算机制造工厂在深圳南山区落地，总面积约5000平方米。这个是我国首个规模化专用光量子计算机制造工厂，集无法

0: 嘅研制、整机组装、质量测试于一体，具备年产数十台专用光量子计算机嘅能力。光量子计算机嘅制造过程涵盖七大制程、223道工序、1000多个工步。据了解，呢座工厂已经生产出全国首台1000量子比特相关光量子计算机真机。呢一台设备壳体由银灰色特种合金构建，带住特有嘅冷冽感，就好似一座沉静运转嘅光学堡垒。该企业深圳总经理吴国兴：
1: 这个机器里面集成了数千个光学和电学的验气件，
2: 它的供应链非常重要。在湾区啊，我有稳定可靠的双供体系，也具备了一批就是从这个光学产业化角度来看的这种工程化人才。我这所有的元器件全部是国产。
0: 企业首席技术官魏海介绍，为了维护量子的稳定，工厂构建了人员净化、空气洁净、微气候精准调控、特殊地面设计、行为规范管理五重保障体系。整个工艺流程是一条高度集成、精准可控的量子算力装配线。企业副总裁巨刚伟介绍，量子计算机的定位是解决当前经典算力无法求解或者解决得不够好的复杂问题，可运用在生物制药、金融、能源、通讯等众多产业中。企业创始人文海说，技术突破只是起点，真正的价值在于落地应用。目前公司已与中国移动、深圳地铁等开展深度合作，在多个场景中验证了光量子计算机在求解效率、求解质量方面的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执行主任贾金峰说，我国量子技术已逐渐从实验室的原理验证迈向产业化的工程实践，这个是从零到一之后至关重要的从一到 N。 人才、供应链与应用场景的深度耦合，正令大湾区成为前沿技术成果转化的高效试验场。顶尖人才的汇聚，叠加优越的科研条件和开放的创业生态，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正吸引大量初创团队争相申请入住。自2024年8月成立至今年6月底，已有数十家企业成功入住，而排队等候审批的科研团队已接近百家。在这里，楼上就是创业办公空间，楼下配套共享测试中心和专业中试场地。初创企业租不出楼，即可一站式解决研发和转化中的各类难题。咁记者在分析测试中心看到，这里可为 AI 赋能的高性能材料、生物制药等提供全方位的分析检测服务。近百套仪器设备24小时开放，初创团队仅需支付基础设备维护费即可使用。项目团队在共享实验室完成实验之后，可直接转至检测室进行分析检测。共享实验室和检测中心有效化解了企业自建实验室成本高、周期长、手续繁杂等痛点，令初创团队能够将精力集中于研发攻关。从人才培育与引进、资金支持到全球资源的精准对接与匹配，大湾区国际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所提供的远不止一间办公室或者实验室，更是一套覆盖企业从初创到规模化发展全周期的陪伴式服务。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主任刘仁臣：
3: 我们给他们匹配全方位的科创的全链条的这种服务，我们给每个项目呢都匹配了专业的项目经理人，从一个项目的需求基础来出发，只要他需要什么我们就给他提供什么帮助什么，希望能够打造全球最活跃、密度最高的人工智能顶尖人才社区，形成心智生产力。
0: 在深圳一家专注于机器视觉的人工智能企业入边，自动化精密检测设备高速运转，这些设备可以在数秒内完成对一台电子产品的360度无死角质量检测。香港中文大学等大湾区高校研发的 AI 算法为设备的运行提供了强大的算力支撑。 企业创始人李瑞宇。

0: 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我是主持人佳欣。在深圳坪山，一片645亩的土地正成为智能网联汽车与低空经济交汇的超级试验场。在湾区智联试验场，地面行驶的车辆和空中飞行的无人机于同一时空下协同测试，共同勾勒出未来交通的立体图景。当我们的记者步入试验场的时候，立即被这道立体化的功能布局所吸引。高快速路、城市道路、复杂路口等场景一应俱全，八公里的道路通过加装测试设备，可衍生出200多种测试场景。核心区域入边，一条500米长的车机联动跑道和4个专业无人机起降平台紧密衔接，实现空地联动。依托645亩封闭场地和坪山全域开放道路，试验场构建起覆盖车、路、云、网、图、空的全要素验证环境，借助 5GA 高算力及大数据底座，这里既是技术孵化器，支撑算法迭代和产品合规认证，亦是标准试验田，验证车路云一体化及低空管制的多元方案。同时，试验场中联动大湾区多个城市推进数据互应。记者了解到，湾区智联试验场在全国首创的这种陆空一体测试模式，并非简单的空间叠加，而是令智能网联汽车与无人机、飞行汽车在同一时空内实现感知、通讯、决策、调度等全维度的协同。目前已有国外低空企业在试验场内完成了车辆与无人机的协同测试。有低空飞行器研发团队反馈，陆空一体测试模式可缩短他们30%以上的研发周期。湾区智联试验场市场部负责人陈国毅：
3: 我们场地最大的优势是全要素，能够帮助研发团队大大的缩减研发周期，同时现场的测试数据可获得欧盟认证，帮助企业更快速出海。未来试验场还将与广州等城市联动，共同构建大湾区的协同测试体系。
2: 截至目前，坪山已形成了从电池、电机、电控到整车制造智能网联系统的完整产业链生态，区域内集聚了超过300家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企业。坪山率先在深圳全市开展智能网联汽车全域开放管理，为智能网联汽车技术从测试迈向商业化铺平了道路。正是研发、制造、测试、应用的完整闭环，令湾区智联试验场不再只是单一测试场地，而是成为了调动智能网联汽车与低空经济协同发展的重要支点。在协同发展方面，湾区智联试验场已与香港生产力促进局签署深港合作协议，完成香港自动驾驶车辆先导牌照的相关测试认证，适配右舵左行规则及香港路网场景。香港大学的部分科研项目亦都在试验场开展测试。试验场专门打造了港澳街景模拟区域，区域路面标线可灵活调整，以满足右舵车的各类测试需求。今后试验场仲将与广州等城市联动，共同构建大湾区的智能网联汽车协同测试体系。在助力企业出海方面，湾区智联试验场通过与相关机构合作，构建起全链条出口认证体系，提供合规测试服务。试验场仲将持续拓展国际化测试场景，继续增加合规测试模块，赋能国内企业走向全球市场。咁跟住嚟嘅时间，我哋就嚟连线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首席创新总监都永海先生，一起嚟听下佢嘅介绍啦。都先生你好，那坪山湾区智联试验场专门打造了适配香港路况的测试环境啊。那请问这种封闭场地的模拟测试有哪些优势？那更进一步看呢，这一座陆空一体的试验场将为深港两地的创科协同发展注入怎样的长远动能呢？
4: 首先是坪山离香港非常的近了，所以对我们来讲是非常便利的一个地方。第二的话，那么实际上说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实际上坪山这边呢，它具备一个这样的一个条件，就是说它可以很快的去模拟搭建出一个呢接近香港，按照香港的交通规则、交通灯啊、交通这个标线呀、

0: 这样的一个测试的场地给到我们，所以然后我们在香港的一个右舵行驶的这样的一个场地的条件下呢，去做这样的一个测试是非常对我们来讲非常友好的。如果在直接在香港的公开的一个道路做测试呢，那碰到的这些局限性就会更多。因为呢，第一，香港呢本身来讲，那么交通是很繁忙的，然后说呢，那么路也是比较窄的。如果说我要是想在一个开放的场地直接做测试呢，就会涉及到交通的管制，而且呢，它的时间会有非常多的限制啊。那这样的会大大的就把我们这个整个的要测试的时间会拖长，那么对公众的这些干扰呢也会比较多，相对应的它的测试带来的成本也会就比较高啊，所以时间效率都会受到一些影响的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呢，我们认为坪山呢是一个非常好的理想的一个测试场所，既能模拟到香港的交通的场景，又可以呢去帮我们迅速的去缩短时间，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啊，所以是很好的一个互补。像这种能还原香港路况又能对接内地产业链的测试场，对于我们来讲就是稀缺的效率放大器。它不是要替代香港的本地化测试，而是要让香港的本地化测试更有价值。我们把基础问题解决在坪山，把宝贵的香港本地测试资源用在最关键的本地场景适配和安全验证上，这样才能既控制成本，又确保产品真正符合香港的实际运营需要。其实这个本身，我们现在跟这个我们坪山这边，包括我们这个智能网联这边的合作，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合作的一个成功的典范。本身来讲，就是大家的一个优势互补。现在呢，那么在全球这个范围里面来讲呢，自动驾驶都是一个大的产业，一个未来的一个新兴的产业来着。那然后通过呢，我们这样的一个实践，那么通过让香港和深圳有一个深度的一个联动，我们在实现了科技创新的这样一个合作和突破的同时呢，也有效的提升的我们整个自动驾驶这个产业的它的一个创新和它的一个发展。那么香港这边的自动驾驶它的一个典型的代表意义，其实这个呢又不仅仅只是香港有的，如果我们到欧洲去，我们去法国去英国，可能都会碰到这样类似的。其实对于说我们那么以一些我们优秀的内地的一些自动驾驶的企业，对他们来讲呢，如果他们能够那么借鉴或者说利用到香港这样的一个国际的一个优势呢，那么对于他那出海到其他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国家或者说类似的一个区域呢，对于我们这个产业发展都是非常有益的。
1: 嗯，那针对内地自动驾驶技术在香港的落地适配，那在测试验证阶段，您认为相关内地企业要重点关注哪些情况，做好哪些准备呢？
0: 香港其实是有它一些非常独特应用场景，这些呢其实是跟内地的应用场景有着非常大的不同啊。我们其实首先来看，你从我们的一个自然条件包括交通设施的条件来讲，那香港呢这个道路是比较狭窄的，车流交通的这个流量是非常的繁忙的。然后香港呢是全世界呢可能是高楼大厦最多的一个城市啊，那么超过150米以上的高楼大厦呢，那么按照一个统计呢应该有500多座的。那么这些高楼大厦对于说我们做自动驾驶的这些企业来讲呢，有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它的信号它的通讯带来非常大的挑战，因为你很可能会造成的你的比如说 GPS你这些信号的它会缺失，然后再加上香港的很多的山地坡地隧道，这些呢其实呢它的地形地貌啊，包括说隧道里面也同样的信号会出现一些它的不稳定和缺失的问题，这些对于说自动驾驶来讲都是非常大的技术挑战。那么香港呢它同样的它有一些极端天气的这个台风啊暴雨啊这样的，对于说整个自动驾驶软件硬件包括说我们的这些比如说我们的传感器都提出了非常高的一些要求。香港呢就是它有一个很特色的双层的巴士，那么双层巴士一般来讲呢，它的这个高度呢可能可以到 4.5 米的，长度呢可以到12米的。那么其实在香港一个比较狭窄的街道这边啊，那它相当于就像移动高墙一样，所以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如果说我们的自动驾驶的车是跟在双层巴士的后面，相当于是个移动高墙，那么他们在设计出来的那些安全检测探头啊这些光学的完全会被遮挡住的。那么这就意味着说呢，我们内地的企业如果说我们的这些自动驾驶的技术要落地到香港的时候，这些都是要克服的一些问题。因为呢那么当你的这个前面的视线完全受阻， 啊，那么这个整个的这个它的一个安全保护措施，包括它的算法调试呢，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当然还有一些呢，其实也是我觉得也是香港的一些特色啊。你比如说香港路上有很多小巴了，那么小巴呢，它的其实这个穿行的速度比较快，啊，行人呢速度也比较快，所以这一点呢，实际上说对于说我们尤其以内地的场景为背景发展出来的自动驾驶呢，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啊，我们也希望说呢，那么在这方面的话呢，那么除了说我们在封闭场地的测试之外呢，那其实呢，我们也是一直在积极的呼吁呢，应该是要增加呢，我们在一个模拟的仿真的测试这样一个环境，因为呢，公开的道路去直接测试呢，其实有很多的限制条件，成本也高，而且呢，去公共安全顾虑会比较大。这个封闭场地的测试呢，实际上说呢，也不能够完全去解决我刚才说到的，比如双层巴士的问题了，高楼大厦的带来的信号缺失的问题了。那这些呢，其实呢，都可以呢，我们希望在一个模拟仿真的这么一个环境里面，进行一个充分的一个测试和调整之后的话，我们经过这样的一个叫三支柱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呢，就能够保证到我们的这个自动驾驶呢，能够经过模拟的仿真测试、封闭的场地的测试，以及呢，那么道路的测试，这三点呢，就能够去充分的保驾护航，把我们的这自动驾驶呢，能够顺利的去实现。
1: 嗯，那除了作为智能网联汽车的测试场，湾区智联试验场还是低空飞行器的测试区域，那这个能够为香港低空经济的发展带来哪些助力呢？
0: 低空经济这边呢，实际上香港特区政府呢，这几年也是大力的在推进啊，那么低空经济在香港的一个落地和发展啊，在这个2024年年底的时候，其实是推出了那么第一期的低空经济，我们叫沙河计划。那么今年的上半年呢，又推出了低空经济的沙河 X 啊，那么就相当于说把这个低空经济应用呢，从无人机又可以不断的拓展到呢，那么说比如说包括 eVTOL 这种的一些那么新型的业态，就我们叫未来城市交通这方面啊，其实呢，我们看到跟屏山跟我们智能网联这边就会有一个很好的协同效应，因为现在呢，本身来讲呢，那么屏山这个试验场设施很完备，就车路云网图，现在我们加上空，所以这就可以很好的形成一个地空协同一体化啊。那这些呢，实际上说呢，我相信随着香港这个低空经济的不断推进啊，那然后我们这边设施的不断的完备。啊，我们都希望呢，那么在这方面呢，会有更多的一些未来的合作的空间啊，实现粤港大湾区的一个科技的协同。陆空异地的优势，因为本身来讲，屏山区这个地方呢，它属于是一个试飞区，啊，它不属于限飞区或者禁飞区，啊，所以这个就是已经是对于说我们去做一些低空经济有关的测试呢，已经是很好的一个条件了。第二的话呢，那么实际上这边呢，我们了解到它的一个审批的效率也非常之高。比如说呢，如果说我第二天做测试，我今天提交申请。就可以第二天就可以做了，啊，然后这样的话，其实呢，就从审批的这个流程上来讲，其实是可以大大的加快，啊，在香港这边呢，本身我们讲它的城市化的密度非常之高的，所以有很多的区域啊，尤其是城市的闹市区呢，那一定是一些限飞，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的一些科研成果转化呢，包括说我们要去测试我们一些成果的话呢，啊，有这样的一个很友好的条件呢，我们就都可以在香港研发，我们在屏山做测试。然后呢，我们可以在我们内地的其他地方做产业的转化，对吧？这样就可以更好的形成一个呢，那么我们以研发为龙头，但是呢，我们把后面的测试和有关的生产性的服务业都可以发展起来，啊，所以这也是我觉得说呢，同样的是怎么能够发挥到我们各方的一个优势，我们加快啊，那么在科技创新以及呢大家在产业的融合方面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
1: 嗯，杜先生，那香港背靠祖国连通世界，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在服务低空经济等领域的内地企业走出去方面都进行了怎样的努力？
0: 我们的很多的一些技术也好，产品也好，它的这个标准呢，需要得到海外的一些的直接的认可，还需要花一些时间啊。在这方面的话呢，其实呢，香港是可以扮演非常大的一个帮助的作用，因为呢，香港呢是懂国际的标准，我们也了解内地的标准，对吧？我们怎么能够发挥我们中间的这样一个桥梁作用，去打通这个标准？那在低空经济这边，其实我们也是这么做，因为呢，低空经济首先呢，我们呢已经呢生产力局呢已经加入了，我们有一个大湾区的一个低空经济的一个组织，它的一个倡议，我们就在大湾区范围内呢，我们希望都能够参与到低空经济有关的一些标准的一些这个制定也好啊，或者说一些推荐也好啊，技术的一些意见也好啊，这个是我们已经加入的。那另外一方面呢，然后说呢，我们刚刚提到，我们也一定要发挥呢，香港呢要去 连通世界的这样一个角色啊，因为这个呢确实也是香港的一个优势，我相信也是大家希望香港能够发挥的一个作用啊，所以呢我们呢在

0: 在从这两年也积极的不断的跟呢国外的一些标准化的组织探讨，在低空经济有关的标准的一些制定啊，和它的一些有关的一些技术的意见啊。那么我们也在跟，比如说跟欧洲的一些标准化的组织，那么也是呢希望说呢加强跟海外的一些标准组织的一些联系。啊，然后说呢，我们一方面要懂得他们那边规则制定是什么样的考虑，一方面要怎么结合到我们现在技术发展的情况，怎么能够去做一个很好的融合，同时呢，把世界的需要呢，我们再传递给到内地。啊，这个都是香港作为一个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我觉得说我们应有的一个责任。
1: 那我们了解到啊，在服务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呢还设立了出海服务中心，能否详细的为我们介绍一下呢？
0: 我们在去年的4月份，我们是在香港呢率先呢就成立了一个叫 The Cradle，叫出海服务中心。这个呢其实就不仅仅呢是来自于说内地的企业，其实香港自己的企业也都有这样的一些的需要的。但是呢，而且呢，实际上说我们跟这些业界跟企业的交流的过程中呢，也发现说呢，都不仅仅呢是说我们中国的企业出海，还有其实是有些外资的。一些呢，他企业呢，他可能也想通过，也想去进入到内地的，所以我们就这个出海呢，我们成立这个出海的这个服务中心呢，我们是希望它呢发挥一个双向的作用，并不是说单向的，说我从内地，我从香港呢去到海外，而是我们也希望说发挥香港在这中间的一个超级资源，对吧？超级粘合剂的作用呢，把它呢，把国外的一些好的企业。好的技术、好的资本呢，那通过香港呢，可以进入到内地去。那这样的话呢，都可以实现一个双向的、多方的一个多赢的结果。那我们呢，当时就在确定这个出海服务中心的时候呢，就是要面向企业出海面临的最普遍的几个问题。所以我们说出海六招，就是针对这些普遍问题的。第一个，其实我们说的就是国际标准和测试。标准呢，其实是我们在出海或者说叫国际化。啊，不管是产品，不管是技术，不管是我们的产能出海，还是我们的管理出海，其实标准和有关的一些习惯呢，都是企业呢面临的第一道难题来着。你如果是用一个人家听不懂，因为标准某种意义呢，你就可以认为呢是技术的语言，书面的语言。如果你拿一个说他听得懂的语言，他很容易就用来接受了。但你拿一个他不熟悉的，他没有认知度的一个，也就是标准过来呢，他。第一个反应一定是不接受的，啊，所以国际标准的一个测试和对接，这就是我们出海六招的第一招。第二，我们说的是技术的评估和研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呢，我刚刚提到自动驾驶了，其实呢，我们内地的很多的自动驾驶的技术，你如果来到香港这一个比较国际化的场景里面，你都要做重新的本地化的研发和开发的，直接拿过来用。是不适用的，所以呢，那么当我们的企业出海的时候呢，你的技术哪怕在我们的内地啊做得再好，你都要再做一个二次的本地化的开发的啊，所以这个呢，其实香港是可以提供很多的帮助。那么第三个呢，我们讲智能制造了、智能生产了啊，有一些企业呢，它是希望说呢，那在内地之外呢，它会有一些产能的、有一些的另外的一些布局。香港呢，我们是正在吸引一些高端的制造业进到香港的。当然，一定是符合呢政府呢那么引进这些先进制造的这样的一些政策的导向啊。那么，当然第四个，我们说一些，比如说是培训或者出国的考察，也是为了给这些企业的这个给他呢直接的一些培训也好，信息也好，让他知道呢，那么出海他需要去考虑的一些风险因素。然后呢，资助计划。啊，资助计划就是说，因为也是生产力军呢，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在帮助香港的政府呢，去管理呢大概12个这样的一些政府的不同的资金资助计划。啊，那如果说我们的企业呢在香港注册呢，都可以享受到香港的一些优惠政策嘛。所以这些呢也是给到企业呢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些资金上的和财务上的一些资助啊。那然后当然还有一些就是专业服务，那专业服务包括知识产权呀，对吧？包括说那些法律呀、审计呀、合规呀。因为你比如说 ESG 啊，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的面向这个我们企业出海需求呢，我们推出的这样的一些服务啊，当然都是以技术为主了。那当然说我们这些的服务呢，其实是对所有的企业都开放的。粤港澳大湾区的企业呢，我们有一个地缘的一个便利性，当然我们相信说非常多的企业都会用到我们的一些服务。
2: 聚焦湾区热点。 对话权。

0: 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0: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人佳欣，感谢你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4: 九点整，
5: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6: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7: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 Yeah. 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8: 来吧，开场曲，走着。

最近啊，大家伙一到夏天就胃口不太好啊，可能就有的时候不喜欢吃东西，有的时候呢啊就喜欢吃点特别的啊。最近我就被这个云南吃菌子的这种视频啊就给洗脑了，尤其是这个菌子界的这个顶流，大家伙都知道啊，最近这很火热讨论的叫做剑手青啊，说好听点呢，就是有人吃了菌子，他就很有可能吃到不该吃的菌子，就容易中毒啊。而且这个躺在床上之后呢，他会出现一种幻觉啊，脸上又洋溢着诡异的幸福的笑容啊，这基本上多半就是吃菌子中毒了。三分钟嘴里头能说出五种植物和八个动物，您瞅瞅这个，而且都是见都没见过的物种，谁也不知道他们眼中的世界是怎么样的。当然了，这个吃菌子中毒的这个小伙伴们呢，他的描述都不一样啊，都不雷同，而且呢这可给大家伙急坏了啊，感觉呢就是说有些出现了这种幻觉啊，有些就是发现自己家的狗子呢开口说人话了啊。我就想知道哈，怎么才能够安全的吃完一顿菌子？今天咱们的话题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说跟大伙普及一下啊，千万不要乱吃啊，野生菌，我指的是野生菌。很多小伙伴就图新鲜呀，就一看，哎呀，这个蘑菇真好看，我就回去煮汤吃吧。您可别，是吧？这就非常容易中毒啊！它有的菌子呢，它不是食用菌啊。当然了，这还有一误区啊。很多小伙伴说：“哎，我这菌子，我是不是吃这个啊？看起来不好看的啊，就是颜色很干净的这种，我吃起来就……它也是野生菌呢，是吧？它只是说它长得像食用菌呢。所以说呢，就是您在菜场买的那种菌子啊，这种大家伙可以放心吃，是吧？你就自己路边的菌子，您不要采。”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4: 说到今天这个话题啊，这个大锅说了，去云南吃菌子火锅，没收钱，服务员都不给发筷子，只能眼巴巴的看着锅里边那水汤啊在里头咕嘟啊，人家是怕你吃了呀，这不是难受吗？提醒大家啊，就是尤其是那种没有吃过的野生菌，千万千万不要啊，就是吃它啊，你不要为了哎呀看新鲜啊，你看这颜色那么好看，我吃一下吧。您这吃一下不要紧呢，一睁眼儿躺病床上了。所以说呢，这个要提醒各位啊，那个小 A 说了，这个感谢，我下个月就要去云南旅行了，在乐天这里领取一下云南吃菌指南。哎，您等会儿，一会儿我就向大家科普一下啊，就是说怎么才能够健康的啊，咱们就安全的吃菌子啊。其实很简单，就是您就别乱吃行吗？就是路边的菌子您别吃行吗？到正规超市去买正经菌子，不够你吃的。啊，您看我知道的菌类啊，有木耳也是菌类是吧，这个白蘑菇啊，平菇，有这个杏鲍菇是吧，还有什么蟹味菇等等的，甚至说这个虫草花应该也属于菌类是吧，应该是啊。怎么这些不够您吃的，您非得吃那看着好看的。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讲点干货啊，讲讲这个怎么安全的吃菌子啊。你看云南的这个菌子，一到采摘的这个季节呀，医院急诊就得加班。同样都是这个肉眼凡胎，那么吃毒蘑菇出现的幻觉，看到小乌龟啊、小石头啊、小蝌蚪啊，哎呀，这个或者是看到自己家的宠物在这跟你聊天啊，原本呢大姐是上吐下泻送到医院的啊，睁眼醒来就开始这个徒手捋线啊，用手一层一层拨开，拨的具体是啥你别管，反正你也看不着啊，手部的动作还得配合口头的描述，大致猜测可能是一种很新奇的植物。所以说呢，这种啊就是很有可能是吃到了毒蘑菇了啊。原本呢你吃完这个美味的菌子又以为是普通平凡的一天，直到这头呢吃完这见手青照常起来刷碗，那边刷着刷着碗，锅碗瓢盆开始集体喊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啊，也有那种第一次吃觉得中毒概率没那么大，拍拍屁股准备起身溜达，直到发现路边的小草突然开口说话了，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包括这个吃完菌子就路过一条狗啊，看见小狗狗，狗狗看着他啊，还是狗狗率先打破寂寞，你搁那瞅啥呢。这个一点不开玩笑啊，这是啊误食了或者是不明就里的食用了这个毒蘑菇啊，这个野生菌之后产生的一些所谓的咱不知道是什么的幻觉啊。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3: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2: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兴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兴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3: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2: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5: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6: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5: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6: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5: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6: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5: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6: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5: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6: 防汛知识记心间。
7: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聚光灯调节完毕，
9: 定点光区就位，
8: 麦克风调试正常，
9: 主副机位预备，
8: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10: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8: 哎，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11: 氛围、
9: 舞美、
8: 节奏
11: 都不是，
8: 是主角。
12: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13: 这个问题严重就严重在什么呢？就是这个评论区啊，很多朋友们看到这些中毒的反应啊，他们居然觉得哎呀，这是什么呀？居然还想体验。我在这里严重的警告各位啊，有些菌子它是有毒性的啊，这种毒性你如果中了毒，据不完全统计，就短短这几年吃菌的中毒就有近万人。这个毒性它是可大可小的，轻则产生一些所谓的幻觉，重则你就不省人事了啊，你很有可能会进到 ICU 里面去，这个不是危言耸听，所以大家伙千万别尝试啊，有些小伙伴是什么都敢尝试，我谢谢你了。是不是啊？这个是不行的啊，这绝对不行啊！有人说天啊，是这个你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种啊？我不给你推荐啊，我就推荐你千万不要尝试，是吧？而且呢，就是说很多小伙伴啊，就是年轻人，他喜欢拿自己身体开玩笑啊，就是说觉得体验一下也未尝不可啊。但是这里呢，我还是要跟大伙分享啊，这个毒性它有强有弱啊，所以说千万不要尝试。但有个小伙伴说，我怎么才能避坑呢？今天天天就教大家几个鉴别毒蘑菇的好方法啊，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先听首歌吧。

0: 哈哈哈哈，这样不行。
1: 好了，很多小伙伴都说，天啊，赶紧来分享吧，怎么才能辨别呀？啊，你首先你要根据颜色或者是长相来判断啊，是不是毒蘑菇这个方法呢？当然不完全正确，有一些毒蘑菇真的长得很朴素啊，你一看，哎呀，这个长得和平菇差不多，我吃吧啊，一看，这个也有毒性，是吧？以前呢，我奶跟我说这什么呢？虫子吃过的蘑菇无毒，这个我跟大家伙说绝对是错误的，你想想看。虫子吃了都爬走了，你都没看见它死，你怎么知道这有没有毒啊？是吧？问题就在于什么呢？这个虫子它吃完之后啊，它没有立即中毒，它可能有点慢慢悠悠中毒。所以你这个不能够判断啊，这是误区二啊。当然还有误区三，就是哎呀，一看那古代电视剧呀，哎，整一个银针呐、银器呀，这个哎就弄一下，你看这蘑菇就变黑了啊。没变黑呢就是没有毒，其实并不是的啊。当然呢，这个银器我还是能够理解，比如说它这个硫化反应是吧，有一些，但是有些毒蘑菇它不含硫啊，是吧，你就测不出来。米饭和大蒜呢，这种变色实验也是没有科学根据的，不知道从哪儿听来的这种谣言啊。啊，谣言它就容易惑众，你知道吗啊。所以大家呢可千万不要去尝试啊，因为这就非常难受啊，就是大家伙虽然形容了出现幻觉，但是都很痛苦啊。另外呢还有和大家分享一些小方法，就是啊，以防万一，如果说你万一误食了这个蘑菇之后啊，你还是可以用得上的。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当中跟大伙分享了关于啊如何来判断这个蘑菇啊到底有没有毒，或者是说呢啊怎么样才能避免啊能够在安全的吃到相对来说比较美味而且呢不会让身体受到伤害的蘑菇，是吧？首先啊，第一招就是什么呢？先给蘑菇拍个照片啊，买或者是摘蘑菇回来，你务必要先给蘑菇拍张照片啊，你万一出现了问题，你还可以跟医生说啊，你吃的这是什么蘑菇啊，对症下药。当然了，前提条件是您还别私自去采，是吧？而且从这个烧熟的菜品当中辨别蘑菇的种类，远不如一张照片来的准确和高效。千万不要盲目自信啊，即便是很有经验的采菌人，也有可能会误采到毒蘑菇，是有很有可能的。当然第二招就是高温烹饪啊，就是加热务必要炒熟。这里建议就菌子不要切滚刀啊，那是真的，你切的滚刀呢，因为它比较厚啊，所以说它不一定炒熟了，你以为外头熟了，里头就咬不动啊。高温可以最大限度的破坏蘑菇当中可能存在的有毒物质，务必要高温多油爆炒，要炒大概炒半个小时吧的啊，注意这个锅铲和勺子上不要沾到蘑菇片啊，翻炒的时间也要长一点，宁可炒糊也不要动嘴去尝啊。当然了，这个是前提条件是你没见过的那种蘑菇啊，当然了我们都不建议吃啊，有很多小伙伴说哎，我也买的是正经蘑菇，但是这正经蘑菇没见过，这个就建议您多炒一会儿，是吧啊，因为菌类呢确实应该在锅里面的高温多多炒一下，才能够把里面的这个病毒和细菌尤其是毒性给挥发出来。所以说呢，但凡是高温烹饪这一条啊，当然也不是万能的，有一些毒吧它可能比较耐煮，比如说有一种剧毒叫做鹅膏菌，这个是非常著名的剧毒蘑菇啊，高压锅压一天它还是有毒性，所以不要盲目的采食野生菌是最关键的。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

小伙伴啊，在这里问啊，这个天儿啊，如果说真的吃到了怎么办呢？如果说您是误食了这个益生菌，十分钟之后到72小时之内出现了这种头晕呐、啊，或者是恶心。这个腹痛、腹泻、烦躁不安，或者甚至说有一点点，好像有点幻觉的感觉啊。首先就可以先采取一种催吐的方法进行自救，这就说明你肯定是误食了这个非食用型的野生菌，有毒的野生菌。尽量的把胃里的食物吐出来，减少毒素的这个吸收，然后咱们就得立即就医了。啊，同餐进食的呢，不论是症状轻重，都应该立刻到附近的医院进行观察诊治。就医的时候呢，尽量携带一些剩余的菌子这个样品，因为每一种菌子呀，它这个判定和治疗方法都不一样。所以说呢，我劝您路边的野菌不要吃。为了大家的身体健康啊，现在市面上的啊无毒无害的安全食用菌够您吃的了。这个憨憨说了，买菌子去市场就好，别自己去摘，不要挑战自己的知识面。有些菌子你是真不认识，市场里的有那么多专业人士把关，肯定安全的多。没错，你看人家憨憨一点都不憨。啊，梁文说了，云南人想说，不要把吃菌子中毒变成一个好玩的事儿。每年都有人误食之后留下不可逆的损伤，甚至是死亡。不认识野生菌，不要加工或者轻易的尝试。对呀，是不是？你有的小伙伴他就是喜欢尝鲜儿啊，你尝什么鲜儿呢？你说啊，你的菌子再好吃也吃不出肉味来啊。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4: Bitch, I see you. Dick hopping left and right, but goddamn, how could I blame you? Yeah, boy.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和夏日相关的，有哪些是独属于夏日的记忆啊，或者是独属于夏日的活动，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嗯，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了我的同事，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乐陶，欢迎乐陶。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乐陶。
0: 嗯，哎呀，乐陶真的是这个
1: 爱玩，
0: 爱玩
1: 就爱玩
0: 啊，这个业余生活非常的丰富，非常多他关于夏日的一些独特的记忆啊。其实有的时候会看到，当说到某一个话题的时候，大家也会有非常多的共鸣啊，
1: 共鸣和感触吧。
0: 是，而且这个。聊了一个比较独特，而且也是最近他自己的一个非常
1: 聊的时候我就非常的
0: 新潮的，对，新潮的一个心头号啊，心头号
1: 是的，
0: 哎，是个钓鱼，也跟大家介绍了非常多的不同的钓鱼方式。其实不光是大家传统的印象当中的，哎，坐在那儿把钩放下去的那种方式的钓鱼，还有很多
1: 叫姜太公，
0: 对，愿者上钩是吧？啊，所以说还是有很多的不同的方式，跟大家介绍了非常多的关于路亚的这种钓鱼的方式和一些知识的科普。啊，
1: 我只能说是我作为一个
0: 爱好者
1: 的爱好者和新手啊，如果有哪些说的不太对的地方，需要大家多多指正。
0: 没错啊，其实说到了这个，刚刚说到路亚的一个装备的选择，啊，有非常非常多的种类。其实刚刚聊到了这个装备上。它对应的是不同的鱼种，哎，不同的这个场所，啊，包括不同的这个人的使用习惯，
1: 是的，
0: 啊，来进行一个选择。
1: 没错，
0: 当然这个不同的运动，它的在装备的选择上，当然我觉得大家就根据自己的预算，就是也别为了一味的追求装备党，就是我说。我虽然技术不行，但是我这个装备一定得是最好的，
1: 那
0: 这钱一定得砸到位。
1: 那倒也不至于。等你开始钓了以后，你发现啊，那些装备不太好的夸夸上鱼，就装备最贵的那些往往钓不太到什么鱼。
0: 是，所以说也不鼓励大家啊，在接触一项新的运动或者新事物的时候，就先把装备弄上去。对，还是先培养自己的爱好，然后
1: 先选择一只入门的杆，然后看自己喜不喜欢，到底适不适合玩这项运动，或者大家第一次体验的话，也可以。去掉一些专门的商业渔场或者是这个黑坑去租一根杆，因为黑坑他们可以选择的杆很多，你要去找到一个自己更适合哪一个或者更喜欢哪一种方式来去钓鱼。
0: 对，就千万别我自己花了钱制备了装备，后来发现哎呀自己没有时间，或者是对于这项运动没有那么的喜爱，然后直接就搁置在那儿落灰了。
1: 是的，
0: 这个是一种资源的浪费。
1: 没错
0: 啊，那说了这么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啊，我们还是聊到哎，如果想选择这种路亚的钓鱼的玩法方式，哎，可以去到哪儿去感受一下。
1: 这件事情啊，我觉得首先就是你问的这个问题啊，其实是禁忌问题。
0: 没错，其实很多地方是不能够，
1: 一个是不能够去钓鱼的。第二啊，就是如果上鱼的地方，所有路亚人啊，大家都会把它当宝贝。就是大家都不太愿意去分享，当人来了以后，我自己的这个私密的钓点就没有了。然后大家也是可以去探索一下。我觉得路亚的最大的魅力在于
0: 探索的过程，
1: 探索的过程，
0: 找地儿的过程。
1: 是的，就是我身边的很多这个钓鱼玩路亚的朋友们，这个车的后备箱里永远都有一根鱼竿
0: 啊。其实我走到哪儿，
1: 哎，是
0: 看到有水域，然后
1: 没准儿就有呢，
0: 下的竿
1: 要不要试试？对，是的啊，大家能够看到很多这个钓鱼的地方，大家可以这个。去问一问他们啊，这儿有没有鱼，或者是这儿有哪种鱼种，然后如果有的话能不能加入一下，然后呢大家也是很乐意去跟你去分
0: 享
1: 的。是的，我身边的这个钓鱼群啊，然后呢的确看到很多人在这儿钓鱼，钓鱼的时候当时咱也不会嘛，咱不就得问嘛，不耻下问嘛，第一次拿着杆啊，然后第一杆甩下去以后，旁边的人就乐出声了。

0: 说小伙子，你玩的不对，你知道吗？就你这根本就钓不上来鱼
1: 初
0: 啊，
1: 学
0: 然后就
1: 会
0: 开
1: 露
0: 始去
1: 怯
0: 教你，
1: 啊。
0: 哎，对，但是千万不要害怕自己露怯，因为身边的朋友们，大家也很乐意去见到一些志同道合的，然后年轻人
1: 去
0: 也
1: 传
0: 好，
1: 授一些
0: 哎，
1: 经验
0: 去传授一些自己的经验，然后他们会告诉你怎么去打劫，到底应该选一个什么样的饵，抛投的方式是什么，你应该用哪些手法，是抽啊，是停啊，是跳底呀，各种各样的方法，他们会告诉你。会传授给你一些经验，甚至会有一些装备的分享。这些装备的分享都特别适合他们现在钓的这个水域，因为他们天天都在这儿。
1: 明白
0: 于
1: 明
0: 是
1: 白。
0: 呢，你就会认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然后他们会带你再去探索探索这个城市。
1: 其实有的时候我感觉，就像乐淘刚刚说的，就是把这个杆儿或者装备放在后备箱当中，我走到一个地方，哎，发现这有一片水域，或者是兴致来了，
0: 是
1: 哎，
0: 的。
1: 我就来试一试，感受一下。然后我觉得这种，你没想到它能钓上来，但是最后，哎，有成果，或者发现这儿有鱼，这种
0: 非
1: 感
0: 常
1: 受
0: 的惊喜！
1: 是特别难得
0: 你
1: 的。
0: 还记得那天晚上半夜2点，我问你要不要去楼下钓鱼吗？
1: 对，就有一天突然啊，大半夜给我发微信，我们下去钓鱼吧。哎，可能就是突然兴致来了
0: 是
1: 啊，
0: 的，
1: 所以
0: 就
1: 说就
0: 是
1: 是，
0: 感觉到了。
1: 对，而且大家说，这个钓鱼不要太有太强的目的性。我们说这
0: 是
1: 项
0: 的，
1: 运动，它这个最终我们不是为了说钓上来什么大货，哎，或
0: 是
1: 者
0: 的，
1: 是钓上来什么鱼而感到快乐，是这个过程。比如说你在购置装备的过程
0: 没
1: 啊，
0: 错。
1: 在选择钓点的过程，或者是就是刚刚说的，在跟钓友们交流经验的这个过程，是非常难得的
0: 对，其实这个，路亚里面有两个专有词汇啊，一个叫打龟，一个叫空军，意思就是就无功而
1: 黑
0: 返的
1: 话，
0: 意思
1: 黑
0: 啊
1: 话啊，
0: 对，黑话啊，就是无功而返的意思，就是今天啥也没钓到的意思，
1: 打龟是
0: 就是乌龟的龟啊，打龟和空
1: 空
0: 军
1: 军
0: 就是啥也没有，
1: 啊，
0: 就空空如也。
1: 明白
0: 所
1: 了。
0: 以说呢，就是也很正常，这的确也是大家的日常生活，的确钓不到也很正常，钓不到呢就当自己出来玩一趟了啊。
1: 对，享受这个乐趣
0: 是
1: 啊。
0: 的。
1: 其实说到这个，刚刚说的路亚，包括现在的这种钓点的选，找钓点的过程，其实融合了现在当下的非常非常多的生活方式，比
0: 没
1: 如
0: 错，
1: 说
0: 你可以
1: 露
0: 去
1: 营
0: 露营
1: 啊、
0: 啊，可以骑行
1: 骑行
0: 啊，
1: 啊等等等等，其实它都是配套的。
0: 没
1: 哎，
0: 错，
1: 就是大家很多时候也可以去自己去找一找这种钓点，或者是有水域的地方去，没事甩两杆
0: 我给你打个比方啊，有一天呢，然后你的确能看到你这个高速路边上啊，这个有一片这个很开阔的水域，当时就已经心动了。心动的时候怎么办？心动的时候赶紧把位置留下来，就是赶紧这个通过打开这个软件，然后把这位置赶紧截个图，然后我现在在哪儿，然后大概它那个水在哪儿，留着这个位置呢，我都放在了我自己的收藏里面，然后等着有一天能够去探索一下。
1: 对，但是在这儿也提醒大家，一定得符合这个水域管理
0: 没错。
1: 啊。如果说这个明令禁止是不
0: 这
1: 能
0: 儿是
1: 垂
0: 禁
1: 钓
0: 止
1: 的，
0: 垂钓的，
1: 哎，千万不要去尝试。而且有一些这种开放式的水域，如果你也不知道那个水域情况是什么样，也有
0: 对，
1: 可能会发生一些危险。
0: 没错，
1: 在这儿呢，就
0: 安
1: 是
0: 全是第一
1: 对
0: 位
1: 安
0: 的，
1: 全还是第一位的。然后，如果实在想感受这项运动，或者是就感受这种垂钓的魅力的话，其实也有很多这种商业的渔场
0: 没
1: 可
0: 错，
1: 以供
0: 还有
1: 大家
0: 很
1: 去
0: 多
1: 选
0: 这种，
1: 择，而且你也不用说我担心我这个装备不好，或者是装备没有，人家也会直接给你推荐。
0: 对。
1: 刚刚乐淘说的这个黑坑啊，是
0: 对，
1: 吧？
0: 黑坑大家都可以去体验一下渔场。
1: 你交一个门票，然后他会给你一些技术的指导，包括一些装备的推荐，然后你直接就租用，
0: 没
1: 然后
0: 错，
1: 在那儿去体验。
0: 对。
1: 就是我觉得，就是第一开始我不太理解，你
0: 而
1: 知
0: 且
1: 道吗？
0: 你比我腿都长，
1: 对，那个钓上来之后也是很有成就感
0: 太有成就感
1: 啊，
0: 了。你要跟他斗智斗勇，有一种老人与海的感觉，你知道
1: 但是作为鱼来讲有点惨，就是钓上来之后也没有怎么样，又被扔回
0: 得
1: 去
0: 放
1: 了。
0: 回去，得放回去，得 放回去。
1: 对，但是这
0: 不然渔
1: 是，
0: 场老板不干了。
1: 但这是一种乐趣
0: 是
1: 啊。
0: 的。
1: 其实说到这儿，我就特别羡慕那种沿海城市的很
0: 当
1: 多
0: 然
1: 朋
0: 了，
1: 友，
0: 太
1: 你知
0: 爽
1: 道吧？就是
0: 了。
1: 因为你靠海
0: 靠
1: 吃
0: 海吃
1: 海，
0: 海。
1: 哎，所以说我记得有一次，我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次啊，就是去到这个海边，去到青岛，去专门的海钓，哎，也是就是包一艘船，然后这个船开到这个固定的海域，你就是
0: 船长会带你去的。
1: 对船长会带你去的这个钓点，然后你都不用有饵，就不用说刚刚像乐淘介绍的，你还需要不同的鱼线啊、不同
0: 是
1: 的
0: 的。
1: 鱼钩啊、不同的杆啊、不同的这个这些装备上选，你直接就把这个空杆甩下去。
0: 放钩放下去，就
1: 你
0: 一定
1: 直
0: 会
1: 接
0: 有
1: 放
0: 鱼
1: 钩，
0: 咬，是
1: 然
0: 吗？
1: 后都就是它是因为是海洋的那种鱼群，它是成片的，然后跟着这个洋流一起过来的，然后你就不一定 钓到了哪一只，勾到了哪一只，
0: 那种叫锚上来的，专业词汇叫锚到的。
1: 但是我在那一次也是体会到了这种快乐，
0: 嗯、
1: 你知道吗？就是
0: 很
1: 小鲅鱼啊
0: 啊，
1: 然后这种小银鱼啊，还有那次我钓上来一只带鱼，
0: 嗯，那就是深海鱼了，一条带鱼，
1: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活着的带鱼，哎呦，就那种惊喜，
0: 通体银色，
1: 对，通体银色，像一把大宝剑一样啊。
0: 对，
1: 所以这种快乐真的是你去感受了才能够有这种哎亲身的体验。
0: 是
1: 的，
0: 就是而且是那种未知的感觉，就是你不知道下面是什么，
1: 惊喜的感觉。
0: 然后呢，突然就像有个人拽了你一下，然后你要和他进行一个拔河啊，这个拔河你还不能拔得太狠，拔太狠线容易断，或者他容易跑。所以说你还得悠着劲儿跟他拔，慢慢的拔。
1: 所以说这个钓鱼这项运动方式啊，也是我觉得是夏日的一个专属。但是您别赶着大夏天、大白天啊，
0: 大白天去，
1: 这个太阳正当空的时候，
0: 一般来说是有窗口期的啊。窗口期是早上起来和这个晚上，这是鱼比较活跃的时候，因为他们也怕热，所以说呢，他们也都在底下躺着。
1: 对，你如果在大夏天去这个有鱼的水域去钓，你也不一定钓得上来。
0: 没错，
1: 所以说就是赶这个清晨或者是傍晚。
0: 傍晚。
1: 而且我觉得也是能够调节你的生活的一个不错的方式。
0: 没错啊，而且这个钓鱼大家都很痴迷。有一天晚上回家，为什么那天晚上两点我问你钓不钓鱼，是因为我看到一个这个大爷、就是、
1: 钓友是吧，
0: 对，扛着杆骑自行车就出来了。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哇太牛了，那时候两点多骑自行车出来的、我就觉得特别酷。
1: 对，所以说也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
0: 是的
1: 啊，那这是刚刚我们聊到的
0: 夏
1: 日
0: 活动，
1: 对，夏日独特记忆的一个比较难得的，或者是目前乐淘比较玩的比较多的。
0: 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些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夏天是有一些独特食物的，
1: 嗯，
0: 而且夏天刚才我们说的是玩嘛，我觉得吃喝也是有独特的讲究
1: 的。
0: 我觉得你刚才说到夏天的独特记忆，让我第一瞬间想到的一个是绿豆汤，就是绿豆汤是真的是专属于夏天的记忆，
1: 没错，
0: 每年只有夏天的时候大家才会喝绿豆汤吧，
1: 才会想起来喝。
0: 对，是的、
1: 就是、
0: 哪有冬天人喝绿豆汤的、啊、
1: 对，
0: 然后一个是绿豆汤，一个是酸梅汤、我觉得这是夏天除了这个雪糕以外，然后这是老祖宗留下的文化瑰宝。就绿豆汤哪怕它是热的，但是你喝这一碗
1: 也很解暑，
0: 哎，对，你会觉得自己非常的畅爽和畅快、你会没有那种刚才在太阳底下晒过的那种焦躁和烦闷的感觉。
1: 没错，而且就是如果说你来一碗冰镇绿豆汤的话，哇，那种解暑的感觉，
0: 再加点冰糖，
1: 太特别的舒爽啊，畅爽。包括像刚刚说的酸梅汤，然后其实酸梅汤也有很多不同的这种做法，那大家也可以，
0: 就有人爱放桂花，有人不放桂花的，
1: 在家里面自己去尝试一下啊，而且是又健康又解暑的饮品。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1: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2: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3: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4: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5: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6: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5: CTDHBLK，
7: 这哪里好记了？
6: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7: 哦，厉害！
6: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5: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6: 没错，
4: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7: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岳虎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2: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7: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8: I see you, dick hopping left and right, but goddamn, how could I blame you? Yeah, boy.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和夏日相关的，有哪些是独属于夏日的记忆啊，或者是独属于夏日的活动，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1: 嗯，
0: 哎，我觉得尤其是夏天，我不知道乐淘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你总想喝点带味儿的，就是你凉白开，你有点就喝不动，喝不下去。但是呢，这种炎炎夏日，大家出汗啊、流汗啊又特别的多，水分流失又特别多，你不补水又不行，
1: 你需要配一些电解质的东西。
0: 对，那怎么办呢？其实你看刚刚说到的这些饮品，包括夏日饮茶啊，也是一个，就是我觉得是
1: 消暑利器，
0: 对，消暑利器。但是有可能是四季都会做的一件事情，但是是在夏天会不一样的啊，这样的事情。哎，我觉得也是特别多的，
1: 属于夏天的独特的记忆。
0: 是，
1: 我觉得一个是吃上，一个是玩上，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日常休息上。就夏天我起得特别早，就夏天我老能看见太阳，就是老能看见朝阳，
0: 老能看见朝阳
1: ，因为大概就五六点我就能起来，就是日常不在我的作息里面了，你知道吗？
0: 明白了，
1: 就是早上起来这个夏天你它会给你的身体带来一种信号，就是你该起床了，因为太阳升起来的早了，你的身体自然而然的也是随着太阳开始慢慢的苏醒，
0: 是，
1: 所以说每次夏天的时候，我发现大家起的都特别早，
0: 因为在冬天的时候，可能七八点钟天才大亮。
1: 是的，那个时候就觉得还是特别的困。
0: 对，但那个时候你感觉还是清晨，但夏天五六点钟啊，四五点钟天已经就这个蒙
1: 亮
0: 了啊，然后你六点钟已经是大亮的一个天气，所以说你起来之后你不会有那种啊，好像还是在晚上的感觉。
1: 对，
0: 所以说也是能够在你的作息上有一些变化，有一些感受的不同的。
1: 而且夏天特别愿意出门。就是
0: 尤其是清晨的时候，
1: 对，就是冬天的时候，有的时候呢，就是不太乐意出门，就愿意宅在家里，不太爱动弹啊。但是夏天呢，的确比较爱动弹。
0: 但是40多度的天，我也不想出门。
1: 那你要说40多度的天，我觉得夏天还有一个独特的记忆，就是晚上的烤串喝啤酒了。
0: 对，刚刚说到了这个吃喝，刚刚说的主要是喝上饮品上。
1: 对，
0: 那这个吃上，我觉得就是夏日大排档。
1: 我觉得只有烧烤是属于夏天，烧烤一定是属于夏天的。
0: 就这种脏摊儿啊，或者说我们说的这个大排档，也是只有在夏天的夜晚才有的。这
1: 而且一定得是那个塑料桌子、塑料椅子，或者是这个木椅子、小马扎、小板凳，然后往那儿一坐才有感觉。
0: 对，大家这个来一瓶冰镇啤酒，畅聊一晚上。
1: 是的。
0: 就是跟好朋友
1: 一瓶啤酒喝一宿是吗？
0: 跟主要是跟这个好朋友之间的这个
1: 畅聊的感觉，
0: 这种记忆是我觉得也是夏日非常独特的啊。其实你会发现这种大排档，在四五月份的时候，尽管天气也还是相对来说舒适的，但是也没有特别多。只有在进入六月中旬
1: 以后，
0: 你会看到这些商家也会把这种。这个
1: 而且一定得在街边
0: 排场啊，就是摆起来。
1: 虽然说这个的确去到这个大排档，然后去感受一下夏日的这种消暑解暑的快乐。
0: 没错啊，撸撸串儿啊，喝喝啤酒，畅聊一下人生，想想下半年该怎么办。对，其实刚刚说到这个夜经济，除了大排档之外，我觉得最近夜市也特别的多。
1: 没错
0: 啊，而且是有那种专门的夜市，
1: 专门的夜市。
0: 而且我觉得这种夜市的记忆。也好像是夏天独特的啊，
1: 因为冬天你出来找个夜市吧，夜市我都不出来摆，你知道吗？
0: 对，就摆摊的都不愿意出来，太冷了啊，所以说只有在夏天才会有这些独特的记忆。
1: 也不算急，就是大家都骑着三轮车，然后呢，每个三轮车呢都代表着不同的美食。这个是炸串的，那个是炒饭的，那个是卖凉皮的，这个是做什么肉蛋堡的，那个是烤冷面的。然后呢，这些三轮车呢，大家都还成群结队的一起出现，尤其是晚上在某一些
0: 固定的
1: 广场里面。对，我能够看到这些夜市，然后这是属于我童年的记忆。其实到现在，我好像很难去找到这种，而且吧。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对食品的监管没有那么的严格啊，地沟油的感觉，的确是不太
0: 脏摊的感觉，
1: 尤其是妈妈不让吃的感觉，
0: 我觉得特别香。
1: 炸串配上炸烧饼，那个油你也不知道它炸了多少回啊，但是这个加在一起你就觉得喷香喷香的。
0: 是
1: 小的时候的珍珠奶茶不像现在一样会给你加各种各样的榛果肉， 它就是珍珠，然后呢配上一些各种各样的你也不知道是什么的那种速溶粉，夸给你冲一勺，然后拿着你就去喝，那个感觉的确我觉得好像只能存在在小的时候童年里面的记忆啊。
0: 就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大家对于
1: 太健康了有点，
0: 对食品的这个
1: 要求
0: 越来越高
1: 了，
0: 所以说这些我们所谓的垃圾食品也就逐渐的消失在了历史长河当中。
1: 就像这个辣条啊，现在越来越规范了以后，你好像就没有小的时候的那个感觉了。
0: 是，哎，我觉得这也是夏日独特的记忆啊，这个脏摊夜市。哎，说到夏天的吃啊，我觉得脏摊夜市当中的很多小吃都是大家记忆里面的。那除了吃之外，就是那种烟火气，包括叫卖声，其实我觉得也是。

0: 让大家在夏天独有的这样的记忆啊。
1: 而且我觉得夏日独特记忆还有一点是声音，就是我发现现在在北京里面，我们很少能够听到蝉鸣的声音，一觉叫一宿的这种蝉鸣的声音了。
0: 嗯，
1: 然后我发现现在好像真的没有，无论是这个楼建的隔音效果越来越好，还是这个可能我住的离这个树木什么的也稍微远一点。
0: 我觉得是在城市里是很难听到了，你去，尤其是在晚上去听这些蝉鸣虫叫，哎。
1: 然后你要说到虫叫，我想到了夏日的独特记忆，逮蚂蚱，逮蛐蛐儿。但是对于我们小时候啊，这个，在我们小时候就总觉得得生火烤点啥。你吃过这个蚂蚱腿和蛐蛐儿？
0: 你真是，
1: 对，然后就觉得得拿这个火棍小火堆夸夸弄一堆儿，然后这个，但是这只有在小的时候可以，现在好像在这个小区里面，然后要求也比较高，然后
0: 也看不太到了。
1: 当时也没觉得有安全隐患，但其实你现在想想，其实还挺害怕的啊。但是那个时候你就觉得，然后还你就说这烤这小昆虫吃，这小男孩吧，有的时候
0: 你真厉害，
1: 蹲起来吧，这也挺残忍的。
0: 我这个也尝试过啊，但我也就是把它抓住，然后放在瓶子里，回到家看一晚上，第二天放掉，或者第二天他可能就闷死了。
1: 哎，你知道小时候我做过最这个傻的事儿是什么？你知道吗？小时候我听说过有一道菜叫蚂蚁上树，当时
0: 你就真的以为是蚂蚁上树，
1: 我真的以为是蚂蚁上树，我真的觉得得跟蚂蚁有关系。于是呢，就专门
0: 自己开发了这道菜哈。
1: 啊，我去烤过蚂蚁吃，这是真的专门吃过的。后来想想太傻了。
0: 哎，这些我觉得都是在儿时夏季里面独特的记忆。就刚刚说的，这个抓虫子啊，这个野外烧烤啊，我觉得都是夏日独特的记忆。我小时候也有过，我小的时候是去田地里面，去人家种的，比如说这个玉米啊，红薯啊，就掰棒子，这都属于儿时独特的记忆。
1: 你要说到这个儿时，
0: 还得偷偷的，
1: 而且还是夏天独特的记忆啊。这个小时候我们家住家属院啊，这个家属院呢中间有一片地，这一片地呢是大家种种花啊、种种树啊什么的。但是这一片地呢，的确就成为了我们院里小朋友们的这个游乐场。然后门口大爷啊，这个门口大爷有一个地窖，是专门在这个地里挖的。当时小的时候，小男孩呢就总爱给自己挖点战壕啊什么的，
0: 探险，
1: 就在这里边挖战壕，然后呢挖个坑什么的。当时挖着挖着吧，突然发现挖出了一个门，然后就挖出了一个木板。当时我觉得哇，这木板是什么？
0: 以为自己又开启了这个，
1: 觉得这儿有宝藏啊！然后
0: 寻宝之旅，
1: 知道是这个门口大爷的地窖。然后当时就发现挖出来这个木门以后啊，就怎么也打不开。然后呢，本来大家也是拿树杈子呀，或者自制的小铲子呀什么去挖的。然后后来呢，专门回家找锯，然后找完锯以后，把这个
0: 给大爷地窖破坏了，
1: 给大爷地窖就打开了。打开了以后，里边有什么萝卜呀什么的，就白菜、萝卜什么的全都在里面。然后当时大家小朋友们，然后说哇，这个地方原来为什么会
0: 有宝藏，
1: 这些东西有宝藏。然后回家的时候，每个人抱三颗大白菜，然后就回家了。
0: 第二天
1: 大
0: 爷懵了，
1: 第二天大爷天天追着跑。
0: 对。
1: 的确也属于这个小时候比较独特的夏日记忆，
0: 尤其是小男孩啊，你会发现儿时的记忆不是就是拿个棍子打草，就是去探险，然后要不就去跑到田地里面搞搞破坏，
1: 追黄鼠狼。
0: 是，这不鼓励大家这样啊。但
1: 是在城市生活中，的确很难再去找到那种童年的夏天记忆，
0: 这样的乐趣少了很多。
1: 是的，
0: 所以说也鼓励大家啊，在这样的夏天晚上可以多走出去，
1: 没错，
0: 找一找这种生活当中的乐趣，或者是你遗忘很久的这种儿时的记忆啊，比如说也可以去抓抓小虫子啊，去也，我觉得对于现在的在城市里面生活的人来讲，很多人就比如看见虫子就会觉得哎呀
1: 害怕的，
0: 对对，躲还来不及啊。但其实你会想一想，自己小的时候
1: 也分虫子，
0: 真的是就是
1: 蟑螂苍蝇那种我也躲。我小时候这玩意儿我也不吃。
0: 所以说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找回一下这种儿时的记忆。
1: 是的，没错。
0: 那今天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啊，关于小时候的夏日的记忆，包括现在很流行的一些运动也好，夏天专属的一些事情也好，我觉得都是在这个年代啊，或者是这个时代大家比较流行的，所以说也可以去多去尝试一下，多去玩一玩，也不要因为天气太过于炎热而一直待在这种空调屋里面，对于自己的身体也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0: 间10:30。
1: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元。还有，再赠送2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欢迎一下来自瑞士国家旅游局的黄甫一宁。嗯，
8: 大家好，袁一好。
7: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本书叫《漫游瑞士》，一本真人手绘插画书。然后一宁跟我聊说，很可惜的是我去的那个时候落地是当地时间的晚上，所以没有办法从舷窗里看到外面这种绿色的色块。当时看到的是，对，因为已经是黑夜了嘛，所以是星光点点，对。但是回程的时候，其实起飞的时候是能看到云层底下的这些绿色的色块的。但是冬天呢，它在绿的前提下，可能还会再更多一些白色的画幅。
8: 是的，其实我第一次去到瑞士的时候，印象非常深刻的也是从舷窗看下去，就是快要降落、快要抵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下面一块一块田地，好像是不是被完完整整的测量过，然后大大小小都一样，但是它们的颜色又不一样，感觉它好像是一个艺术品，还是大自然做的，还是人工做，你会产生这样的疑问。
7: 就感觉当地的这个土地规划师是个理工生，然后他要先精确的划分好。对对对。但其实没有，这就是瑞士给人的感受，就是它既松弛又严谨。
8: 是的，
7: 它不会严谨到让你觉得很有距离感，它依然保有热情和质朴在。
8: 对，也很淳朴。他们当地人，尤其是山里面的人，他们都非常的可爱，我觉得。
7: 你说一说为什么当时在选画师来创作这本书的时候会选到了舍热热。
8: 你问这个真的是问到点子上了。因为当时我们确实在想这个项目的时候是在去年的春天，我们和出版社在聊。
7: 启动很快耶。
8: 对，然后他做这个行程，然后之后他现在画了，我们那天数了一下大概120多幅画。他是非常勤奋的一个插画师。但是当时我们在盲选哪一位插画师来完成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是和出版社一起，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也是跟我们再续前缘。其实12年前的时候我们跟他们有做过一本叫畅游瑞士，于是现在这个漫游瑞士是一 2.0 的版本。
7: 畅游瑞士是那种画册类型的吗？
8: 畅游瑞士其实是一个非常的旅行导览导读工具书。没错，它是，
7: 我有印象，是一个小开本吧，
8: 对，厚厚的，很厚的一本书，然后蓝色的封面。当时我们也是海选的作家去到瑞士去，然后旅行回来以后写的这个实用的指南。但是现在的这一本呢，就是它会让你很沉浸式的来，既有想象又有一些阅读的空间。当时我们就在选插画师的过程中，编辑也带给我们了一些不同的一些
7: 选择。
8: 是的，在通知他们之前他们都是不知道的。我们做了一个盲选，编辑他们自己也有一个选择，我们包括我老板，他是一个瑞士人，他是主要来看这些画作，我主要来看大家的
7: 文
8: 笔。是的，但是最后我们盲选翻开答案的时候，发现大家都选的是舍热热。因为我很喜欢他的文字，他非常的细腻，他是有观察然后有生活的人。同时我老板是说他的画风非常的一致，而且他有很多的想象和彩色的空间，能够体现出瑞士的多样性。同时呢，这个编辑

0: 们也是觉得就是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作者。
1: 所以我在看完这本书之后，我对于蛇肉的介绍我都不忍心只叫他是插画艺术家，我会愿意叫他插画艺术家以及作家，
0: 是的，
1: 作者，因为他的文字就像你所说的，是让人能看得进去且有信息量的。
0: 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当时也是觉得我看过他那一本上一本书之后，然后我说我觉得他写得很好，然后当时那个编辑，他们出版社的编辑跟我们说的一句话我现在印象还很深，他说蛇肉是一个文笔很好的作家，刚好他又会画很好的插画。
1: 且他的观察点非常的细腻，比方说我剧透一点点，在这本书刚翻开的这一站，他抵达瑞士以后吃的第一餐是素食餐厅。他自己就是在文字里表达说啊，说到素食餐厅我是有点担心的，怕不好吃。然后再加上以往大部分的游客对于瑞士都会有一个误解，叫做说瑞士美食荒漠嘛。但是真的我在今年冬天去完瑞士以后回来以后，我就到处都跟人说，我说谁说瑞士是美食荒漠了，好吃着呢。然后他在素食餐厅里面，一是觉得菜品非常的丰富，就是所谓的素食餐厅是打破了自己对于素食的理解的。其次呢，他画了一幅画，画上是一个当地的阿姨，画下来以后他在旁边备注了一行小的文字，说这位阿姨的裙子配丝巾很有品味。
0: 女孩子的视角啊，
1: 就这种小点会让你立刻就被拽到了他当时吃饭的这个场景里面。你可能也会预设说，等到有一天我去到了瑞士，在某一家餐厅里面，我身边的人大概会呈现出来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0: 我也可能不会再穿着一个运动鞋然后去那边拿东西，是吧？我可能会觉得哎呀，大家还是很重视每一餐的。
1: 是是是，因为我们今天说这本插画书嘛，插画呢更多的是色彩的笔触，而且在讲到瑞士欧亚旅游局在启动这个项目之前，其实有不同的选择可以来选艺术家来表达瑞士，可是最后他们不约而同的都选择了蛇热热。除了文笔，除了画风的统一以外，更多的其实就是他的笔触，所谓他的风格，他的绘画的特点是能够戳中我们的，而且非常能够代表瑞士的风格。
0: 确实，而且我觉得就是我们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在他第一本书里面，其实其中有一幅画是一个雪山雪地里面的树林，他后来跟我们说那个其实就是他有一次去到瑞士和意大利边界处，然后瑞士那一边的一个冬季的景象。所以虽然那本书是博洛尼亚，但是其实里面也暗暗藏了瑞士的。
1: 没有想到在几年之后，其实也就是两年还是三年之后，立刻就达成了这个合作。
0: 是的，都是缘分。
1: 对，接下来其实更想让大家看到的还是我们在发布会上媒体老师们的作品。这幅必须要隆重介绍一下，这幅是和我同行的那位一起
0: 画。你怎么知道的？
1: 因为咱俩说你
0: 你想到了。
1: 对，这幅图我是专门拿出来的。首先他是一个单板滑雪的高手，然后日常呢就把自己打扮得很酷。
0: 对，然后他是一个 rapper， 然后他还打网球。
1: 对，
0: 都是。
1: 我从来没有想到他的笔触可以如此之细腻，我只是想问一下，为什么 Uno 你没有用色彩？
0: 他其实
1: 就是很酷的 rapper 想要表达的东西。
0: 是，你可以看到他画的还是很像的，因为面前就是。是他临摹的那一幅画，就在有蓝天有树林，然后还有房子，然后他画的是这一个景象。他就是在所有人在用彩色来描绘的时候，他用这个铅笔素描了一幅，确实还很
1: 有意思。他还在缆车上写了 Lux。
0: 对，
1: Lux 学长应该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0: 他说他还没有去过，所以他一定要呼喊出来。
1: 我也没有去这次，因为我们这趟去到的那个少女峰地区是去了 First的那个雪场，因为它有更多的户外的体验项目，高山的体验项目。
0: 对，你们基本上上一次是集中在瑞士中部的两个地区，拉克斯会比较偏一点，它在东边一些，所以下次呗。而且它也是一个单板的一个自由式滑雪的一个圣地。可以看到它这些小房子也非常的有意思，他们就是整个一个滑雪度假村，所以就是在这里吃在这里住，在瑞士很少有这样的，就是你直接住在这里然后从这里就能滑雪，基本上他们是一个开放村落嘛。
1: 但是我们这次在少女峰地区滑的时候，让我觉得很棒的一点是在格林德瓦。在温根哦，对，温根那边，对，温根那儿的时候，有一部分是滑到温根那小镇里头的，然后你就滑着滑着的时候到人村子里了，
0: 滑进滑出了，
1: 对，然后穿过人家村子小道之后，你可能接着再往山上滑，
0: 那你很厉害，你其实穿了很多个村子，你已经
1: 对。

0: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1: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2: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0: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利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3: 决定做人，不辱使命。
0: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4: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5: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

0: 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们的创作作品，
8: 很厉害，他也真的是一个，我觉得
7: 可以给你们公画公稿吧。
8: 是的，他画得很细腻，其实他就是各种颜色的绿色蓝色他都用上了，然后就是山坡的这种有阳光然后有风吹过的感觉，是吧？我觉得大家还真的是每个人都自成一派，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对瑞士的一个形容，
7: 而且这和去过或没去过关系还不是很大。
8: 嗯，他应该好像是没有真正去过这个部分。
7: 嗯，还有这里，
8: 这也是一个很厉害的朋友，他画的是采尔马特，可以看到中间是马特洪峰，就是那个三角形的山峰，然后下面
7: 是
8: 村落，
7: 就
8: 是
7: 巧克力上会有的那个
8: 对三角山。就是很形象，对吧？然后近处还有一些树枝。
7: 这里是会有很多牧场吗？采尔马特？
8: 采尔马特其实就是山下的一个小村子，它在山坡上面会有一些牛和羊。
7: Dialogue ZH 说，漫游瑞士让我想起了以前曾经看过两本类似类型的书，一本是叫《O 型散影》这本书，还有另外一本叫《古巴印象》。说前者呢是照片配上短小的文字，旅行加上摄影的感悟集，对，以前很流行摄影集。后者呢像是长文字配照片的伴随享游记。那这次漫游瑞士就更厉害了，它是手画的插画，
8: 一百多幅。
7: 我也问过舍热热，我说你是把它作为每天的必修课作业，我今天去完这些地儿我要把它画出来，还是说我最后一起回到了家之后我再拿出当时的记录的照片或者影像再出来创作？他说更偏向后者。因为他很想沉浸式的全情的投入到旅行当中。但是旅行我们现代人会用很多的记录方式，影像照片一定是少不了的。他说回过头之后，其实当你回到自己熟悉的小空间里，你就会有更多的创作灵感在你的影像记录上去附加一层自己感性的东西。但是也不外乎有一些地方，比如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苏黎世湖畔的那张金色的图片，他说他当时就有画下来一部分，然后回去了以后又添加了他影像的一些印象，又增加了一部分。
8: 我有看到他有一些小的手稿，包括在山上的时候，然后在船上，包括早上起来他在酒店外面的这个草坪上面，有一些就是小小的手稿，但是他最后就把它加工成了真正的完稿，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
7: 再看看下一位。
8: 这
7: 种就用大色块来表达也很有趣。
8: 这位朋友我其实当时批评他了，因为他是先说他用 AI 形成了一个他对苏黎世的想象，
7: 过于 AI 了。
8: 对，然后之后他再按照这个 AI 的一个形容他画出来的。但是其实
7: 也是很用心，这也是苏黎世，因为我看到钟楼了。
8: 是的，而且他还有这个蓝色的白色的这个电车，这个也是苏黎世特有的。
7: 哦， 只有蓝白的电车是只有苏黎世有、
8: 苏黎世的周旗就是蓝色和白色，其实琉森也是这两个颜色，但他们一个是竖着分割的，一个是斜着分割的，但是苏黎世的电车就完全是这个颜色。
7: 嗯嗯 嗯，我们再来看这张也是 Lux
8: 另外一个 Lux
7: 啊，因为你们当天的海报图之一就有这张图，
8: 对，他们可以参考。
7: 嗯哼，就是类似于这张图片所呈现出来的雪场的场景在瑞士是非常常见的，因为我对它的熟悉感就是我回到了铁力士山区滑雪的那个状态，你滑到最后快回到终点的时候，你的雪道下头就是你来时的那个 Ingeborg 那小镇，
8: 对，
7: 然后你会听到远处有狗叫声，就谁家里养狗了、然后甚至还有炊烟，虽然不是每栋房子都会飘出炊烟、但是你能想象到说一定是有人保留着最原始的生火的那种习惯在的，
8: 对，就是它不是一个景区，它其实就是一个生活
7: 的场景、然后当地人真的就是每天赶早起来然后坐班车来雪场、我前段时间去木木美术馆看了你们的那个展览之后，有一张展览当中呈现出来一张照片，我还开玩笑说只有在雪场能够看到瑞士有人口密度这么高的时刻
8: 排队上车，对吧你们去的时候也赶上了有吗？早上的时候是不是上缆车的人会多一些、
7: First 可能有排队现象、但是其他的地方没有，但是你会在那儿才能看到人那么多。
8: 是的，
7: 要不然在瑞士的其他地区人口还是相对比较的
8: 肯定
7: 稀少一些，人均占有面积是很大的
8: 对
7: 啊，今天我们通过漫游瑞士这本插画书来打开对于瑞士的另外一种认知，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呢去找到这本书，来自中国轻工业出版社的这本纯手绘的，来自马雨晴舍热热的这本插画书，然后去获取到自己对于瑞士的更多色彩的认知。像这个季节现在进入到七月份了，也是暑期了，今年的夏天一宁你觉得瑞士有一些什么样新增的好玩的亮点吗？
8: 我们其实今年想推荐的就是一些新的地方，因为可能像琉森啊、少女峰啊，夏天的时候确实游客也比较多，可能价格也相对于平时的淡季来说会贵一些，所以我们刚刚有推荐 Lux、那边可能人会少一些。
7: Lux 在夏天不做雪场的时候它会什么样？
8: 它是一个徒步的圣地，那边还有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自然遗产，可以在那边走，然后它还有一些很长的树顶漫步，还是很放松的，而且那边有一个非常漂亮的颜色很蓝的考马湖，你可以沿着湖走一圈。
7: 大家千万不要被徒步这两个字吓到。
8: 哎，对，其实风景游人、因为交通很方便，
7: 是，
8: 你走不动了随时可以跳到旁边的公交车啊、缆车啊或者登山小火车上面。
7: 一个是 Lux 你觉得这个夏天是值得推荐的，还有别的地方吗？
8: 其他地方如果你去琉森的话，我其实想建议像你上次一样，就是去到旁边的一个山中的小镇来停一下，不一定要在大城市里面。像铁力士的英格堡小镇就是很休闲的一个地方。
7: 哎，正好问到英格堡的夏天是什么样子的呀？
8: 你猜就是肯定是一个绿色的，因为从山上面还是白雪皑皑，它因为在雪线以上，
7: 对，
8: 那从山下到山上的过程就是一个一年四季的过程。下面是夏天，然后中间可能草会越来越稀少一点，然后黄一点，到上面就是完全白雪皑皑。
7: 那我真的要强烈建议大家，英格堡小镇是你们夏天如果去一定要必停留的一个地方，最好能在那儿住上两晚左右。因为你从来没有觉得说一个小镇的生活场景能够跟巨大的雪山铁力士山离得这么近。我当时在小镇的主街道，也不能叫主街道，街道上拍照的时候，那个背景的铁力士雪山它就假到我自己都怀疑我这张照片难道不是抠绿幕布拍出来的吗？
8: 真的是真的
7: 啊，它真的是真的，但是你真的百口莫辩的那种状态。生活在雪山脚下过一年四季，当然我们体验的是冬天，大家可以去探索一下夏天和秋天更多的场景。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就暂时告一段落了，希望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机，选择合适的季节，去打开你梦想当中属于你的瑞士的色彩。我是袁一，谢谢一宁。
8: 好，谢谢大家，再见，
7: 拜拜。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1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2大瓶，仅需要49.9元，还有，再赠送

0: 两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其实下一首歌周深的歌能解答一切的答案。周深的声音属于非常和谐的那种物理刺激，符合绝大多数人对于声音好听的一种感性认知。这样的声音只要搭配上有长音的旋律性的曲子，好像他唱什么都好听，简单的呜呜啦啦都可以让耳朵怀孕。而当这首歌的创作人聊到写词的时候，也说其实自己本身是想表达无解的成分要远远大过于一个答案，但因为电影的内核是要表达人性的善良，于是他就干脆让歌词变成了一个有可能的答案。一开始还挺忐忑，担心会表达不太出来，结果交给周深一演唱，一切顾虑都妥协了。来听听看。

如果有一个人还愿意跟你吵架闹脾气，我觉得都算是日常情绪，并不代表你们真的有太多问题。但如果你发现曾经经常跟你吵和闹的那个人突然有一天安静了，也不冲你发脾气，而是沉默不语，那就真的要重视了。可能这样的结果就代表问题来了，而且非常严重，是你做了什么事情他都觉得和他再没有任何关系了。有时候人没有了情绪才是最可怕的情绪，但往往很多人都忽视了一个人从爱你到对你失望，基本上都是一些小事情堆积而成，到最后即便你说痛改前非从头再来，可能都非常难了。来听下一首歌，郑秀文，完整。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关爱下一代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

0: 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2: 呼海翻起爱恨。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动力火车的《那就这样吧》。有时候当你说出类似这句话的时候，大概有八成都是无奈之下吧。那就这样吧，也只能这样了，试一试吧。这首歌发行在99年，也是华语流行音乐正在爆发时期的一年。中国著名的吉他手编曲人江建明来为他操刀制作，当时组合的两个人还是长发飘飘的摇滚形象，似乎那个年代长头发的男子弹电吉他就是金属狂热爱好者的标签。他们两个人的音乐风格呢，也有一点类似吧，在90年代来讲还是很少有的。

我还真的有约过闺蜜好友说什么时候不忙了，大家一起去买一张同车厢的火车票，就买那种开得最慢的绿皮火车，不知道还有没有，随便去哪都可以。这是一个很美好的愿望，也不做什么具体的安排，唯一的计划就是去享受路上的慢风景和时光。对于快节奏上班的人来讲，这种场景实在是难得，希望有一天可以实现这个看似容易实现的小愿望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江美琪，我多么羡慕你。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陈绮贞的吉他手，这是他在02年魔岩唱片时期发行的第三张专辑同名主打。曾经有人采访过他，关于他过去的生活，他说学生时代经常听演唱会，这样的习惯一直维持到现在，什么摇滚音乐节呀，民谣音乐节呀，杨乃文演唱会，伍佰China Blue演唱会，刘若英演唱会等等等等，他都会到场。一方面不只看演出，一方面也会观察台下的歌迷。吉他手呢，就是以小歌迷想要引起偶像注意为思路，在短短一秒的视线交错中投注了所有期待的心情，那种少女歌迷式的冲锋陷阵，义无反顾的热情，也映射出那一句话，爱情是一场演唱会，每个人都是里面疯狂的小歌迷，不管会不会有小伤口，仍然还是勇往直前。这种勇气如果在30多岁还有的话，那真是难能可贵。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陶喆的《月亮代表谁的心》。很多人都以为这首歌是陶喆他翻唱自邓丽君的作品，其实应该是改编。他有感于现在很多人都处于生活当中一个浮躁的状态，带上浓郁的蓝调风，很适合让年轻人来感受一把他的温馨和浪漫。歌词从原来的轻轻的一个吻叫我思念到如今，改成了原来所谓天长地久也只是误会一场，倒是让这首歌充满了另外一种遐想。虽然说保留了浪漫感，但也给你留白了很多，变成另外一个空间的想象。想说陶喆改编能力真的是毋庸置疑。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郭富城的《难道你现在还不知道》。这首歌是90年的歌，也是他出道后第一张专辑《对你爱不完》当中的一首，张洪亮为他作词作曲。当时专辑走的是快歌劲舞的路线，也是90年代大众很喜欢的曲风之一。后来91年，郭富城就凭借主打歌一路斩获最佳新人和舞台演艺奖，可谓是一举成名。随后他的事业我们都见证过了，就开始风生水起。虽然说他现在是以影视行业为主，但回忆起他当年的传奇音乐年代，还是有很多人是记忆犹新的吧。

多数人会长大三次，第一次是在发现自己不是世界中心的时候，第二次是发现即使再怎么努力，终究还是有一些事情让你无能为力的时候，第三次是在明知道有些事情可能无能为力，还是会尽力争取的时候。你现在处于哪个阶段呢？我是夏文静，继续来陪伴到你，来听这首《所以我爱》。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2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4: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5: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6: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5: EPDHBLK，
4: 这哪里好记了？
6: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哦，厉害！
6: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5: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6: 没错，
4: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7: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8: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9: 哎，来来来
10: 来
9: 来。
11: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12: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13: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0: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1: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2: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3: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啊，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2: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3: 对
4: 对对，
5: 明天更美好。
6: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Hello， 各位中午好，时间来到了12:07，欢迎大家来到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此刻呢已经是12:07了，各位吃过午饭了吗？我是已经吃过了啊，在食堂吃的。啊，今天食堂的菜呢都很啊非常好吃啊，我觉得最好吃的是那个排骨，很入味。一日三餐呢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只有吃的开心了，然后呢你才有更多的动力去工作，对不对？好，那各位呢一定要记得吃的营养一点啊，吃的啊美味一点。好，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呢是来回复一位妈妈的留言，她不是求助哦，是来分享啊，她是分享啊怎么样去帮助自己的孩子从吊车尾啊到我会了的真实的经历。各位啊，如果说你们家的孩子呢也是有这样的苦恼啊，成绩呢跟不上，孩子也没有什么自信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怎么样去帮助孩子啊走出这个困境呢？我觉得呢可以来听一听啊这个妈妈的体会是怎么样的。

好，先来听听这位妈妈是怎么说的。她说啊，我的女儿准备读六年级了，我昨天啊给她过了一个热闹的生日，既是庆祝生日，也是为了祝贺她这两年有了很大的进步。她小学一到三年级的时候呢，学习是比较落后的，总是在全班吊车尾，也因此呢会说自己不是读书的料。后来呢，我们帮助她把成绩提升上来了，她也增强了自信。更让人欣慰的是呢，她现在啊会主动学习了，遇到困难会自己想办法，会去请教老师，或者说是啊去网上啊找答案，形成了正反馈。我想对小学阶段的家长来说呢，就是小学的功课是不难的，一时落后啊不说明就没希望了，只要方法得当，一定能够追赶上来，能够跟上学校的课程，孩子才会有自信。好，那这位妈妈的留言不算长啊，信息量呢是非常大的。哎，一个曾经在全班吊车尾的孩子啊，怎么就变成了主动学习、自己想办法的孩子呢？他说的方法得当，到底是什么方法呢？那今天呢，我会分五个部分啊，来回应这位妈妈的分享。啊，第一就是他的分享为什么值得所有的小学生的家长来听一听呢？第二就是啊，从不是读书的料啊到我能行这个信念啊是怎么转变的。第三啊，就是方法得当啊到底是什么，他可能做对了哪些事情。第四啊，就是能够跟上才自信这个判断啊对不对。第五啊，就是给正在焦虑的小学生的家长啊三条建议。好的，那么在进入正式的分析之前呢，啊，也是先给大家出一个互动的话题啊，大家呢，哎，边听节目啊，可以边琢磨一下啊，就是您家孩子在小学阶段有没有经历过啊，从落后到跟上的过程呢？哎，您做了些什么呢？或者说啊，您正在为孩子的小学成绩而焦虑吗？啊，欢迎大家来分享经历和想法啊。那我们先来听一点音乐，这首歌呢来自陈楚生和何洁，叫做《经过》。这首歌之后呢，我们再开始啊，正式的内容。

啊，这首歌呢叫做《经过》，每个人呢都有经历啊，这个经历呢有一些会留在记忆当中，有一些可能就随风逝去了。陈楚生和何洁呢都是快乐男生快乐女生啊，通过选秀拼出来的选手，他们经历这么多年还留在舞台上呢，也是证明了他们的实力啊，以及大家对他们的喜爱。好的，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呢开始正式的话题。

0: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1: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2: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1: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3: 玉美片成分又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警告警告，玉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各位欢迎回到直播间，有没有吃午饭呢？一定要记得按时吃饭啊，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啊，然后呢才谈得上其他，因为呢身体啊是革命的本钱，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啊，一定要按时吃饭。好，现在呢给大家来报告一条天气消息啊，就是我们刚刚收到的东莞分镇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三个小时，东坑、起石、凤岗、塘下、大朗、长平、桥头、樟木头、横沥、清溪、生态园、石牌、茶山、蟹岗、黄江啊有较强的雷雨，局部呢是伴有八级左右的短时大风，这个是我们刚刚收到的啊这个镇街的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如果说您是在所刚刚所讲到这些镇街的话呢，一定要注意防御啊。好，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进入今天的话题啊，给大家呢来说说看，如果呢孩子在小学低年级的时候成绩就跟不上哈，有没有什么好的理念和方法。好，我们这时候呢我们先来给大家呢聊一聊，就是呢为什么这位妈妈啊她的分享啊是有价值的。因为这位妈妈她分享的不是什么天才养成记啊，而是呢普通的孩子怎么追上来的故事。那我们都知道呢，天才呢他是在人群当中占绝少数的啊，这个比例非常的低。那么很多的这个成功的案例呢，是我的孩子考了第一名，我的孩子上了名校啊，这些故事呢听起来也都很好，但是呢对大多数的普通家长来说呢，可能他是差距有点大，可复制性呢还是有点低啊。那么而今天呢我们有一个家长，他讲到的是吊车尾的孩子啊，通过2-3年的努力一步一步的赶上来了啊，也恢复了自信。我觉得这个故事呢可能更贴近啊大多数家庭的现实，对不对？很多的家长啊看到孩子成绩落后，第一反应就是什么焦虑啊，对吧？报补习班呐 啊然后呢可能会对孩子有一些指责，说啊你怎么这么笨，或者说啊你怎么这么懒，就不爱学习啊。但是呢他们不知道啊，孩子落后的时候呢，其实最需要的往往不是更多的练习，而是一个能够让他重新相信自己能行的契机，对吧？然后呢这个故事是刚好展示了这个契机呢是如何发生的啊，从成绩提升到自信增强，从自信增强到主动学习，哎，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过程哦啊。这位妈妈的留言呢把这个孩子进步的过程呢是完整的呈现出来了。然后呢这个妈妈还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呢能够跟上学校的课程，孩子啊才会有自信。这句话呢听起来大白话哈，好简单，对吧？但是它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其实呢作为普通的家长呢，并不是说要去追究孩子啊，非得什么排前十名啊等等啊，不是这样的。但是呢如果孩子在学校跟不上课程，那还是非常打击他的自信心的，对吧？他会觉得

啊，我怎么这么差，我怎么这么笨，甚至呢会觉得说我不是一块读书的料，我就不应该读书，我再怎么努力都是不行的啊。那这样的话就会陷入到一种叫什么，叫习得性无助啊，觉得自己做什么都不行了。那么这个就很糟糕哈，会全面的打击孩子。而一旦呢他能够跟得上学校的课程，即便他没有什么排名在很前啊，那么他的自信呢也能够生长出来，就这个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不希望孩子说非得在前几名，但是呢孩子能够跟上学校的课程才能有自信啊，这点呢还是很基础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位妈妈的分享呢是非常有价值的，她不是来炫耀的，她是啊给了一份呢就是地图啊，给到那些正在为孩子成绩焦虑的家长啊，告诉他们这条路是走得通的，有人就这么走过来了。

0: 好，刚刚呢听完一首粤语歌曲啊，因为我们是在广东嘛，那粤语歌曲呢是有很好的土壤的。那我觉得听粤语歌曲呢也是一种啊了解当地风土人情、融入当地文化环境的一种非常好的方式。我的同事当中呢也会有一些人呢、原来在内地但是因为通过什么影视剧的方式就接触到粤语歌曲啊，后面呢也就学会唱很多的粤语歌曲啊。那我觉得也确实哈、通过学当地的方言啊、然后呢熟悉当地的音乐啊，就是一种融入当地的非常好的方式。好，今天呢我们来到直播间，此刻已经有116位朋友了，欢迎大家。各位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来点点赞啊，我们的右下角呢是有一个大拇指的形状，我们可以把这个大拇指啊多点几下啊，让直播间呢增加一些热度。还有呢就是我们点赞符号的左边呢是一个转发键，我们可以把这个直播间转发出去啊，比如说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呢正好啊家里有个孩子，他在小学阶段呢就已经成绩比较弱了啊，那这个时候呢是真的要躺平放弃吗？啊，我觉得值得来听听这期节目啊。我觉得不要躺平，不要放弃，因为小学低年级的功课呢还是比较简单的，我们去帮助孩子啊是能够跟得上的，只有呢跟得上学校的课程，孩子才能够找到真正的自信啊。我们不需要他排名怎么样靠前，我们需要他能跟上，他能听得懂，他能跟上这个班级学习的节奏啊，那这样的话呢才能够被同学和老师接纳，对吧？所以呢我觉得呢小学课程呢是比较简单的，爸爸妈妈一定要有信心啊，即便你自己的文化程度不高，你也能够帮助孩子啊把成绩呢追上来。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位家长的留言，他呢就把这条路给走通了啊，然后他就会有一些体会分享给大家。我会来拆解一下为什么这个妈妈的分享是很有价值的，然后从他的分享当中我们能够得到一些什么样的有益的启发。
1: 幸福的生活在前头，跨千山呀过万水
0: 啊，这首歌呢叫做锣鼓啊，感觉呢是非常的欢快的一种气氛啊。那有的时候呢我们比方说什么公司开业啊，或者是家里有什么喜事啊，就可以放一下这样的歌来营造气氛。

好，那么看到有新的朋友来到了直播间啊，并且呢关注了主播，我们这个号呢叫东莞电台，各位可以搜索一下东莞电台的公众号，公众号它是配套哈，连着直播的我们的视频号的啊，我们节目呢是每天通过视频号呢在进行直播，东莞电台的号啊，各位记得了。好，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呢，就是一位妈妈给我写信，她呢就提到哈、啊，说自己的孩子在小学低年级的时候呢，成绩还是比较弱的，但是通过两年时间呢赶上来了，现在孩子已经准备上六年级了，这个孩子不仅是恢复了自信啊，而且呢他还学会了主动学习呀、啊，他说如果遇到困难的话呢，哎，他自己想办法来解决，比如说是请教老师啊，以及在网上搜索答案啊等等啊，他已经有了一个自主学习的观念以及能力了，真的是太棒了啊。所以呢各位啊，如果为孩子成绩比较忧虑的，甚至想要躺平的家长啊，认为孩子不是那块读书的料的，我觉得都来值得听听今天这期节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3: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4: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5: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4: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5: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4: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5: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4: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

0: 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1: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2: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Hello， 各位中午好，此刻各位吃过饭了吗？是不是已经处在这种午后的一种迷糊当中啊？因为呢吃完午饭之后啊，可能就会容易有点犯晕的感觉啊。好，欢迎大家呢来到直播间来听一听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这首歌呢来自许哲佩，叫做《白色婚礼》。通常呢，西式婚礼啊是白色基调的，然后呢，中式婚礼呢则是大红基调的啊，就是要喜庆热闹哈，这是中西婚礼不一样的地方。好，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家庭教育的话题，因为说到底呢哈，自己的成功呢只是一部分，如果没有把孩子引导好的话呢，那你中年之后的生活都会压力重重啊哈，烦恼重重啊，所以呢孩子教育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我这边呢会每天啊选择一个真实的家庭教育的案例来跟大家进行拆解啊，大家通过这些真实的案例呢可以从里头找到一些方法，然后呢用到自己的家庭教育当中。好，今天的这个案例呢其实就是来自一位妈妈给我的留言啊，各位呢也可以加我的工作微信号啊，叫 YYLH1008 YYLH1008 啊，这是我的工作微信号，可以把你要问的问题呢留言给我。那这个妈妈呢就给我留言啊，讲到自己的一个体会啊，我觉得这个体会特别好。她说，我的女儿准备要读6年级了，我昨天呢给他过了一个热闹的生日，既是庆祝生日，也为了祝贺他这2年有了很大的进步。他小学1到3年级的时候啊，学习比较落后，总是在全班吊车尾，也因此啊说自己不是读书的料。后来呢，我们帮助他把成绩提升上来了，他也增强了自信。更令人欣慰的是啊，他现在会主动学习了，遇到困难呢会自己想办法，会去请教老师，或者说是去网上啊找答案，形成了正反馈。我想对

小学阶段的家长说，小学功课并不难啊，一时落后不说明没希望了，只要方法得当，一定能够追赶上来，能够跟上学校的课程，孩子才会有自信。好，那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分五个部分啊，帮大家来进行拆解。那刚才我们讲的是啊，这位妈妈的分享为什么值得所有的家长来听一听。第二呢，就是啊，从不是读书的料到我能行，这个孩子的信念是怎么转变的。第三部分呢，就是啊，方法得当啊，到底是指什么呢？他做对了什么呢？第四啊，就是能跟上才有自信，这个判断对不对呢？第五啊，就是给正在焦虑的小学生家长的三条建议。好的，那我们现在呢，继续往下说哈，我们来给大家呢说一说看，就是啊，一个孩子啊，从一开始啊，给自己贴标签说我不是那个读书的料，到现在觉得我能行啊，这个信念是怎么转变过来的呢？不是读书的料啊，对一个小学生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这不是一句普通的抱怨，这是一个孩子啊，在经历了三年的跟不上之后，对自己下的一个判决。它意味着啊，这个孩子已经在心里啊，接受了自己不行的结论，不再期待自己能做好。那么这种自我认知一旦形成呢，他就不会再努力去尝试，因为他会觉得反正我不行嘛，努力也没有用。从不是读书的料到我能行啊，这个转变呢是需要两个条件的，对吧？第一呢，是必须要有成功的体验，孩子呢需要真正的做到一次，哪怕只是一道题做对了，一次听写啊全对了，一次考试进步了，他需要亲眼看见我做到了。这个亲眼看见的体验呢，是比任何人的鼓励啊都是有力量的啊。所以呢，要给孩子这种啊真正成功过一次的体验啊，这个成功体验太重要了，成功才是成功之母啊啊，他一次都没有成功过，他是不相信自己能做成的。然后呢，第二就是需要有持续性，一次成功啊不足以改变信念，需要连续几次成功来巩固啊，原来我不是碰巧啊，不是瞎猫碰上死老鼠的那种啊成功，我确实是可以的。当这种成功持续的出现，他对自己的判断才会从我不是这块料转变为我好像也行哎，对吧？哈，就是让他成功一次，然后呢还得后面呢还得持续的成功哈，那么他就会给自己的判断就变得积极起来了。那这位妈妈说，后来我们帮助她把成绩呢提升上来了，这个提升呢不是一夜之间的，应该是持续了一段时间的进步的积累啊。正是这种持续的进步，让她女儿的信心一点点的重建起来了。所以呢，那位妈妈的功劳呢，不是帮孩子补课，而是呢帮助孩子重建自我认知。好了，说到这里呢，您是不是觉得啊，为什么这个妈妈她这么有办法，可是她的孩子会从一年级到三年级成绩都那么差呢？啊，是这样的哈，因为这个孩子以前呢，他是在老家由他的爷爷奶奶来照顾的，老人家呢对于学习的辅导呢，说实话呢真的是不懂哈，只是给孩子吃饱穿暖就行了，所以呢孩子成绩呢就是一直落后，然后呢哎经历了就是。妈妈觉得这样不行啊，把孩子接过来自己身边啊，亲自带。所以说呢，就是从三年级开始呢，然后呢才帮助孩子啊去追赶，啊，结果呢，你看这个成绩就啊真的通过两年时间啊，孩子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啊。所以呢，你看孩子就进步了嘛哈，妈妈这个努力哈没有白费。那么通过他的分享，我觉得想要告诉大家就是呢，孩子呢小学阶段的功课是比较简单的，我们想要帮助孩子追上来呢，这个事情是不难的。所以呢，千万不要觉得孩子在小学低年级的时候成绩差，就真的一直都差了哈，就不是那块读书的料了啊，不能这样给孩子下一个定义。

0: 好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我知道了，咦，妈妈，说这怎么会有个漩涡？
1: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0: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刚才呢，有一个听友啊，加了我的工作微信号，她的名字叫灰色女孩。我觉得从这个名字可以猜测一下哈，可能这个女孩，她会心情啊处在一个比较低落的状态当中啊。她刚刚给我加微信之后也说啊，叶姐姐，我心情不好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心情不好哈，但是我能够理解啊，因为每个人。

音乐是能够抚慰人的情绪的啊。还有呢，如果说你觉得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吃一点东西能够让你缓过来一点啊，那现在就去找一点好吃的，呵呵，用美食的方式来抚慰一下自己啊。好，那人的情绪呢都会有低谷的时候啊，把这个低谷呢熬过去啊就会好一点啊。那么要做一些让自己啊有能量的事情，比方说如果你心情不好啊，你又不按时吃饭啊，那肯定你的状态会越来越糟糕，对吧？啊，如果你心情不好呢，你还不愿意跟朋友倾诉啊，那你的心情就会越发的不好。所以这会儿呢，我们可以先找一两个让自己的心情能够恢复原啊这个能量的方式啊，看你自己平时喜欢是用美食的方式啊，找朋友倾诉的方式呢，还是去空气新鲜的地方啊转一转，看看风景呢？哎，你可以啊找一个自己的方式啊，然后等到自己的能量呢稍微恢复一点点，有点力气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来具体的面对啊，到底什么事情让自己不开心，我们可以做点什么。让自己啊从不好的状态回到好的状态呢。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城市的声音》，也欢迎大家给我留言啊，可以加我的工作微信号叫 yylh1008 啊，也可以呢加我的公众号啊，我的公众号呢有两个，一个叫知心叶纯，专门呢写家庭教育的文章。就是宝爸宝妈们可以加这个号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号呢叫知心姐姐叶晨，就是发我自己的一些日常了，就是跟大家汇报一下我最近有些什么样的这个生活的体会啊。好了，那么这个时候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看呢，这个妈妈哈，她用了2年的时间帮孩子呢把成绩追上来了，而且孩子也恢复了自信啊，那么就证明这个方法呢是得当的。这个方法得当到底是指什么呢哈？因为这个妈妈留言当中呢，其实她没有详细的展开到底是什么样的具体的方法哈。那我觉得我可以来帮助她来还原一下哈，有可能这个妈妈做了哪些事情。我想呢，第一件事情呢，就应该是帮孩子哈，他补的其实不是知识，我们永远都不要急于哈去给孩子补课，我们是给他补上那种能跟上的感觉。如果一个孩子啊，他在一个科目上落后太多了，直接补课呢是没有用的，他听不懂啊就会抗拒。哎，您可能啊找到了一个起点，不是从头补，而是先帮他解决当前最薄弱的一个点。当他在这个点上成功了，他就有了一点我能行的感觉，然后呢再往下走下一步，对不对？好，您可能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用了小目标快反馈的方式。大目标呢是把成绩提上来呀，对孩子来说呢可能有点遥远。那孩子觉得哇，你看我都3年来啊成绩都不行啊，我怎么突然说跟就能跟上呢？你让我从60分一下子变成100分，这个太难了啊。确实呢这样子会不行的。那妈妈就会把这个目标拆小，哎，今天我们把这道题给弄懂，这次听写呢只错3个以内，每个小目标都完成之后呢，都让他感受到，哎，我做到了。这种快反馈啊，是建立信心的关键哦。好，那么这是我说的啊，妈妈有可能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把目标把它拆解成小小的目标，然后呢，用孩子呢这种就一点一点的去靠近啊。每个小目标达成了之后呢，都要及时的鼓励，及时的奖励，让孩子觉得啊，我可以做到。所以呢，目标一定要小，反馈一定要快哈，不要等到说呢啊，我们学期末再来反馈，我们一定要当天啊，当时就要进行反馈。好，这位妈妈还可能做了什么事情呢？就是啊，在孩子做到的时候呢，给及时的确认，不是那种夸张的表扬，而是一句平静的肯定。哦，你自己想出来了啊，这种。

我确认呢，让孩子意识到这个成果啊是我自己做到的，这比你真聪明更有力量。您可能做的第四件事情就是没有把成绩啊等同于孩子本身。很多家长在孩子成绩不好的时候会说你怎么这么差，孩子感受到的是爸妈觉得我很差。您可能没有这么做啊，您可能是把学习和孩子分开了。学习上的困难呢是暂时的，不是说你这个人就不行，对吧？啊，一定要把它分开来。那有很多家长呢就很容易把它混为一谈了，孩子成绩不好啊就会说啊，你看你这孩子什么都不行，你看你这么懒啊，你看你就是没有学习的态度啊，你看你怎么怎么样，就是把孩子整体都否定了。那我觉得呢，一个智慧的家长啊一定要把它分开啊，对事不对人，学习不好就是学习不好，不是这个孩子呢什么都不好啊。学习的困难呢是暂时的，不等于你这个人不行，困难我们可以一起来克服嘛，对吧？然后呢这个人呢，我就相信这个人哈 一定是可以的，对吧？啊，爸爸妈妈亲生的嘛。好，还有呢，这位妈妈可能做的这个事情呢，就是啊，在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呢，给了支持而不是替代。她现在遇到困难会自己想办法，会去请教老师，或者是去网上找答案。这个能力啊，不是天生的，她可能是在您不急着给答案，先问她你觉得呢，这个过程当中啊，慢慢的学会了自己想办法。

好，那么这个妈妈到底做了什么，让孩子的成绩啊就这么提升上来了，也重新获得自信呢？这个妈妈呢，她有提到啊，就是啊，给孩子呢在暑假和寒假期间呢进行集训啊。她这个集训呢，不是说送去什么培训机构啊，她是自己来。她呢是把自己的女儿还有呢侄子侄女哈、几个小孩呢，暑假的时候呢一起啊弄到自己家里来。然后呢，这几个孩子呢各有各的弱项，也各有各的强项哈、那么她就呢就是让几个孩子之间呢形成一种，怎么讲呢，是一种竞争关系啊。因为孩子都是好强的，那么他把他放在一起呢，孩子们可以一起玩啊，相互陪伴的比较有趣哈、如果闷在家里头一个人呢，你去培训他的话呢，孩子可能他会觉得受不了，对吧？他是把那个侄子侄女儿跟孩子放在一起啊，然后呢几个孩子一起啊搞一个集训班，自己亲自教啊，不仅呢是啊在这个学习上哈、就是让孩子去逐渐的克服一些困难，比方说梳理一下孩子可能哪个知识点呢是没有学会的啊，去补课。除此之外呢，也会给孩子分工啊，去做一些家务啊，做一些什么呀哈、通过这个方式呢，然后呢让孩子呢他逐渐的建立一种责任心，一种担当意识啊，就是学习是我自己的事情啊，我要搞好自己的学习，我要学习做家务啊，然后好好的照顾自己啊等等哈、在这个相互的一种促进当中哈、他们都进步得很快啊，就是在寒假暑假哈、用这个大块的时间呢给孩子来进行集训啊，自己亲自来做老师做教练，然后呢把亲戚的孩子放到一块啊，一起来集训来提升。

0: 歌呢叫做《雏菊》，来自袁娅维。前奏一出来呢，会感觉有点忧伤啊。如果您此刻有点忧伤，心情不好的话呢，来听听这首歌，是不是会觉得这种坏情绪能够释放出来，能够依托于这首歌啊流淌出来。
1: 遵守你的承诺，丢下承诺。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3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以心相交，承袭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说你为什么说谎？哎呀，说谎我觉得每个人都说过啊，有的时候是一些善意的谎言，但是呢，除了这种善意的礼貌性的谎言之外呢，其他的我觉得尽可能不要说谎吧，因为你说一句谎言会需要说很多句啊来圆这个谎啊，那人会累死的。啊，不要这样做。好了，那么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聊啊，就是这个妈妈她呢，帮助自己的孩子呢，把成绩跟上来了，孩子也因此呢，重新获得了自信。那这位妈妈有一个体会啊，说能够跟上学校的课程，孩子才会有自信。这个判断呢，我是基本认同的。但我想补充一层啊，就是自信还有更加根本的来源。为什么能跟上对小学生来说如此的重要呢？因为小学阶段啊，学业能力是孩子在学校里头最直接的可比项。你在班上考多少分，能不能完成作业，老师点你回答问题的时候，你能不能答得出来，这些啊，都是孩子每天都要面对的评价。如果啊，孩子长期跟不上，他会感受到自己啊比别人差。这个判断呢，会逐渐的内化成一个核心信念，就是我是不行的。所以呢，帮助孩子啊跟上学校的课程，本质上呢是帮他恢复了一个基本的尊重感。我不比别人差，我跟大家一样能够做到。有了这个基本盘呢，他才会有余力啊去发展别的方面的自信。但是呢，自信呢不仅仅是跟上学业哦，我能够跟上课程是自信的起点，但是自信的最终来源是我可以通过努力做到一些事情的体验。这位妈妈的女儿现在啊已经是会主动学习，遇到困难会自己想办法，这已经不是跟着老师走的被动学习，而是我自己可以搞定的主动学习，这才是更高级的自信。所以呢，能跟上啊是第一步，能自主呢是第二步。他的女儿啊，正在从第一步走向第二步。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啊，就是孩子呢，他呢帮助女儿提升了成绩，孩子也因此哈、恢复了自信。那最后一节呢，我就想把今天这位妈妈的经验浓缩成给所有的正在焦虑的小学生家长的三条建议。啊，建议第一条呢，就是啊，如果孩子暂时落后，先别急着补课啊，先要去补什么呢？要补信心啊。当一个孩子觉得自己不是读书的料，他再怎么补课也补不进去啊，先帮他找到一个我能做到的起点，哪怕只是一道题、一个知识点、一次作业，让他亲眼看到啊，我做到了。信心呢，是从一次做到了开始。建议二呢，就是啊，把差距分解成下一步。你跟别人比呢，是差了30分，这是一个巨大的、无法消化的焦虑啊，对吧？那但是。

那今天比昨天多做对一道题，是一个具体的可以做到的动作。家长呢最容易犯的错误啊，就是拿差距来吓孩子，这只会让孩子更想放弃啊。把差距呢拆成下一步，孩子才知道啊到底该怎么走。好，这是第二个建议。第三个建议呢，就是在孩子做到了的时候给他一个确认，但是也不要过度夸张哦。当他做对了一道题，哎，你可以说，哇，你自己想出来了。当他自己找到答案，说啊，你自己搞定了，这种看见啊，就是最好的奖励了，并不需要过度的夸张，因为真实的确认比浮夸的表扬更让孩子感受到我真的可以呀。好的，节目进行到最后呢，来回应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有很多的听众呢分享了他们的看法哈，我来选读几条。这条呢，这个妈妈说，我儿子三年级的时候呢，也是吊车尾啊，我急得不行啊。后来呢，我放下焦虑，每天晚上只陪他解决一道数学题。三个月之后呢，他的考试进步了十几名，整个人都不一样了。我觉得关键是让他感觉到我能行。另一位爸爸说，我女儿啊，以前呢遇到难题就哭，说我不会呀。后来呢，我不帮她解呀，只问她，你觉得第一步可以怎么想？慢慢的，她开始啊自己想了。现在呢，她做题遇到困难会说，让我想想。我觉得这个转变呢，比我帮她做对100道题啊都更加的重要。还有一位听众说，我是小学老师，看到太多的家长啊，在孩子成绩不好的时候呢，第一反应啊就是骂，结果呢孩子越骂越差。而这位妈妈的做法，先帮孩子建立信心，是我见过的最有效的方法。好，那么感谢这几位朋友的分享啊，很有价值。第一位妈妈是把焦虑放下，每天只做一件事情，效果就出来了。第二位爸爸呢，是不帮解题，只帮思考啊，让孩子呢真正学会了思考。第三位呢，这个老师的观察很准啊，骂只会让孩子更差，建立信心才是根本呐。好，那么在节目的尾声呢，我也想对今天投稿给我的这位妈妈说几句话。啊，这位妈妈啊，您的分享啊，可能会比您想象当中更有力量。很多的家长呢，正在为孩子的小学成绩而焦虑，他们听到您的故事和体会，会知道，哦，原来可以这样走啊，原来走得通啊。啊，您的女儿呢，从啊自我的这种啊负面评价，说我不是读书的料，到呢现在遇到困难会自己想办法。这个转变呢，不是运气带来的，而是呢您用持续的信任和恰到好处的帮助啊换来的。您没有在孩子落后的时候否定他，也没有在他进步的时候呢过度表扬他，您只是在他身边让他知道啊，可以，我可以做到。那最后呢，我想把这位妈妈的经验啊，用一个比喻啊，送给所有的正在焦虑的家长。每个孩子啊，都有一个信心账户，每当他做对了一件事情，账户里啊，就存进一笔钱。每当他被否定，账户里呢，就取出一笔钱。跟上课程不是目的，让他拥有一个足够丰厚的信心账户才是目的哦。因为有了这个账户里的余额，他将来去面对任何挑战的时候，心里啊都是有底气的。我知道我能行。好，感谢各位的收听啊，今天的城市的声音到这里呢，啊就差不多要结束了啊。每天中午的12点钟呢，我们都会啊持续在城市的声音当中来听听彼此的心声啊，听到啊这个其他家庭啊他们家庭教育方面的一些做法，还有呢困惑，对吧？我们来倾听彼此，温暖同行。好，明天中午再见。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0: 好，接下来呢，来给大家介绍两款好东西啊。第一款呢，就是芙丽芳丝的洗面奶。进入伏天之后呢，又潮又热啊，很容易冒汗，也很容易冒油啊。如果呢，你在啊这个吹吹风啊，这个空气当中的灰尘也在里头，防晒呀、啊、等等啊，都糊在毛孔当中。那如果清洁不到位的话呢，什么黑头啊、闭口啊、痘痘就很容易找上门了。那我们呢就要找一支很好的洁面的产品啊，这个就是氨基酸洁面界的老网红，叫做芙丽芳丝洗面奶。它真的是清洁力、洗感和温和性啊等等啊，都综合表现是很棒的。这次呢还是100克的大容量装，官旗售价呢是88块钱，今天呢我们商城的特惠呢只要62块钱。您现在啊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芙丽芳丝呢，这支氨基酸的洁面啊，既能够做到肌肤温和清洁，又温和啊不紧绷，很适合敏感肌。成分当中呢是含有双重的氨基酸表活，一个作为清洁担当，另一个呢就辅助起泡哈、啊。它俩呢互相搭配啊，不光是具有清洁力啊这种，而且呢同时还有啊甘油能够起到这个保湿的作用啊，洗完之后呢不会紧绷。这款洗面奶呢，它是不含皂基、水杨酸等等刺激成分的，也没有添加什么防腐剂和香精等等啊，主打一个成分温和。所以呢，不管你是干皮、油皮还是敏感肌呢，都是可以放心使用的。啊，白色膏状的质地啊，每次呢选那么就是黄豆粒大小挤出来就好了啊。那这款洗面奶呢是100克容量的，早晚使用呢，一支可以用好几个月啊。平时呢搞活动都要70-80啊，那今天的商城特惠呢只要62块钱一支，这个价格很难得啊。这种日常消耗品呢，建议姐妹们可以趁这个机会啊多囤两支。好，各位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1: 泪水交织的快乐，想念如何你。
0: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兰蔻小黑瓶精华肌底液。夏天的皮肤呢是很遭罪的，又是日晒啦，又是空调的冷气啦等等哈，会让皮肤呢水分呢越来越少啊。那所以呢皮肤呢这个时候呢容易水油失衡啊，也会粗糙啊，容易卡粉。那我们夏天护肤呢想要状态稳定的话呢，可以考虑一下这支叫兰蔻的小黑瓶。它是很多人啊常年必备的精华肌底液，主打修护、抗老和抗氧化，三效合一哦。皮肤状态越差，用它呢是越有肉眼可见的效果。前两天呢是给大家上了小黑瓶的小样，很多朋友呢用完之后反馈效果特别好啊，都在催打瓶装。那今天呢安排上了，还是100毫升的大容量。今天呢品牌方啊07清仓，到手呢只要229元，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6月份啊，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是完全够用的。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啊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兰蔻的小黑瓶呢，为什么叫肌底液啊？它是能够从肌底来修护维稳的。这是兰蔻啊钻研了几十年的一个微生态科技啊，皮肤微生态平衡了，吸收通道呢就打开了。它就像是给皮肤喝了一杯开胃酸奶，让你后续啊所有的护肤品啊就更好吸收了。里面呢还添加了5大益生元，就是呢给皮肤里面的有益细菌啊来补充粮草，肌肤的表层菌群呢平衡了，皮肤的状态会更好。另外呢还增加了2种酵母的精粹，帮你啊做皮肤的修护啊。晚上用它睡觉当中就帮你啊修复了皮肤的肌底，第二天起来呢皮肤状态会更好，谁不心动呢啊。好，那么这个今天这个价格也是很优惠的啊，官旗100毫升呢是要卖到1000大几的，今天呢07的清仓福利，到手呢只要229块钱啊，有效期呢到明年的6月份哦，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是完全能够用完的。好，各位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去选购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十三点三十分。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我想今天的你应该也是忙碌的吧，也许此刻呢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一边还在奔忙着。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歌单和片单已经准备好了向你发送。开场想跟你听到的是陈粒的这一首《清透》。

关颖在歌唱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和你听到这首歌陈粒的清透。陈粒在参加唱作人这个节目的时候说呢，这其实是他十年前的一首作品，所以拿出来呢重新做过编曲之后呢又唱给你听，只是希望可以和大家来悠闲一番，回到十年前的模样。有的时候你在忙碌的时候啊，特别是啊忙起来呢会忘了自己，听听这样的歌曲，回到十年前的模样，不就是他们说的勿忘初心吗？光影在歌唱，歌单上第一首呢是来自陈粒。我们看一看前排留言区，问号他说喜欢那一句全都没你好看，完了之后瞬间好想大哭啊。大家不是都说啊，这个世界上不缺乏美的东西，只是缺乏了一双找到美的眼睛吗？全都没你好看，我当时看到这句歌词第一时间想到就是睡美人这部影片。哎，关于台词的这个部分我也想说，睡美人当中一共18分钟的荧幕时间和18行字的台词才是真正的属于睡美人当中那个爱洛公主的，其他时间都不属于她啊。通俗来讲的话就是18行台词，这部电影它只有18行台词。那你到底在这个故事当中得到了什么呢？这真的是一个很安静的迪士尼公主啊。这时间和你来说一说睡美人的故事好了。在1959年1月29日呢，迪士尼这一部经典的动画睡美人在美国首映了。电影当中的睡美人形象呢，其实是来自于一位舞蹈演员，而且影片的人物细节做得很好，在当年包括头发飘动的姿态呢也是非常的美的。在制作这部动画之前，动画设计师就在电影的每一个镜头当中做了一个真人的参考，而且有现场演员身穿着类似于公主的服装担当着模特，而这些模特大都是经过迪士尼筛选而担任的。要知道他们扮演的可是睡美人这样一个如此好看的形象。影片当中不仅有萌萌的小动物，有梦幻的画面，其实在配乐方面呢也有着迪士尼影迷或者是钟情者最熟悉的歌曲，叫做 Once Upon a Dream。 而随着睡美人的上映呢，睡美人城堡也成为了迪士尼经典的场标，从此便拥有了无与伦比的存在感。所以接下来要和你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迪士尼的 Once Upon a Dream。

有没有听到这个大气磅礴的配乐之后，你觉得好像一下子从白天到黑夜了？因为呢，翻译过来的话，这个普通话版的歌曲它由周华健来演唱，叫做《在星星上幻想》。你要知道，在这个长盛不衰的睡美人故事诞生的时候，它就影响了很多讲故事的人，他们是作家，是画家，是诗人，是作曲家，是编舞家，是制片人等等等等，应该说这部影片是华特迪士尼工作室的美学成就的顶峰。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九秒五八。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光，
5: 乌云背后就是光。
4: 影，
5: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4: 在，
5: 一直在你的耳边。
4: 歌唱，
5: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4: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光影在歌唱，问候你，我是杨洋。接下来呢，要继续和你听到这一首歌曲呢，好久都没有关注他的新作品了，我们就来听他的一首老歌好了。 Old City 猫头鹰之城 To the Sky。

很可爱的一首歌，叫做 To the Sky， 来自猫头鹰之城。那这一首歌呢，也是出现在一部电影《猫头鹰王国》当中。我们光是听歌名就知道啊，它就是给你描述蓝天白云的那么一部动画。它是2010年的一部 3D 动画。其实故事梗概就是很简单，也是跟你讲梦想，说的是一只猫头鹰它如何去捍卫它的家族。正因为是 3D， 所以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而一部精彩的冒险电影呢，一定会让兴奋的孩子和热爱幻想的观众对他很喜爱。看一下前排留言区，秋之白华他说，当年看《猫头鹰王国》，片尾的音乐响起，我都舍不得离开。扒在那时我家那个电视机屏幕前，凭着我蹩脚的英语水平，找到了可能是背景音乐的一项。谢天谢地，为了那个时候自闭的我，开了一扇通向自由飞翔的 Own City 的世界。这是我对猫头鹰之城的音乐最初的印象。现在过去好几年了，这也是我对他们永久的回忆。 Own City 其实就是一个人了哈。然后我们看一下李安宁说了什么。他说，那一阵子呢，去 KFC 吃早餐，每天早晨就会听到这首歌，所以呢，每次再听这首歌，总是觉得自己很有朝气。来说说你的故事吧，欢迎各位呢给我留言，说说你最近遇到的人和事。而在慈山慈海的光影的世界里面，你的故事又会遇上哪句台词呢？台词库里我看到了这部影片，它的名字呢叫做《旅行》。老天创造的第一件事就是旅行，之后是疑虑和乡愁。那这部影片说了什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们待会儿再见呢。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4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光，
4: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4: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4: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4: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欢迎你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依然是由一张歌单和片单向你来发送。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再经典不过了，它的名字呢叫做 Sailing 航行。前排留言区，我们来看看大明，他说呢，戴上耳机静静地听，一颗自由的心，一座未知的城和一个未知的爱人，静静地慢慢地实现，不要放弃，不要颓，要积极快乐地生活下去。阿喵他说当年英语老师可是当场带着我们一起来献唱，可惜呢，大家都跑掉了。

仰望城他说，当年你送我的卡带，欧美经典20首， B 面第一首就是 Ceiling。 现在呢，这张卡带依然在我的箱子里放着，你却远渡重洋嫁给了别人。现在歌曲又响起，你告诉我你当妈妈了。今天的片单其实是有好几部呢，是跟旅途太有关系了。比如说之前我们说到猫头鹰王国，主人公猫头鹰呢，就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家族，所以呢踏上了一段冒险之旅。而我要推荐给你的这一部影片呢，它的名字叫做《跨越西班牙》，算是一部小众的影片，它是一部西班牙的电影。画面很美，可是呢情节很慢，一般人很难爱上它。你大概要看到1个小时的时候，而且是耐着性子看到1个小时的时候呢，才会慢慢的了解这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而吸引我的呢，首先是横跨西班牙这部影片，它的封面很吸引人，很有氛围，很有气氛。再加上呢，这故事主人公呢，他是一个少年，他是溜着他的滑板去横跨西班牙，所以到底他在寻找着什么，会让你一直看下去的。看到最后面呢，你也不至于觉得哦，原来是这样。总之需要一点耐心，可是画面和音乐却是满分的。还有一部影片《遗愿清单》，它是书写了旅途的绝美风光，这是杰克尼克尔森和摩根弗里曼两位老戏骨倾情奉献。说起来呢，他的气质跟触不可及有一点点像，一个是黑人汽车修理工，一个呢是富翁。因为两人疾病的关系呢就结识了，于是在生命最后的这样的阶段呢，他们共同相约去旅行，记录下了生命当中很多尚未

实现即将去实现的愿望。其实他留给你的问题呢，还是那么几个啊。如果说时间有限，你会有一份怎样的愿望清单？你会去哪些地方，做哪些事，最后拥抱哪些人？光影在歌唱，这一首歌《没有计划的旅行》，稍后再见。

0: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1: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0: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兴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兴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1: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0: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3: 光，
4: 乌云背后就是光。
3: 影，
4: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3: 在，
4: 一直在你的耳边
3: 歌唱。
4: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3: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0: 应音而来。推荐一张专辑给你啊，这是来自于苏运莹的专辑，名字叫做《幻》，里面呢包括了她奇奇怪怪的想法。我今天是偶尔在歌单上面突然就听到了这样一首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把它拉进来的，后来呢一想，哇，这首歌原来是2018年的啊，感叹时间过得很快呀。歌曲《想你和我们的以后》来自苏运莹的演唱，有点意识流吧，又更像是一封日记或者是一封情书。来，上电影。
1: 台词小记，影片情书。你好吗？我很好。

我们最后这一部影片《情书》。一封原本以为不会收到回信的情书，竟然意外地得到了回应，所以悲伤的埃斯呢，就因为这封情书得到了救赎，结果发现是一个同名同姓的误会。也正是这样一个误会呢，让两个女生发现了一段男主人公在年少时候没有说出口的一段单纯的爱恋。所以说所有的事情都会留下痕迹，经历呢会在我们身上留下独有的印记啊，你吃过的饭，你走过的路，你看过的书，你爱过的人，这些呢都会在你的身上体现，变成一个独特的你。今天光影在歌唱就是这些歌曲了，最后想跟你听一首什么歌啊，偏要放一首螺蛳粉之歌，他们是来自于旅行团乐队的创作，对，旅行团乐队带来这首螺蛳粉之歌。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杨洋。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怎么会是你呢？
5: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2: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6: 祝福这部影片由上海电影制片厂于1956年拍摄并公映，原著鲁迅，编剧夏言，导演桑弧，摄影钱江，而主演则是白杨、魏鹤林和李景波等等。这部影片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部彩色故事影片。祥林嫂的悲剧是封建的政权、神权、族权和夫权四条绳索造成的，是旧社会千百万劳动妇女悲惨命运的缩影。影片注重运用人物的形体动作和表情刻画人物，以视觉形象为主，简洁明了地揭示人物性格。白杨的表演自然、清新、含蓄、细腻，他准确地把握了祥林嫂的心理发展过程和人物在各个不同时期的形体动作特征，成功地塑造了祥林嫂的形象。祝福的改编体现了夏言的编剧风格，结构严谨，笔触凝练，保持了鲁迅作品中冷峻、深沉、凝重的艺术风格和悲剧气氛。这部影片既完整地体现了原著的精神风貌，又突出了电影表现特点，比如根据银幕再现的需要，增加了祥林嫂砍门槛等戏，为名著改编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本片曾在1957年第十届原捷克斯洛伐克卡罗维发力国际电影节上获得特别奖，1958年又在墨西哥国际电影节获银帽奖。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重温这部经典的影片。故事发生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浙江东部，30岁左右的祥林嫂是个寡妇，丈夫死去不到半年，婆婆和远亲魏老二想把她卖给后山的贺老六。倔强的祥林嫂得到消息后连夜逃走，来到鲁镇给鲁四老爷家当佣人，可是舒心的日子没过几天便被魏老二和婆婆抢了回去，给了山坳里的贺老六。在婚礼上誓死不从的祥林嫂一头撞到了桌子角上。
7: 不要紧不要紧，撞昏过去了，看你没身体。
8: 王师爷当礼呀。
7: 好，
9: 七月一拜天地。
6: 就这样，已经昏厥过去的祥林嫂在众人的搀扶下和贺老六拜堂成亲了。
8: 大家请到外边坐吧，就要开席了。
7: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阿亮，你也到外边照料照料啊。走啊，老二。
1: 好好好。齐郎官，陪我喝几盅嘛。来，
2: 阿德嫂，你帮帮忙，把他扶到床上去歇歇吧。
3: 哎，可怜呐，二婚头我也见得多了，哭的闹的都有，嘴里说寻死觅活的也有，可没有像他这样出格的。
4: 到底是在念书人家帮过工的，有见识，替你不叫二夫吗？
5: 晚上众人散去，贺老六独自面对还没苏醒的祥林嫂，不知所措。他轻轻地为祥林嫂盖上被子，结果祥林嫂苏醒了。
3: 走开走开，让我回去。

0: 贺老六是个老实人，他安顿好了祥林嫂，独自来到屋外，一夜无话。第二天一早，贺老六拿着一大碗吃的走进屋里，祥林嫂也是心情复杂的低下了头。
1: 好一点了吗？你饿了吧？来，先吃点东西吧。啊，
2: 求求你让我回去吧。
1: 你一定要回去也好，那你起来洗洗脸吃点东西，我送你回去。
2: 真的让我回去啊？
1: 嗯，你到鲁镇呢还是回到你婆婆那儿去啊？我送你去。
0: 贺老六的问话让祥林嫂哽咽无语。是啊，举目无亲的他要回哪儿去呢？
1: 你头上还疼吗？喝点水吧。
0: 祥林嫂开始不从，后来见贺老六是个老实人，真诚可靠，对他很好，便依了他。次年便生了个儿子，日子过得很红火。可是在一次给七老爷做工的过程中，贺老六负了伤，为了还债，贺老六还是忍着伤痛去拉纤，结果昏倒在桥上。看到贺老六一病不起，地主七老爷派王师爷和贺老六的大哥前来讨债。
3: 王师爷，我一病就是半年呢，哎，实在是没有办法，你跟七老爷给讲讲情吧。
4: 老大，你看看，吃的可是白米饭。
3: 这是他出去借了一吊钱，就买了这么一点儿啊。
4: 有地方借，不错呀、啊。不管你借也好，当也好，干脆还钱。说，
5: 老六，我是宗人，我给弟弟差一点上吊。我看你
4: 往下说呀，
5: 实在没办法，就把这两间房子押了，还了账。
4: 啊，押房子？我替你算了一算，押了房子还了账还可以多十几吊。
3: 这是你出的主意？
4: 你问他好了。
3: 王师爷，你太狠了，这是存心不让人活了是不是？
4: 怎么，你借了钱不还还说别人狠心？你打算赖啊？到底给不给？
3: 不给。
4: 不给？好，给木桶。
2: 王师爷，你
4: 去，你自己跟七老爷说去。
2: 阿宝贝，
4: 你
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1: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2: 王师爷上来就抓贺老六，贺老六无奈拿起了猎枪。
3: 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走，见七老爷去。
3: 老六，别胡来。
5: 老弟，你给我，给我呢。
3: 好啊，你借着钱不还还要打人啊？
5: 阿摩弟，阿摩弟。
3: 王师爷，看在我的面子上，没什么好说的。限你明天给钱，明天不给钱，后天来收房。走。
2: 王师爷走了，祥林嫂扶贺老六从地上爬起来，躺在床上。
5: 阿摩爹，阿摩爹。
6: 毛宁，我死了不要紧，可你们娘俩怎么过呀？
7: 老师，孩子啦！
5: 阿毛，阿毛，阿毛！
2: 真是晴空霹雳，儿子阿毛被狼叼走。情急之中，贺老六也气绝身亡。祥林嫂还没从失去亲人的悲痛之中缓解出来，房子也被地主七老爷收去抵债。走投无路的祥林嫂只好回鲁四老爷家做工，同乡阮大嫂也再次做了保人。
8: 实在是叫天有不测人呐，男人不坏，谁知道轻轻的就会死了，儿子呢又给狼吃了，他剩了零零的一个人，大白又把房子收去了，这真叫走投无路啊。凑巧四太太这儿要添一个人，所以带了他来，用熟了总比生人好一些。
9: 祥林嫂，你说说你的儿子怎么给狼吃了？
5: 唉，我真傻，真的，我单知道下雪的时候野兽在山坳里没有东西吃，会到村里头来，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我叫我们阿毛坐在门口包豆，他阿毛给狼吃了，就剩下一只鞋。
8: 哪家不知道四老爷四太太是宽宏大量的，肯帮穷人的忙，就比如做好事吧。
10: 太太，这怎么办呢？我是吃素念佛的人，从来也没杀过鸡。
9: 好吧，既然来了就留下吧。祥林嫂，你帮刘嫂杀鸡去吧。祥林嫂，你以后在这做事可不许哭哭啼啼的。
2: 由于祥林嫂连遭不幸，封建的鲁四老爷等人把他看作是不祥的罪人，祭祀时不让他沾手，

0: 祥林嫂连遭不幸，天天向人重复阿毛的故事，人们都听烦了。就这样，她在人们的歧视中苦苦地挣扎，精神几乎崩溃。下雪了，同在鲁家打工的阿香和刘嫂都在忙着清理祭祀用品，只有祥林嫂无所事事。
1: 唉，我真傻哟，真的，我单知道下雪天。
2: 祥林嫂，你又来了，我看呐，你真是犯不着，不合算。你要是再强一点儿，在成亲的那一天，干脆撞个死倒好了。
1: 我是想啊，
2: 现在呢，你跟第二个男人过了还没有几年，倒落了一个大罪名。你将来到了阴间，那俩死鬼男人还要争呢。你给了谁好？跟祥林还是跟贺老六？那个时候啊，阎罗王只好把你用具锯开，分给他们一人一半呢。
0: 这时，刘嫂拿来一本书，里面正是两个小鬼锯开女人的画面。
2: 你看，就是这个样子。
1: 刘嫂，别说了，
2: 哭也没用。祥林嫂，我看你还是到土地庙去捐条门槛，当做你的替身，让千人塌万人跨，这样才可以赎了你的罪，免得死了再受罪再吃苦。
1: 真的，捐一条门槛可以啊。
2: 谁还骗你呢？最轻一点的捐个十斤八斤灯油就行了，像你这样最少也得捐一条门槛。
1: 一条门槛要多少钱呢？
3: 这要看什么人捐了，像你这样的穷苦人，我看捐十吊也可以吧。
1: 十吊？
3: 这是最少的数目了，再少就是不诚心，你捐了也不灵啊。
1: 我一下子怎么拿得出这么多钱呢？
2: 你不要着急嘛，你把太太给你的工钱一个一个的存起来，等凑够了十吊再去捐好了。
0: 就这样，祥林嫂拿着辛辛苦苦赚来的十吊钱来到了庙里。
3: 菩萨保佑你，这儿的菩萨再灵验也没有了，这下子你就要交好运了。
1: 这么说，人家不会再说我是白狐星了。
3: 嗨，不会不会，
1: 我死了以后不会用锯锯成两半了。
3: 不会，你放心回去吧。
1: 哎，捐了，门槛捐了，
2: 捐过了。
1: 庙中说马上就供木匠做，刘嫂，等做好了你也去给我裁几下吧。
2: 好啊，从今以后你就要转用了。
1: 刘嫂，今年过年祝福我可以摆供了吧？
2: 那当然了，太太再也不会说你不干净了。
0: 祥林嫂以为从此洗净罪过获得新生，大年夜祝福上供时，祥林嫂高兴地端上供品，就遭到了鲁四老爷的责骂，并且被赶出了家门。祥林嫂精神崩溃了，她发疯似的去砍庙里的门槛，从此过着乞讨的悲惨生活。又一个祝福的过年夜，祥林嫂在阵阵的鞭炮声中孤独地冻死在大街上。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五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关爱下一代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4: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5: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4: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5: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6: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红酒，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大学生荐书环节啊。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来自东北师范大学传媒专业研究生二年级的学生张逸文。逸文你好。
7: 红酒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6: 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两本书籍，也就是对你自己影响比较大的书籍，先把书名给朋友们做一个介绍。
7: 第一本叫《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第二本叫《秘密》。
6: 哎，今天我们起了一个主题啊，叫做“向外独行，向内自愈”。
7: 对，
6: 也希望能够通过两本书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吧，哈。
7: 嗯。
6: 我们提到了“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这样的一本书啊，也是非常有感触哈。但是你在读了这样的一本书之后，其中有没有一些金句或者有一些桥段是对你影响比较大的、印象比较深刻的？我觉得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
7: 嗯，有，就是他书里有一句话也是这个全书的核心、
6: 嗯、
7: 就是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山，不必追赶别人的候鸟，你只管飞往你自己的旷野。这句话，就是包括读完这句话，我也会觉得以前一直以为成长的意义就是不断的变好，不断变强，我要追上所有人的脚步，我要变成最好的。但是读完这本书，我觉得成长的第一步就是要学会区分别人的人生和自己的人生。而且塔拉最后他不是和原生家庭决裂，和家人老死不相往来，而是他接纳了自己的过去，也拥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忠于自我的勇气。他说，我们读书上大学，我们不断经历成长，目的不是为了战胜谁，而是为了看清自己是谁。而且他的哥哥泰勒也是他成长道路上一个很重要的引路人，虽然他后面辍学了，但是他曾经上过学，并且一直坚持自学。泰勒离家之前就对塔拉说，外面有一个世界，一旦爸爸不在你耳边灌输他的观点，世界就会看起来大不一样。于是塔拉后面也就开始了他的自学之路。他没有老师指引，也没有教材，更煎熬的是内心的负罪感。他觉得每学一点东西都是在背叛家庭，背叛父亲。最终他通过自学考上大学，但是他离开大山的道路并不容易。父亲认为他一定会在大学里堕落，哥哥肖恩也是在痛斥他对家庭的背叛。这时候只有母亲悄悄塞给他一沓现金，是他这些年给别人做助产士偷偷存下的，还有一小瓶精油，这个是他能给塔拉所有的支撑。塔拉在大学里面也是经历了重重困难，哥哥一直是他的精神支柱。在一次被父亲威胁之后，他就跟哥哥泰勒诉苦。哥哥说，塔拉，我知道你很难，但是你要记住，如果你现在回去，就再也没有机会看到外面的世界了。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那座山不是巴克峰，而是你自己的内心。

0: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给我一个很重要的启发，就是决定你是谁的最强大因素就是来自你的内心。
1: 嗯。
0: 而且我觉得我们都要想一想，我们每个人是否都有一座需要飞离的大山呢？
1: 嗯，就是，这也是从精神觉醒到这个成长落地的一个过程
0: 对。
1: 啊。就刚才你也是读了一下书中的一些经典的一个片段哈，就是我觉得人生要完成几件事情哈，如果是把它总结起来，其中有一件事情就是寻找自己内心的山河啊，然后另外一个是站稳人间的烟火啊。你看我做了一系列的节目，就是这些名家啊写给青年的信，有的是写给艺术家的，有的是写给喜欢写诗的诗人的，有的是写给所有青年人的。这里面其实最经典的，还是写给青年的12封信啊，朱光潜先生的，其中他写到了说，人生第一要义是生活，啊，就是说这提到刚才我完成的第二个，就是人间的烟火，你不能不食人间烟火呀。现在其实很多学生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对吧？就自理能力真的非常的差，就
0: 对。
1: 是也不会自己做饭。甚至我跟你说，我都见过上了大学还不会坐地铁的，真的，我都已经惊呆了。就是因为家长车接车送，从来没有让他独立的去进行这样的一些实践。然后呢，但是如果是这样一种情况，那你说咱们说生为人啊，他其实本质上来讲的话，你要在这个地球上独自的去生活嘛，你得有这样一个能力嘛，对吧？然后就像，我是一个老虎宝宝，我天天在妈妈的怀抱里啊。我说人妈妈哈，然后喝奶吃肉，她其实就丧失了她去看大自然的这样的一个幸福感，对吧？她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大自然，啊。然后呢，我跟你说，如果一辈子都这样也还好，就怕突然有一天这主人不养她了，父母有一天会走吧，有一天可能你就得自己去面对这个世界，在那个时候你怎么办呢？是这个道理吧？你比方说，你可以去，考研，上博士后，然后再继续的去找工作。找不好工作的话，你还可以找爸爸妈妈。但真正有一天，就这些依靠都没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天都塌了。何不在这个时候的话，你去食一食人间的烟火，走进一下大自然？然后真正的叩问一下自己的内心，这辈子我要干什么？这辈子我对什么东西感兴趣？当然，兴趣跟你的工作能合二为一，非常完美啊！但是相当一部分人啊，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
0: 很难做到。
1: 不一定能够做到。
0: 对，
1: 当做不到的时候，面临着种种选择，那你自己要选呀。选完之后的话，你含着泪不是也要干完这件事儿吗？是吧？
0: 对，我记得我当时考研的时候听了一个政治老师的一个课，他当时就是在课下说了一句话，我一直记在我的本本上，他就说你考试啊，准备备考，或者说你以后的生活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就是，心可以碎，手不能停，就是你的内心可以破碎，可以觉得很无助，但是你还是要继续往下走。就如果说有一天父母真的离开了我们，我们一方面是要有独立生存的能力，我觉得洗衣做饭能把自己喂活，这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觉得还是要精神独立，要拥有强大的内心吧，我觉得。
1: 对，所以推荐的这本书呢，叫做《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啊，这个是关于觉醒的。大家可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该成为谁？我想成为谁？我该怎么去做啊？这是今天为大家推荐第一本书，《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啊，很好读的一本书。今天呢，我们的大学生系列呢，请到了张玉文同学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对他生活还有学习影响比较大的书籍啊，这是第一本呐。第二本书籍跟大家做一介绍。
0: 第二本书叫《秘密》，这也是一本非常治愈、特别适合当代年轻人摆脱内耗的书。这本书的作者是澳大利亚作家、电视制片人朗达·拜恩。他早些年一直在电视台工作，从业多年，事业稳定，生活平顺，一直很安稳。 几乎没有说经历过大风大浪，但是就是在2004年，他的人生突然急转直下，所有糟糕的事情全部发生，让他彻底跌入了人生的谷底。那一年他的父亲离世，然后他可能一直沉浸在巨大的悲痛里，一直无法走出来，事业上也遭遇了严重的瓶颈，他的工作都停滞不前，看不到任何希望，同时家庭矛盾也爆发，他发现人生处处是难题，觉得哎呀怎么大环境对我这么差呀，所以他就陷入了一种压抑崩溃的状态，一直失眠。就在他越来越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他的女儿看出了他的低落，给了他一本老旧的书，叫《失落的致富经典》。他最开始没有任何看书的心思，就是随意翻阅，但是他越看越觉得通透，觉得豁然开朗。他明白自己长期以来的困顿不顺，并不是说他运气不好，或者说大环境对他太差了，而是他长期被消极悲观的念头困住了自己。而书中提到的吸引力法则解释了他所有的人生遭遇，他从此也就醒悟了，他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想法，就是把这套心法编辑成书分享给所有人，帮助一些焦虑迷茫的人走出困境。于是他采访了很多优秀的人士，发现他们都是依靠调整心念改变心态，从而逆转的生活，走出了人生的困境。我觉得这本书最核心的内核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吸引力法则。
1: 打开这本书啊，我看这本书中有一句话其实是引用于普兰特斯马福德啊，你的每个思想都是真实存在的东西，破折号，它是一种力量。
0: 对，
1: 也就是说很多事情你说我做不了主，我解决不了，比方说举个例子哈，我生在什么样的家庭我做不了主，
0: 对，
1: 很多时候我是做不了主的。
0: 对，
1: 但是有一件事情你是能做主的，就是你想什么，这个是你能做主的吧，
0: 想法
1: 至少你通过训练的话你是可以做主的。
0: 对，
1: 所以他就在想，你每天脑子里想的这些东西它是有力量的，所以就是说告诉你不要胡思乱想。
0: 对
1: 啊，而且他这里面也提到了一个核心思想，就是说不好的东西跟好的思想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
0: 对，
1: 就是你尽量会想一些美好的东西，然后因为他讲同频嘛，你吸引什么东西，你想什么你会吸引什么东西。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所谓叫秘密嘛，因为我觉得他也挺会包装的，是一位制作人，对吧？他挺会包装这个概念，就是有些人觉得可能有点神乎其神，但是他这个书中讲的这些例子你看完之后觉得还是挺有道理的。
0: 对，是的，就是大部分内耗其实都是提前焦虑未知的未来
1: 啊，
0: 习惯性的进行一个自我否定。当你改变你的心念，进行一个正念的想法，其实有的时候好运就会自己到来。
1: 你说的太对，你要屏蔽掉外界的一些声音，
0: 对，
1: 是吧？要关注你自己内心。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那真正当这个外界的声音消失了，我们比方说已经做到这一点了，
3: 嗯，
2: 那么你如何面对内心的胡思乱想？
3: 嗯，
2: 是这个道理吧？
3: 是这样的。
2: 嗯，你怎么面对啊？
3: 哎，其实也在持续的学习中。就是很多人也会觉得这个吸引力法则呀，或者说是这个显化，它是让人空想一个好运的事情，或者说让人许愿一夜改变生活。但其实它是有步骤可以执行的。我觉得第一个应该就是停止灾难化的思维，切断你的胡思乱想。就不管是普通人还是我们一些在校大学生，我觉得大部分内耗都是自己脑补出来的。其实很多事情它不会发生，就是庸人自扰之。
2: 对，就是说它里边有一个核心观点，就是注意力在哪里，能量的流向就在哪里。
3: 对，
2: 是吧？这是刚刚你提到的吸引力法则。当然它也有部分争议，但是它提醒了我们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什么呢？人的情绪往往会强化自己关注的事物。你比方说你每天都在担心失败，每天都在焦虑迷茫中度过，是吧？那你的大脑会不断的去寻找这种失败的证据，还有这样的一些案例，它会强化，也就是说最终的结果就是每天你在否定自己啊。生活中再小的一个挫折，它都会被你无限的去放大啊，
3: 对，
2: 就是说最终变成一个巨大的精神压力。
3: 对
2: 啊，很多时候呢，困住我们的不是现实，而是对于现实的一个解释。
3: 对，
2: 是吧？
3: 是。
2: 很多人为什么，我再举一个例子啊，很多人说我想这个创业，他可能想了三个月、五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最终他觉着，哎，这个想法其实真的是挺不错的，啊，我可以去甚至小成本的去试一试，但是我一直没有做这个决定。他说我害怕失败，他就会在脑子里面，会在这个媒体当中，会在各方面的这个朋友的口中去寻找失败的案例、失败的结果、失败的概率，最终你会发现啥也没干。
3: 嗯，
2: 是吧？
3: 对，
2: 因为你吸引的都是失败的东西，他就会阻止你前进的一个道路。
3: 对
2: 啊，我只是举其中这么一个例子哈。
3: 嗯，
2: 所以他这里面提到了，就是说我想什么吸引什么，而且很重要一点，他说一定要具体，
3: 对，
2: 哎，要具象化啊，就是它的价值，我觉着呀，并不是让人幻想成功啊，我觉得这就跑偏了，
3: 对，
2: 很多人对他的解释说，那我就想想就成功了，不是这个概念，是吧？是调整你的思维习惯，
3: 对，
2: 他提醒我们呀，不要把注意力全都放在缺失上。
3: 嗯
2: 啊，很多人这个心理模式是我没有什么，我缺少什么，我做不到什么，所以呢，就是该不断的去寻找这样的一个过程。
3: 嗯，
2: 他是哎，我已经拥有了什么呀？首先我学会感恩嘛。
3: 嗯，
2: 我已经拥有什么了？我很高兴啊，我都拥有了这么多了，是吧？还有就是我能做什么？你现在能做什么？我正在进步着什么？这是一个正向的思维。
3: 对，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你负面的想法太多，所以最后导致你有个负面的结果，也不是说没有科学依据的。我觉得你这个人一旦是负面想法比较多，它会影响你的这个心情，从而影响你的身体，导致你可能焦虑啊、失眠，你的这个精气神不足，然后你的整

0: 体的这个磁场，整体的这个气场就会很 down，
1: 嗯。
0: 然后一些好的事情、好的贵人、好的机会，他就不会来找你，因为觉得你这个人好像不是很阳光。
1: 嗯，
0: 嗯，我觉得是这样的。
1: 对，
0: 嗯，
1: 所以有时候说话也不能瞎说。
0: 对，
1: 咱经常说一语成谶，是吧？
0: 对，
1: 也不能总是有一些负面的东西
0: 对，
1: 啊。
0: 还是要积极阳光，吸引一些正向的东西。
1: 哎，
0: 嗯。
1: 这里面提到了一句话啊，我觉着，它其实是能够刺激到你的啊。然后你要正向理解，他说你就是宇宙中最，吸引力最强的磁铁，你要这么认为哈。
0: 对，
1: 然后在你的心中，具有比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更强有力的磁引力啊，
0: 对，
1: 说这无法估量的磁引力正是通过你的思想散发出来的啊。就是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书中写了说，你是否曾经一开始去想某件不愉快的事情之后，就似乎越想越不愉快？那是因为当你持续这些想法，吸引力法则会立刻带来更多同类的思想给你。
0: 嗯。
1: 才几分钟，你就引来了这么多同类不愉快的思想，于是整个状况就会越来越糟糕，越想你就会越烦。
0: 对，
1: 哎，
0: 嗯，就比如说一场期末考试吧，我觉得就还没考呢，每天就担心自己挂科，最后可能你觉得，哎呀，反正也没怎么复习，也没有好好准备，最后真的就是会挂科。对，就是你这个想法就不是一个正向的想法。我记得我当时，也是答辩的时候，每天早上都会对自己说一句话，就是我就是命好，一切好运都向我涌来，每天先默念。
1: 对，他里边也提到了，说如果你对你自己的形象不是特别的满意，其实你可以，你可以就是每天对着镜子啊，就看着自己，然后说我就是最棒的，我就是最好的，是吧？
0: 对。
1: 爹妈就是给了我，最棒的一个躯体，
0: 嗯，
1: 就是不是说自己骗自己啊，就是但是实际上你永远这样想了之后，你确实会自信，
0: 嗯，
1: 总比你天天在那说"我怎么那么丑啊"。是吧？我
0: 对，
1: 说着说着，慢慢自己都不愿意见人了。
0: 对，有些人他可能不是说严格意义世俗上的好看或者是怎么美之类的，但是他的气场很好，他很阳光，也会让人觉得，哎，这个人跟他在一起很舒服，这个人就是，也挺好看的，很可爱。
1: 就是在生活当中啊，要停止这种所谓的精神内耗哈。有几点啊，我觉得总结出来，第一个就是减少无意义的比较。
0: 嗯，
1: 比较它是一种本能，但是过度比较呢是一种陷阱，因为这个
0: 嗯，
1: 世界上永远有比你优秀的人，
0: 对，
1: 是这个道理吧？
0: 嗯，
1: 然后呢，如果你把幸福建立在与他人的比较之上，就超越他人，那么注定一辈子都无法快乐。这是第一个哈。
0: 对，
1: 第二个呢，就是你可以比较自己，跟自己比较，
0: 嗯，
1: 你可以记录一下自己的成长，
0: 嗯。
1: 然后呢，不要完全总盯着那个目标哈，
0: 嗯，
1: 要看一看自己在这个，实现目标过程的路上都有哪些进步啊？因为他所谓的成长是一点一滴积累
0: 对，
1: 来的啊。
0: 嗯，
1: 还有一点就是把注意力要放在当下，
0: 对，
1: 咱们经常说活在当下啊，就是很多焦虑来自于未来，啊，很多遗憾来自于过去，
0: 嗯，
1: 而真正能够改变的只有现在，
0: 对，
1: 是
0: 只有
1: 吧？
0: 当下。
1: 只有你当下啊。你比方说，我每天多读十页书，
0: 嗯，
1: 我每天多跑5000步，是
0: 嗯，
1: 吧？
0: 对，
1: 也别多跑5000步，每天坚持跑3公里，
0: 对，
1: 是吧？或者说，我每天要学习一个新的 skill，新的
0: 嗯，
1: 智能点，
0: 对，
1: 啊，新的这个知识点，这些具体的行动比你在那块儿空想要有意义的多，
0: 确实，嗯，
1: 对吧？
0: 对。
1: 所以就是，如果正在经历这种压力或者是焦虑啊，我觉着，把这两本书送给你是非常合适的啊。
0: 嗯，
1: 因为我们今天讲的第一本书《当你像鸟飞往你的山》啊，它的这种成长启示，送给我们的大学生朋友啊。因为每只鸟都有属于自己的山，
0: 嗯，
1: 只不过有的山高，有的山远，
0: 对，
1: 有的山需要翻越，而有的山需要等待。
0: 嗯，
1: 但是总归有属于你的那座山啊，你没有必要飞向别人正在飞向的方向，
0: 对。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山，为什么非要跑别人山头上去啊？是。

0: 啊，那未必是你的目的地。人生呢，也不是统一考试，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时间表。有些人年少成名，是吧？二十岁就已经成名了。
1: 嗯，
0: 有些人大器晚成，
1: 嗯，
0: 是吧？我觉得，也许这一辈子可能也都没成。
1: 对，每朵花有自己的花期，
0: 对吧？但是你自己在不断进步就可以啊。
1: 对，
0: 我起点低，但是最终的话，我自己跟自己比的话，我有收获就可以了。
1: 嗯，
0: 啊，所以要坚持自我，要接纳自己，这一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
1: 嗯，
0: 所以呢，一个成熟的人，他既有改变世界的决心，也有拥抱自己的能力啊，所允许自己慢一点，静一点，能够独处一点啊，并不是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样的。
1: 嗯，
0: 也希望大家都能有勇气飞向属于自己的山啊，也有智慧与自己温柔的相处吧。啊，正像今天我们的主题一样，向外独行，不盲从世界，向内自愈，咱们不难为自己啊。
1: 对，
0: 非常感谢逸文，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就进行到这里，下期节目再会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0: 各位家长注意了，还在纠结带娃去哪儿？东莞电台主持人邀您同游北疆、南疆两条旅游线路同步开启，总有一条适合您家宝贝。想走独库公路，看遍天山美景，选北疆。8月1号出发，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薰衣草庄园、果子沟大桥、天山天池、草原花海、雪山湖泊，一路风景大片，6880元每人。想探秘千年西域，感受丝路文化，选南疆。7月31号出发，喀什古城、中国西极帕米尔高原、白沙湖、达瓦昆沙漠，亲子旅拍新疆时令水果采摘，体验沙漠越野冲浪，让孩子在行走中读懂历史。这条线路6580元每人，两条线路同享福利，全程2+1豪华大巴，携程4钻酒店，烤全羊晚宴，民族歌舞宴，统统安排。北疆看风景，南疆读人文，广电主持人全程陪您玩，抓紧锁定您的心动路线，这个暑假带着孩子去新疆，不留遗憾。赶紧拨打电话4332241，43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关键词南疆了解详情。
2: 听摇滚。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各位朋友们，你们的包裹收到几个了？就在付尾款之前，我的愿望是什么？我就想在仅剩的两个月当中就认识一个漂亮的女生。但是当我把尾款付完之后，我的愿望就是我要挑战60天只能花30块钱并且快乐地活下去。这就是我尾款之后的生活观。而且在付完尾款之后的每个瞬间，就是大家都会有一种习惯，就是不停地刷自己的物流信息，看看它到哪儿了而且幻想着这个东西该怎么用服饰类的东西要怎么搭配女生的话我这个衣服配什么妆容，配什么头发，把自己和新买的东西安排得明明白白的，觉得自己下半年的快乐简直就是双十一给的就这样的朋友你别着急还有双十二呢，是不是？就看完你们的状态，我都觉得我跟你们不是生活在一个世界的人。

我觉得我现在的日常的生活状态啊，就是那种好像没有什么太坏的事儿发生，也没有什么特别紧迫的事情要做，但是就是觉得特别累啊，每天回家啊，躺在床上什么都不想干，还会发出一声叹息啊，终于把这一天熬过去了。但又不知道为什么，你说上班累吧，放假回到家之后也是觉得很累，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应该需要给自己每天打打气吧。嗯，

0: 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液，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7: 我相信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就是我不知道有些朋友有没有这样的，特别喜欢在冬天吃冰淇淋啊，就觉得冬天吃冰淇淋才是最适合的，因为不用像夏天一样啊，这个跟融化的速度争取时间，你一不留神就化了嘛。你在冬天吃可以慢慢的啊，细细的品味啊，好爽。你是不是一想到这儿特别赞同啊？我这个人当然是比较懂吃的，当然了，我这个人也特别懂减肥，很双标的啊。我之前看到一个减肥的方法，说可以试一试使用非惯用手来吃饭。比如说你的优势手，习惯的手是右手，那么你可以用你的左手去吃饭。这样的话，你因为会吃得很不顺利，就会慢慢吃，慢慢吃的你就吃得慢，还夹不起来，就会刺激你的饱腹中枢，少量的进食就可以感到满足。只不过呢，你就可能要坚持一个月左右。啊，就好多朋友坚持了一个月之后发现，哎，用左手也会吃饭了。

据说很多女生在给自己的男朋友发完信息之后，如果自己的男朋友没有秒回的话，他们的想法就会随着没有回复的这个时间而变化。就比如说一个女生发完信息之后，第一分钟他们可能觉得自己男朋友正在看自己的信息，第二分钟还没有回复的话，他们可能觉得男朋友正在进行回复，第三分钟没有回复就开始检查自己有没有新的消息，第四分钟他为啥回复的这么慢，第五分钟就开始安慰自己，他可能没看到，第六分钟他们会收起自己的手机进行等待，第七分钟就会掏出手机看，以为过了很久，第八分钟就开始灰心，觉得他应该不会再回复了，第九分钟他们的心情完全被破坏了。综上所述，男生们真的，你们要及时的回信息，要不然会发疯的。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1: 十六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块。还有，再赠送两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4: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5: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4: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6: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4: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7: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8: 听摇滚，听民谣。
9: 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8: 听流行。
9: I'm a sucker for all the subliminal things no one knows about you, about you, about you, about you。
10: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就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就觉得要找到一个能够欣赏自己的人，而且也相信总有一个人会出现在我的世界里面欣赏我，就希望这个人能够早点来到自己的生活啊。但是后来你发现你等着等着等着，你这个人总是不来啊，你就在想是不是等到我病入膏肓的时候啊，一个漂亮的女护士在给我打针的时候夸了你一句，你的血管是我见过最好扎的，你就觉得是一种心理安慰。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每到年底呢，很多人都会对自己明年的薪资有所期待。你像一个朋友就是，这马上年底了嘛，就准备跟自己的领导谈谈薪资的问题，就看说明年啊，就希望领导能不能涨点啊。你就到领导办公室，领导就说这个涨薪资呀，我觉得这样，你不如把你的目标定小一点，比如说你可以换家单位工作。哎呀，你说啊，一听这个，领导你真幽默啊，说我不用不用，我需要这样一个艰苦奋斗的机会。但我觉得没必要这样，是不是？

0: 孩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1: 那你劝过他吗？
0: 劝过呀，不听。
2: 孩子小，道理大。
3: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4: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5: 不能乱开车。
6: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吹一下子，砰，都长肥了。
7: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8: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9: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0: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11: 我相信

现在离职换工作也很正常。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年会的时候啊，我去说脱口秀啊，大家笑得前仰后合的，但是我在台上就看到我们底下一个同事始终没有笑啊，我还在台上跟他互动了，我说你为啥不笑啊，然后他说哈，我下个月准备辞职。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说到年会，年会就是我们自己单位啊公司内部的一个晚会嘛，大家一起表演节目。我还记得去年年会的时候，我们活动部的一位美女主任找到我就说了，说李毅，我们年会演小品，我演白雪公主，还差一个男的。这一问我，我说你是不是想跟我一起演啊？我真的受宠若惊。我说可以啊。他说太好了，真的谢谢你，终于凑够七个人了，谢谢你啊。而且年会上大家都知道有一个环节，就是抽奖环节嘛，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电器啊、门票啊，大家抽到之后特别开心啊，就是拍完照就发到闲鱼上挂着啊。我一个朋友，就他们公司的年会在去年的时候就抽奖，他抽中了一个行李箱，但是特别不凑巧的是，这个行李箱跟自己刚买的是同款，一模一样啊。最后没中奖的同事呢，每人发了300块钱的购物券。他说买那个箱子呢，花了199，而别人都领了300元的购物券，他觉得头一次觉得中奖是一种负担，感觉中了一个副奖。

0: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1: Hello， 大家好，时间方面来到了16:35啊，今天来到了7月21日啊，时间过得真是快了，距离小路出发还有不到两日的时间。7月23日呢，小路即将会和我们广电的粉丝、广电的团友从东莞广播电视台这边坐大巴车到机场，跟着再飞到新疆，开启8日7晚的新疆伊犁走独库公路之旅。7月23日出发，今天呢还有朋友呢就交了两个人的名单给我，哇，真是时间非常之紧迫啊，他真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我希望大家啦，真的下次要报名的时候不要咁临急临忙，因为不知道还有没有名额的嘛。你如果想报名的话就尽早去了解。这样你加我的微信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讲了这么多次大家记得没有，大家添加了之后呢，我阵间就会通过啦。咁我哋首先呢从呢个网友变成团友，跟住再变成好朋友，好冇。咁我哋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呢，亦都係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广电团嘅啲路线啦。咁首先呢就係23日出发嘅新疆已经成团。咁而小路呢就30日，即係8日7晚嘛，返咗嚟之后呢31日就会喺东莞停留一日嘅时间。跟住呢8月21日又再一次出发啦，咁并且咧已经成团，仲有名额冇，仲有应该系应该冇啦，我觉得三个名额到啦，应该咁反正咧就已经成团，仲有三个名额或者两个名额都可以嘅吓，你譬如话两夫妻咁样想报名 ，O 唔 OK？ 冇问题。咁当然啦，呢、这个行程嘅话咧就系、是、北疆伊犁走独库公路，如果大家想去南疆嘅话咧，亦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咁8月份如果大家有呢个需求想去南疆嘅话咧，我哋都会即时开通。北疆、南疆两条线路同步开启，想走独库的话那就留意8月1日，我们还有应该是2到3个位置的啫。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薰衣草庄园，跟着果子沟大桥、天山天池、草原花海、雪山湖泊，6880元。如果小朋友占床的话呢，同大人一样的价钱，反正呢就是我报的都是大人的价钱，想了解小朋友的价钱的话呢，咁你就可以呢私聊我。咁刚才亦都分享咗我嘅手机出去啦。全程2+1嘅豪华大巴车，携程四转酒店，仲有烤全羊晚宴同埋民族歌舞宴，通通都安排。北疆呢就睇风景，南疆就感受人民嘅。7月31日呢有南疆喀什古城、中国西极、帕米尔高原、白沙湖，仲有达雅雅昆沙漠亲子旅拍。咁呢个时间去到南疆嘅话，仲有水果采摘，仲可以体验沙漠越野冲沙添啊，冲浪添啊，6580元嘅啫。咁大家呢个暑假锁定我哋广电团啦，4-3-2-2-4-1，4-3-2-2-4-1，或者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新疆了解详细嘅情况。当然亦都可以添加我嘅微信啦，13712508482，优声痴。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了解线路的详细情况。
0: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们一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了。

繼續翻嚟咧，我哋嘅節目路上美食，我係小路啊。咁啊，陣間咧，小路就會同大家分享啦嚇，就每一個時間段啦嚇，有咩路線，咁我會喺節目當中同大家，亦都係主推咧小路同大家同遊嘅幾條路線嘅。咁當然除咗呢啲之外啦，我哋仲有就係主持人同大家去溯源啊。就去到呢个源头当中啦，吓同大家咧就睇下有咩好物。咁譬如我哋呢个主持人燕青啦，今次就会去到印度洋宝石宝岛之称嘅

0: 斯里兰卡，亲自深入到当地的矿区源头，俾大家严选高品质的红宝石、蓝宝石等等各类的天然宝石。咁呢段时间咧，佢都喺度潜心研究珠宝的知识啦。咁啊，今次咧团队亦都做咗好多功课吓，因为咧就系敲定咗当地嘅顶流实力合作伙伴斯里兰卡康提鼎鼎有名嘅努努家族嘅矿主，佢哋一家三代人咧都系深耕宝石矿，传承百年的矿业根基，保证从源头到成品每一粒的宝石都是血统纯正啦吓。咁啊，搜索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嚟抢先了解详细情况。今次燕青咧去到斯里兰卡，亦都系直接走入咗呢个 Nono 矿主嘅私人宝石博物馆。喺当地咧，佢系拥有大规模嘅裸石成品宝石展厅，仲配备咗有专业嘅宝石鉴定实验室同埋雕刻工坊。旗下所有工作人员咧，全部都系从业十年以上、拥有 GIA 专业宝石证书嘅学家，实力直接拉满。而且呢位嘅矿主咧，从嚟都唔轻易对外洽谈合作嘅。对接的都是国际顶尖的珠宝商。今次呢，我们的电台粉丝，我们为了你们争取源头好货，真的花了很多心思，终于敲定了这次的合作了。那Nono矿主呢，他的中文也都讲得很流利，也都有很多跨国的福利。入群的朋友下，给10元鸡订金就可以膨胀50倍，落单的时候直接抵扣500元。就算最后没有落单，这10元鸡的订金依然都是原路退回给你的账户，没有任何的捆绑销售，零风险，放心参与。咁入群嘅朋友更加有福利品等住你啦，2000多嘅价钱咧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裸石，入群仲有好多稀缺嘅产品添吓。回复关键词宝石入群就可以啦。燕青亦都喺群入边等住大家。斯里兰卡优质嘅宝石咧，真系挖一粒少一粒，独一无二，无可复制嘅，而且仲有当地嘅国际权威证书。燕青咧会俾你一对一挑选，仲有珠宝鉴定师助阵，每一粒嘅宝石，每一件宝石吓，燕青同埋鉴定师双重查验，源头把关，买嘅就系放心。咁其实关于呢个宝石咧，无论日常穿戴，亦或作为全家宝啦吓，都系值得收藏、值得购买嘅。咁而且咧，溯源嘅团队走遍咗各大线下嘅珠宝专柜，实地比价，无论系宝石嘅正度、色泽，亦或系做工嘅品相啦，斯里兰卡宝石完全唔会输蚀过专柜大牌。专柜嘅价钱咧就虚高，但系我哋直接系比喺源头啊悭咗几倍嘅差价。所以未入群嘅朋友揸紧时间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宝石，快速入群。燕青亦都全程驻守喺群入边，俾大家咧答疑解惑，分享源头嘅宝石干货啊！OK， 咁啊，分享完呢个好物之后咧，跟住落嚟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广电团有咩路线啦。广而告之下，我哋嘅路线，当然除咗讲路线之外咧，我哋而家东莞广播电视台啦吓，咁亦都有电商平台啦。咁啊，除此之外咧，我哋而家东莞电台嘅主持人组成咗一支嘅选品团队。除此之外咧，我哋系即系呢班主持人亲自去到工厂啊、源头啊，揾到啲好货，跟住会喺我哋嘅直播间当中呈现出嚟嘅主持人。索完，跟住主人仲会喺直播间，唔系我哋电台嘅直播间，即系当然电台直播间依然都会推荐啦。我哋喺抖音直播间当中，广电优选吓，会俾大家咧就系将你嘅价钱吓去咗中间商嘅差价，仲有好多嘅福利品，譬如话纸巾9.99，并且都系大品牌噶，咁啊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啦。咁而家你可以搜索呢、這个抖音号咧，先加为关注先。我哋每日早中晚都有三场嘅直播哈，东莞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频道，嗱呢个名，东莞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频道，而家攞起你嘅手机喺抖音当中直接搜索，跟住加为关注之后咧，我哋直播你就可以直接喺我哋嘅直播间当中落单啦啊！5:30有一场直播，我哋亦都系有好多好物分享俾大家嘅，唔好错过吓。
1: 注意啦，注意啦！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 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

0: 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0000例，是东莞十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0333，42-0333，地址南城雅园。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3: 好啦，嚟到咗16:46啊，呢个时间啦，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当中，路上美食，我系小路啊。嗱，跟住落嚟嘅时间啦，我就要花啲多嘅时间啦，同大家咧就系过一次目前我哋广电团线路嘅依览表吓，即系几月几号有咩线路啊，同埋咧就系去边度啊吓，同大家做一个一一分享啦。首先七月份先啦，七月份基本上面我哋好多团咧已经系布满咗啦，咁就算有嘅话咧，可能都系加一到两个位置嘅啫。嗱，7月23号小路同大家同游新疆。伊犁走独库公路嘅呢条路线啦，已经满咗啦吓。我哋因为后日就要出发噶啦嘛，跟住8月1号咧就新疆伊犁走独库公路嘅呢条路线啦，亦都系双飞8日7晚嘅，仲有应该系仲有3个名额或者2个名额吓。反正你如果有2个人嘅话咧，就欢迎加入；你如果有4-5个嘅话咧，咁就唔好意思啦。咁我就可以推荐你加入8月4号嘅新疆伊犁走独库公路嘅呢条路线。咁目前咧就系我哋。所有的路线都是一架全包，从东莞广播电视台这边集中，坐大巴车到机场来回接送，全部已经包含了，机票双飞来回，当地食住玩，而且也有主持人全程同大家同行，去到当地的话，我们也会有地接导游，就是同大家咧就系讲解啦，服务大家啦，所以我哋系属于正规嘅呢个线路。好多朋友话：，你哋系究竟系点样噶？同出边有啲咩唔一样啊？咁我哋有好多亮点啦。首先我哋嘅品质啦，品控方面做得比较好啦。咁另外仲有主持人全程同游，亦都可以有一个监督啊，同埋咧亦都可以同大家一齐玩啦，会更加之放心啦。并且我们都是有旅游合同的，有很多朋友说我可不可以来东莞广播电视台这边跟你们签这个合同啊？我告诉你，现在凡是跟你说签纸质合同的话，那你就要打个问号，或者你要注意一点了。你现在无论在小某书或者某些视频平台，那些博主和那些行程跟你真正去到当地的行程是不一样的。他这就嘴上就是说即是希望你能够讲到价钱有几抵，又说是怎样，结果去到当地再签合同的时候，你想想，你已经去到当地再签合同的话，你究竟签定不签呢？去到当地他改变行程，究竟你去定不去呢？是不是先啦？那你的时间成本都已经在晒到了。所以我觉得呢，就是现在都是签电子合同的，电子合同是国家监管平台，是国家旅游总局就发到你的手机短信上面的。那你就在上面点开这个链接，直接输入验证码再签就可以了。所以是国家旅游总局后台当中可以查到有这条路线的。但是你签那些合同的话，你在网上不一定能够查到，所以到时候你投诉无门的，你知不知道？嗱，呢個係第一個啦。咁第二個係我哋頭先所講嘅，就係有東莞接送到機場，然之後雙飛來回啦，有主持人同遊啦。咁去到當地，我哋亦都有呢個地接導遊全程服務講解啦，嚇。咁除咗呢個之外咧，我哋仲有就係性價比，跟住我哋嘅住宿標準，我哋嘅餐標。 都是我哋头先讲嘅有品控啦嘛，系咪先？都系有品质嘅。咁我阵间咧会攞几条路线咧同大家讲，究竟我哋嘅团质系点样，亮点系乜嘢，住嘅酒店有几星嘅标准，食嘅团餐系几多嘅餐标，我哋完完全全可以通过电台、通过广播咧就可以

0: 讲而告之嘅，我哋唔会话隐藏乜嘢嘅。反正咧，应该咁讲，你睇咗我哋嘅线路详情，签咗旅游合同，咁而且咧呢个旅游合同系规范双方嘅，规范我哋，规范你哋，大家一齐按照合同办事，你哋选择咗呢条线路。是你游客的选择，而导游和主持人和包括工作人员只是这条线路的执行者，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了。好，那我们就岔开了话题了，跟着下来就跟大家分享我们广电团的路线。刚才说到就是有这个广电团八月一号已经满咗啦，跟住八月四号亦都有新疆伊犁走独库公路嘅呢条路线，双飞八日七万，6980元。第一团系八月四号出发，八月十五号系第二团出发。八月十五号呢条路线咧就由小路我全程同游啊，6980元。我而家喺节目当中报嘅大人嘅价钱，小朋友嘅价钱嘅话咧，私聊我13712508482 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加咗我微信之后呢，我建议大家先睇睇我朋友圈，因为入面呢就是有晒我之前同大家去过新疆、西藏、青金去过好多地方啦，咁游玩嘅全过程，住嘅酒店啦，食嘅团餐啦，去咗边嘅景点啦，我都会发朋友圈嘅，所以通过朋友圈咧，你可以睇到好多嘢。咁除此之外咧，仲有团友俾我哋一个评价，俾我哋个好评啦，吓呢啲唔系作假嘅，即系团友佢翻嚟之后写俾我哋嘅，咁所以咧亦都系俾到大家一个信心嘅保证啦，吓。咁反正咧，大家加咗我微信之后咧，建议你先睇我朋友圈，朋友圈入边咧亦都有好多条路线嘅海报，入边亦都有价钱啦，有边。个主持人同大家同游呢条路线啦，跟住咧就仲有我哋去咩景点啦，都会喺海报当中有呈现。咁当然啦，具体嘅路线嘅话，你就将呢个海报保存落嚟发俾我。你话小路将呢条路线嘅具体详细情况发俾我 ，O 唔 OK？ 当然冇问题啦。咁你睇咗之后冇问题，你同我讲你有几多个人吓，然之后咧就系又。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在我们这里，在我这里做一个咨询，你有我微信就可以了，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在节目当中你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我们是属于正规的这个旅游路线，有签旅游合同，是不是？跟着还有些朋友问这个旅游保险的问题，大家放心，既然在国家旅游总局那边发的这个正规的旅游合同是国家监管的，肯定有的，是不是？反正是我们这些路线不是说未去过的，是我们已经走了有三年的时间，一直都是走这条路线。所以为什么我会这么有信心在节目当中会跟大家这么肯定说是可以保证品质呢？就是因为唔单止系我同大家去过，我自己先过咗我自己呢一关先。咁团友去完翻嚟之后咧，都俾我哋写好评嘅，都话我哋呢啲路线系好嘅，都话跟我哋广电团嘅话呢啲团餐咁丰富嘅，住嘅酒店系咁好嘅，包括咧佢哋翻嚟之后仲不断介绍佢嘅屋企人啦。介绍佢个闺蜜啦，介绍佢个好朋友啦，介绍佢个邻居啦，介绍佢身边嘅朋友，加小路微信报名我哋广电团，呢、这个就系一个即系话俾大家听，呢个系叫做信心嘅保证啦。咁如果唔好嘅话，佢哋翻嚟都唔会推荐啦，系咪先？翻嚟之后咧，好多团友同小路变成咗好朋友。我哋仲有经常团友聚餐添，咁包括咧就系前几日啦，我哋有青金团嘅团友嚟到东莞，仲同小路去饮茶啦。前几日啦，我仲同之前同我去过云南嘅、去过西藏嘅一班朋友咧，去大岭山食烧鹅聚餐啦，系咪先？咁所以咧，大家变成好朋友啊！咁大家即系听我喺节目当中讲咁多次嘅话咧。即系你不如自己去试一次，系咪？唔好嘅话，你下次咪唔再跟咯。你好嘅话，咁你下次即系我哋呢啲线路嘅话咧，就有啲朋友 去年去过呢个新疆，今年咧佢哋又即系跟我去西藏，又跟我去青金啊，即系有啲朋友已经系同我哋广电团咧就去咗三四次噶啦，咁所以我觉得系可以大家可以了解一下我哋呢个广电团线路嘅品质嘅吓，13712508482，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咁啊，继续讲我哋嘅路线先啦吓，拆开咗咁多话题。8月4号新疆伊犁走独库公路，8月15号新疆伊犁走独库公路，双飞8日7晚，8月15号系小路同大家同游，咁呢条路线咧5点钟报时翻嚟之后，我会详细讲解。跟住如果大家话想去喀纳斯和睦嗰边嘅话咧，8月20号有新疆喀纳斯加和睦嘅呢条路线，同样都系双飞8日7晚6980元。我报嘅价钱全部都系大人嘅价钱，小朋友嘅价钱私聊我。跟住8月5号有青金大环线嘅啊，8月5号本身8月4号嘅，而家我哋推到8月5号出发。咁8月8号咧，我哋仲有青金大环线啊，8月8号，即系8月5号有一团啦，8月8号亦都有一团啦。但两条路线咧系有些少嘅区别，只不过睇你嘅时间吓，你想要8月5号出发定系8月8号出发。咁8月9号咧，我哋有内蒙古之旅，内蒙古嘅呢条路线咧，双飞6日5晚，由小路我全程同游，并且话俾你听，有好多朋友问成唔成团噶吓，会唔会唔成团取消噶？话俾你听，铁发。一定发，点解？因为已经成团啦，已经成团吓，仲有名额可以加入，咁所以大家快啲加入啦！8月9号，一个内蒙古双飞8日7晚，大人系5980元，小朋友4980元吓，咁啊，至于具体嘅线路详情，加我微信私聊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跟住落嚟仲有咩路线咧？8月20号阿勒泰，8月9号嘅呢、这个，仲有8月10号嘅云南丽江大理香格里拉，8月10号吓，云南丽江大理香格里拉，仲有西藏系8月9号第一团，西藏好似系有两个出发嘅时间嘅，8月9号系第一团，8月17号系第二团出发。具体嘅价钱咧，你加我微信私聊。仲有8月28号亦都有一团青金大环线5999元，仲有系8月4号有一团金南嘅顺玩双飞6日5晚6980元。咁暂时咧，我记得就系有呢几条路线啦吓，更多路线包括9月9号，而家。工作人员联系我啦吓，9月9号有一团系青金大环线嘅，9月9号青金大环线系6980元，9月9号，跟住咧9月12号小路同大家继续去阿勒泰，亦都系6980元。9月12号 ,OK, 啊，咁如果大家想要9月份出行嘅话呢，目前我哋而家出咗呢两条路线啦，9月9号嘅青金大环线，9月12号嘅新疆阿勒泰喀纳斯和睦呢条线路，并且9月12号嘅呢一条路线係由小路我全程同游 ,OK, 好啦，咁我哋暂时分享住咁多先。五点钟报时返嚟之后呢，小路再揀几条路线呢，详细同大家讲解具体每日嘅行程，我哋嘅亮点，住宿嘅酒店嘅标准点样，团餐嘅标准点样，同埋玩啲乜嘢景点，有啲咩品质嘅把控，小路都会一一通过节目当中分享。添加我微信亦都可以咨询了解，13712508482。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17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5: 哎，来！
6: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7: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
2: 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7: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8: 阿辉最近申请

0: 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1: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2: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3: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啊，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2: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3: 对
4: 对对，
5: 明天更美好。
6: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0: 17:06继续回来节目当中路上美食，大家好，我是小路啊。我们跟着下来的时间当中也都会跟大家分享几条路线，也都有旅游达人在节目当中分享的。不过呢，就是请出旅游达人之前先跟大家呢就分享一波好物啦。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旗下的电商平台家乡好物商城有很多好物的，譬如这个芙丽芳丝洗面奶100克$62的，还是100克的大容量装，官方旗舰店的售价是$88，今日商城只要$62，又能够干净又能够温和又不伤我们的皮肤，亦都是这个氨基酸洁面界的老网红来的，清洁力大家这个综合表现力非常之不错。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跟着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了。第二款是临期清仓的大牌用品来的，兰蔻小黑瓶精华肌底液。如果大家觉得皮肤干又或者有些毛孔粗大的话，夏天护肤想要维稳，就一瓶的兰蔻小黑瓶常年必备的精华肌底液，主打修护抗老和抗氧化，三效合一，皮肤状态越差 肉眼可见的效果。这个就属于100毫升大容量，今日就品牌方临期清仓，到手只要$229，有效期到明年的6月份，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完全够用的。打开你的手机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来接通我们那个旅游推荐官的那个电话，然后呢我们来看看有什么好优质的广电线路哈。来自北京行知研学旅行社的旅游推荐官梦梦你好。
1: 好，
0: 好，梦梦，我看见你呢最近也是非常忙碌哈，也一直呢在帮我们就是甄选不同的路线，还有定制很多的路线。我也看到呢今天哈我们山西加内蒙古的定制团的团友呢今天就要飞回东莞了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什么线路推出呢，给大家呢先捋一遍好不好？
1: 行，那咱们的话就开始我们的8月份的线路。8月4号和15号的场有我们的新疆伊犁双飞8日游这个线路，然后8月20号的话有我们的阿勒泰的线路，那带上阿勒泰双飞8日游也是有的。那8月份呢是我们有8月4号我们的青甘纯玩的线路，也是双飞8天的，大家有需要的话8月份可以抓住8月份的线路然后走一波。那暑期我们过去了之后呢，我们9月份的线路现在已经出来了，那就是我们的9月9号去我们的青甘纯玩双飞8日游，然后还有是9月12号爱上阿勒泰双飞8日游，跟着我们小鹿老师一起去新疆。
0: 对，那就是那个阿勒泰是9月12号的哈，价格已经出来了，线路呢是刚刚上节目之前呢敲定的，所以大家呢现在可能在我的朋友圈，在梦梦的朋友圈，在我们路上美食节目的电台节目里面呢暂时还没有听到。今天呢是我们第一次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9月份的线路，目前我们出了2条，9月9号的青甘大环线哈，然后呢9月12号的新疆喀纳斯和睦，也就是阿勒泰的这条线路已经推出了，具体线路可以加微信梦梦手机微信同号13691425947，13691425947手机微信同号，添加了之后呢大家就可以呢就是要求梦梦把这个线路的详细情况发给你，有什么需要咨询的也可以呢进行一个咨询。好，那这样子梦梦，刚才呢我们已经把线路呢过了一遍，接下来呢就来一一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路线好不好？
1: 好的，那咱们的话我们先讲一下8月4号
0: 对，
1: 8月15号，
0: 对，8月4号和8月15号的线路都是一样的，并且呢，8月15号呢，这条路线呢是小路和大家一起出发哈，所以呢，大家都可以呢去进行一个了解，看看你的时间怎么样。那我们呢从几方面来去解答大家的问题吧。具体的线路我们待会再说，但是很多朋友比较关心的就是酒店的标准，然后呢，我们去到当地是什么样的交通工具？我们的团餐的标准是怎么样的？这条路线能去到哪些景点去玩？大家可以先听一听，来，萌萌给大家一一分享一下。
1: 嗯，行，那咱们的话，我们8月4号和8月15号呢，我们是同样的一个行程。那刚刚小鹿老师说了，那我们的酒店，那我们就先从几方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景点的话，那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大家安排的都一样。那我们要从我们的，比如说品质上面，然后让大家体验感更强的话，比如说我们是，第一点，我们车子，我们当地的车子的话是安排的豪华公路头等舱2+1的座椅，让大家可以更舒适一点，因为是一排3个座位的，而不是说一排4个座位，而且空间前后的空间也会相对大一点，不会像之前的大巴车的话，空间会相对小。那个子高的人呢，就是腿的话会伸不直，会觉得坐得不舒服。那这里呢，我们是给大家考虑到了。然后还有的话就是车子方面，就是东莞到机场的往返的接送，我们也是给大家安排了。所以呢，大家从开始行程的第一点，从我们电视台开始的时候呢，大家就不用担心我们后面的行程，我们都会给大家安排到位。第二呢，我们的酒店的话，我们是全程入住5晚4钻酒店，特别升级2晚5钻的一个酒店，让大家可以入住指定高端的酒店，也可以更舒适一点。
0: 也就是说呢，我们入住的是指定的高端酒店哈，5晚的4钻，而且升级了2晚5钻哈，这样的标准呢，你参加很多的团未必有。那我们呢，真的就是为了我们广电的朋友哈，就是住宿方面我们是特别甄选了哈，千万不要错过。刚才就讲到那个酒店的标准，也有讲到呢，我们是从东莞到机场来回接送也是包含了，是吧？那新疆也是2+1的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车，是吧，萌萌？
1: 对，是的，让大家可以更舒适一点。那刚才讲了这两点，这3点之后呢，那我们还有的就是，大家肯定担心路上的餐的话，会不会觉得不惯呀，或者是安排的餐不好？那咱们不用担心。新疆的话，我们是安排了特色的美食，加上新疆当地的特色餐厅，就是属于网红餐厅了，也是让大家打卡一下属于当地的地道的新疆美食。比如说，大家经常会听到的新疆的大盘鸡、奔跑的肉饼子、锡伯祖大饼，然后回族的特色牛丸子汤，都会给大家安排到位。那新疆的牛肉也是非常出名的，我们也是给大家安排了牛气冲天的一个，就是属于新疆一个特色的盘子了，也是给大家安排到位，让大家满足的吃一顿。
0: 就是说呢，我们能吃到的都是新疆的地道美食、特色的美食，这方面大家也不需要太担心。而且呢，我们团餐的标准呢也是非常高的，有很多呢都是社会餐厅哈。很多朋友呢跟我们去过新疆的朋友回来都说，哇，吃的太好了，而且呢，广电团的团餐呢真的是我们想象不到的丰富哈。大家呢也可以看看梦梦的看看我的朋友圈啊，或者呢去了解一下啊，我都有把那个餐发在我的朋友圈里面。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吧，大家呢这样子等会儿再听梦梦来分享。我先把梦梦的微信呢公布一下，大家可以添加13691425947 13691425947手机微信同号，我们待会儿再聊。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0: 好了，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路上美食大家好，我是小路。那接下来呢，继续请出我们的旅游推荐官，来自北京行知研学旅行社的旅游推荐官孟孟。孟孟你好。
4: Hello， 主持人好。
0: 刚才呢，我们就给大家分享到，这条路线就是新疆伊犁走独库公路的路线，双飞是8天7晚的。然后呢，你给大家讲到，我们全程入住高端的酒店，团餐也是吃到新疆的地道和特色美食，新疆也是2+1的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车来接送大家。另外呢，走独库公路的这一段，我们也是换成7人坐的商务车哈，也是呢全程包含在里面了，并没有让大家呢给其他的费用，只一价全含嘛，对不对？没有其他的费用。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走这条路线可以看到哪些景点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4: 那我们行程中呢，我们会走到哪些景点？新疆的话，我们第一点的话，我先给大家捋一下行程。我们是从深圳出发，然后深圳的飞机出发，然后前往我们的石河子。啊，第一天到达之后呢，我们还是相对比较早的，我们会先安排大家会去石河子的军垦博物馆。那军垦博物馆呢，也是一个国家级的博物馆，是农业主题的。那我们先简单的了解一下我们的新疆的石河子。第二天的行程呢，我们但是我这里要着重介绍一下，我们晚餐的时候呢，是给大家安排了欢迎晚宴的。
0: 有欢迎晚宴。
4: 第一天到哪呢？对，是的，第一天到达呢，也是希望跟大家一起有一个愉快的一个开始，所以呢，这里呢会有安排欢迎晚宴，让大家互相认识一下呀，然后也让我们的就是导游，我们的全陪可以跟大家有一个互动，让大家紧密性的一个更有一个联动性。第二天呢，就开始我们的一个行程，然后我们先会去独库公路，因为独库公路呢，只有每年的暑期的时候才会开放，那它有。就像我们之前会有时候也会遇到大雪啊，会封路啊这些，所以呢，我们会趁着我们有时间有机会的情况下，咱们去感受一下独库公路上面的风景。之后呢，我们会前往拉拉池享受一个下午茶，因为咱们的整个行程呢会相对融合一点，就让大家相对休闲一点，然后是相对舒服一点，因为咱们出来旅行的话，主要还是要以休闲有看景点，然后以舒服为主。下午的时候呢，品尝一个下午茶，然后看一看属于那拉提空中草原的一个美景，之后我们会入住酒店。第三天的时候呢，我们早上的时候呢，我们就去那拉提草原去玩一上午，让大家可以充分的去在那拉提上草原上面去拍照呀，然后去看一看属于它的独特的风景。下午的时候呢，咱们去一个特克斯的八卦城。那特克斯的八卦城呢，真的非常值得我们去看的。那咱们有航拍的朋友的话，可以在八卦城是可以航拍的。那这个景色真的你会震撼于它的景色的。因为而且我们走在街上的时候呢，也会像这个就是感觉你是迷宫一样，你会穿不出来的感觉。非常是震撼于古人的智慧的。
0: 这个也是大家想去看的。
4: 对，第四天的时候呢，我们会去喀拉索。那喀拉索的话，这个是被一个时光遗忘的一个秘境，跟我们的那拉提草原的感受又是不一样的。因为这里的话，它会有比如说独特的花海呀，然后有还有那个雪山，还有一些雪林的云山的故乡，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去观看的一个点。之后下午的时候就来到了六星街。六星街呢，可能很多没有，就是大家主要是搜新疆的时候，我觉得六星街应该都是可以搜出来的，因为六星街也是属于一个网红的打卡地，而且它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因为你在里面拍照，穿上当地的服装，非常的出片。那你要在一个地方留下美好的记忆，那穿上当地的民族服装在这里拍照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回忆的，而且里面的店的话也是非常值得我们逛，有那种小饰品。可以带一点手办呀，带回给就身边的小伙伴们。
0: 那这条路线呢，我们也会去到吐鲁番，也是大家想去看什么火焰山啊这些，还有天山天池，我们也会去到，是吧？
4: 对，是的。
0: 那你说。
4: 就像我们赛里木湖也会去到呀，因为大家都知道去新疆的话，不去赛里木湖，相当于没有 去新疆不去赛里木湖，相当于没有来过新疆，所以这个点也是给大家包含在内的。
0: 嗯，就是赛里木湖、果子沟大桥、那拉提大草原、喀拉峻，还有走独库公路，经历那个一天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感觉。对。

0: 对不对？还有呢，天山天池、火焰山坎儿井，还有特克斯八卦城，还有六星街，我们都有包含。包括呢，我们先飞到石河子那边呢，除了有欢迎晚宴，我们还有去到军垦博物馆。石河子呢是军垦之城嘛啊，还有呢就是周恩来纪念馆，我们也会去感受一下，打卡一下，去看一看哈。所以这个行程呢，我觉得真的是安排的非常丰富多彩，有湖泊，有草原，对不对？都有了。包括我们去到那拉提，还有那顿下午茶，还有欣赏到那个哈萨克族他们的一些小吃，还有他们也会出现给我们呢唱歌跳舞，团友和他们一起跳，我觉得这种非常好。有很多朋友呢就跟我们去过，也有一些朋友呢他看我朋友圈知道这条路线呢，大家可以看看哈。我6月18号的朋友圈，包括7月4号的朋友圈，这两个这两个日期我们出发，现在跟8月4号、8月15号出发的线路是一模一样的，是不是？梦梦，
1: 对，是的。
0: 嗯，所以呢大家可以对照一下哈，反正小鹿已经和大家去过了，6月18号你看一下我的朋友圈，7月4号一直看过来，反正有8天你都可以看，看看是不是真如梦梦所说的这样的标准。我们是从深圳飞哈，是早上呢就9点多的一个飞机，航班时间也是非常好，回来呢是下午的飞机，有时候是5点，有时候是6点哈，要看看这个月航班的时间有没有调前一点或者稍稍调后一点，前后呢不会超过大概1小时，是不是梦梦？
1: 对，是的。
0: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讲价格，只讲大人的价格，小朋友欢迎加微信私聊啊，多少钱？
1: 那我们8月4号和8月15号的价格呢是6980的一个价格，成人价格是6980。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说觉得合适的话，那咱们赶快报名嘛，因为名额也是有限的，咱们每个团的话差不多20个人左右，报名满的话，那么咱们也就截止了。
0: 对，那要赶紧了哈，8月4号各位家长各位朋友们，8月15号也有第二团，小鹿呢是和大家一起出发在8月15号，这一团呢是我哈。我们现在呢是6980，那很多朋友可能问了，你们包括什么呀？机票是不是不包啊？刚才都说了，6980是一价全部包含，没有其他费用，从东莞广播电视台这边集合坐大巴车到机场来回接送，包含机票双飞来回，包含当地吃住玩全部包含，并且没有一顿是你自己另外出去吃的，我们全部包含了，并且我们吃的餐不是普通的团餐，很多都是社会餐厅，比你出去外面找的话呢可能更地道哈。然后呢就是当地吃住玩，景区的区间车也是包含了，没有你要自己掏钱的地方，就是那个费用没有自费哈。所以大家呢就赶紧了哈，6980 6980，8月4号第一团，8月15号第二团，赶紧报名。那有很多朋友就可能会说了，诶，新疆啊，我想去喀纳斯禾木这边，我们有没有一个线路和时间表？梦梦，
1: 有的。那咱们的话是有8月20号我们去我们的喀纳斯，也就是阿勒泰，然后9月12号它也有就是我们的阿勒泰的一个线路，所以这两条线路它都是可以大家选择的。那如果说想要带上小朋友的话，那可以选择咱们的8月20号。如果说想要错开我们的暑期的话，那咱们就可以走9月12号这个日期，两个日期都可以给大家选择。
0: 嗯，先加一下梦梦的微信吧，然后呢再拿这个具体的详细这个行程，13691425947 13691425947，手机微信同号。也就是说呢，就是那个伊犁有两个出发的时间，一个是8月4号8月15号，阿勒泰呢也是有目前有两个出发的时间，一个呢是8月20号9月12号，有两个出发的时间，并且9月12号 阿勒泰是由小鹿我和大家同行，价格呢

0: 也是跟伊犁是一样的价格是吗？
1: 对，是的，都是6980的一个价格。大家如果说去过伊犁的，然后想要去喀纳斯的，那就可以选择我们的喀纳斯。去过喀纳斯的呢，然后想要去伊犁的，就可以选择我们的伊犁。有两个线路跟大家选择，让大家可以有，就是想要去新疆的都可以满足。
0: 嗯，反正呢，就是伊犁和这个阿勒泰，价格都是一样。6980，并且全部都是一价全含，然后呢，标准呢跟我们是一样的，就是全程入住指定的高端酒店，也是吃到新疆的特色美食，航班时间也是一样，然后也是2+1的航空座椅大巴车，只是呢景点不一样而已哈。阿勒泰这条路线呢，我们能看到哪些景点哈？不要讲具体的详细行程，就讲我们能够去看到哪些景点。
1: 那我们去阿勒泰的话，那大家可能最清楚的就是，那我们去禾木，那我们去那喀纳斯游那个湖，游那个湖，然后还有去我们的，比如说有一个公路旅行 S 湾的那个旅行，
0: S21沙漠公路，
1: 对。啊，对 ，S21沙漠公路。那我们行程中还有的话，就是我们的五彩滩，也是必须让大家去安排的。还有乌尔河的魔鬼城。那沙漠就是因为喀纳斯的景哈，跟我们伊犁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乌尔河的魔鬼城呢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看的，因为在伊犁是看不到的，所以这里是给大家安排到的。然后还有的话就是天池喀拉雪火焰山的哈，那咱们在就是我们回到乌鲁木齐的时候，也是可以给大家安排的。让大家可以更多的体验新疆的不同的景。
0: 好，新疆呢，目前我们就是跟大家分享了两条路线，两个不同的方向，然后呢，就是有四个出发的时间。反正大家呢，如果听节目听的还是不是很清楚，因为我们电台可能是伴随性收听，你刚好有事儿了哈，没注意听，那就现在记一下微信，加一下微信，然后就了解更清楚了。梦梦的手机微信同号13691425947，13691425947，手机微信同号。好，新疆路线呢，我们暂时分享到这儿，然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呢，给大家讲一下青甘大环线，好不好？8月5号，本来8月4号出发，我们现在调整到8月5号，推迟一天出发，可以吗，萌萌？
1: 可以的。
0: 好，这样子哈，因为时间关系，我来给大家分享吧。8月5号出发，双飞8天7晚，是由我们的主持人海峰哥哥呢和大家一起出发的，7780元。小孩子的价格呢，可以加微信私聊。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黑独山、嘉峪关城楼，还有祁连大草原、翡翠湖、茶卡天空一号、青海湖、七彩丹霞，双飞8天7晚，也是呢，就是东莞到机场来回接送，机票双飞来回哈。然后呢，我们的餐标也是50块钱的餐标，也是非常高的一个餐标。全程入住7晚的4钻酒店，去到当地也是2+1的豪华大巴车。详情可以加梦梦的微信13691425947，并且呢，我们现在9月9号加推了一团，价格呢是6980，因为九月份呢和七月份是暑假档期是不一样的，线路是一样，但是价格呢会有一丢丢不同。九月份是6980元，对吗，梦梦？
1: 对，是的。
0: 好，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就先分享到这儿，大家有什么再私聊好吗？明天周三的4点半再跟大家分享更多的线路。我们明天再见，也跟梦梦说声再见了，拜拜。拜拜。
1: 拜拜。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30。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好的，时间来到了2020年7月21号星期二的17:36。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约会了，我是阿明啊。今天呢，和大家在周二的傍晚一起来这个聊一聊情感、爱情、家庭、婚姻啊、生活方面的一些话题。每天呢，找一些这个和我们节目话题相关的一些新闻啊，如果有的话呢，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今天呢，看到的相关的一些新闻还不少啊。有一个呢，这件事儿还是蛮少见啊。这个26岁女子恋爱后体检，发现自己是男性啊。大家觉得，哎呀，这什么情况是吧？这个人生最痛苦的时刻之一，莫过于在以女性身份生活了26年之后，一份医学诊断揭示了残酷的现实。这件事呢，离咱们还不远，来自于深圳的26岁的一个女孩李丽啊，在一次入职体检当中，遭遇了人生当中最沉重的打击。多年来呢，她一直以女性的身份生活、交往和工作。甚至还这个，恋爱啊，还有恋人，最终呢却被确诊为这叫完全性雄激素不敏感综合征，缩写为 CIS 啊，染色体为男性啊 ，XY46XY 应该是男性啊。消息呢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他提高了公众对这种罕见遗传疾病的认识，并促使人们反思健康教育、家庭价值观和社会包容等问题。尽管最初遭受了巨大的冲击，也经历了诸多困难，李丽呢并没有被打倒，她依然温柔乐观地展望未来，认为生命超越了外表，用自己的经历证明爱可以治愈一切不完美。这个事儿怎么回事呢？这个李丽啊，她来自于湖北省啊一个普通的小镇。18岁生日过后，就独自一人，来到深圳努力的工作啊，凭借勤奋和毅力打拼，建立起了自己的生活啊。同时呢，也在寻找爱情。起初呢，她以为自己的生活会像大多数人一样，找到伴侣、结婚、安定下来过日子啊。然而呢，公司一次例行的年度体检却意外地改变了他对过去26年的看法。一次超声波检查让他震惊不已，结果显示李丽呢缺少女性生殖器官啊，这个而且呢还有这个囊肿，腹部两侧对称分布着囊肿。后来呢，这个医生啊也有很多的怀疑啊，但为了确诊啊，医院安排了染色体分析啊。当他拿到结果时，一条冰冷的线条让他脊背发凉。46XY 男性啊，这是染色体的一个这个分析。26年来啊，其实他的这个穿着、性格、外貌和体格呢，都无可置疑的就是一个女孩子。从小呢，也是被当女孩抚养长大，他根本就无法接受这个结果。深深的绝望、恐惧和困惑，折磨了他许久。惊慌失措之下，立即给远在湖北的父母打了电话。老夫妇听到消息之后也非常担心啊，连夜收拾行李，第二天就赶到了深圳，陪同女儿辗转多家医院进行第二次全面检查，就怕第一次是不是没查对啊，是吧？也不敢相信这样的一个结果。经过内分泌科的医生和遗传学家的会诊，确定这就是属于确诊了啊，完全性雄激素不敏感综合征，属于一种极其罕见的遗传性疾病啊，遗传性疾病。其实这个事儿呢，也有过，在之前的

0: 浙江温州的一个叶女士，结婚好多年了也怀不上孩子，到医院一查呢，也属于这个，虽然说外表呢全是女性的特征，但是呢她这个基因呢属于 XY 啊，这个男性，属于先天性的这个发育异常的这个疾病是吧？没有，主要是没有生育能力啊，主要是没有生育能力。后回想起来啊，其实他想想在幼年时候呢，也其实是有一些征兆啊，有一些征兆，有一些异常，但是呢，这个女孩子呢，有的时候呢比较保守啊，有一些什么事儿啊，她也不愿意说出来是吧？不愿意说出来，很传统是吧？有点禁忌的那话题那种感觉是吧？长辈呢也不是特别关心是吧？所以造成了这个在青春期的时候啊有一些反应是吧？但是最终呢20多岁了才知道出现了这么一个这个情况是吧？哎呀，所以说这个，但是他本人其实还是很坚强啊，很乐观，展望未来呢也是希望是吧，能够这个继续的好好的生活下去，这个从这个精神上我认为还是值得肯定啊啊。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另外一件事儿，这也非常提醒我们要警惕啊是吧，网恋有风险是吧，还是需要这个谨慎。这是重庆某大学毕业生小瑞，他呢向记者呢讲述了他自己网恋奔现被骗的这个故事啊，还背上了沉重的这个经济的负担啊。这事儿怎么回事呢？记者呢也是联系到了这个小瑞啊，他说今年的3月份。在交友平台上啊，结识了一名男子李某啊，介绍呢是自己是短剧公司编导啊，月初收入好几万啊，资产好几百万，名下呢有全款购买的住房，还有2辆车，还给他发了一个银行存款的截图，有好几十万。然后这李某呢就跟着小瑞说呢，不习惯在微信聊天，就加了抖音号。后来呢通过抖音私信聊天啊，这个真是蛮少见，咱们一般是打电话是吧，微信，但是用抖音私信聊天，这个我还是第一次头回听说。然后呢这个小瑞说呀，刚开始聊天时呢，男子把自己包装成视金钱为粪土的深情人设是吧，一直强调感情最重要啊，钱都不是什么事儿，对他呢也非常关心，发消息也是秒回，每天都要打电话，很快呢就被这个男子的强烈的情感攻击击破了心理防线，两个从未见面的人就确定了恋爱关系，还以老公老婆相称。这个小瑞说呢，确定关系之后，李某呢就让他来陕西啊，那个李某是在陕西渭南啊奔现，并承诺呢所有的费用他来报销。然而呢事实并非如此，小瑞说呢去渭南陕西啊找他之后呢就遇到了新的状况。什么状况我们先进段宣传，稍后呢接着和大家来聊。
1: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

好，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个寻宝的活动啊。哦，咱们台的燕青老师呢，这次呢飞赴印度洋宝石宝岛之称的斯里兰卡，亲自深入当地矿区源头，给大家严选高品质的红宝石、蓝宝石等各类天然宝石。那这次的这个溯源行动啊，也是有这个好物和大家来分享啊。斯里兰卡的宝石呢，不管是咱们日常佩戴提升气质气场，还是买来送给晚辈当做传家好物，天然财宝都是绝佳的选择，高端大气，还可以收藏。而且呢，出发之前啊，咱们溯源团队呢也是走遍了各大线下珠宝专柜实地比价，不管是宝石净度、色泽，还是做工品相，斯里兰卡的宝石呢完全都不输专柜大牌，专柜价格虚高溢价多啊，咱们源头直接省下几倍的差价，花小钱就能拿下专柜级好珠宝。还没有进群的小伙伴，抓紧时间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宝石快速进群，薅专属羊毛，燕青老师也会全程驻守群内，随时和大家交流答疑，分享源头宝石干货。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了，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了，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网恋有风险啊，通过一个真实的事例，说一个新闻和大家来聊聊。刚刚我们说到了一个叫小瑞的刚毕业的一个女生啊，在网上呢认识了一个李某，两个人呢连面都没见啊就确立了关系，老婆啊老公啊叫的还挺甜蜜是吧？那后来呢，这个小瑞呢就去陕西找这个李某。去之前呢，这个李某就说自己的公司还出了点问题，自己的这个二十多万那个不是截图的银行卡嘛，说给冻结了，然后让这小瑞呢给他转4000块钱，随后呢再转给他，丝毫就没有怀疑，就把存下来的生活费转给他了。因为呢其实自己也是省吃俭用，家庭条件呢也不是特别好是吧，这个积蓄呢因为刚毕业是吧，也没有这个太多的存款，都是逢年过节呀、亲戚大人长辈啊给了一些生活费，这几千块钱就给这个李某给转过去了。但是这爱情上头了呀，这就是咱们是不是咱们说的恋爱脑啊是吧，爱情上了头就把钱给转给这个李某了。后来呢这个小瑞呢就顶不住李某的甜言蜜语，然后呢上车之前啊，这个李某呢又跟他哭穷，说这个公文包丢了，电脑笔记本啊手机啊都丢了是吧。然后呢这一路呢就这到了渭南，就是李某住的地方，还真见面了是吧，见了面还住在一起了。后来呢这李某就拿他的这个手机，这个小瑞的手机操作买东西，买了手机，买的耳机，花了10000多块，用什么的呢，用白条买，然后呢又买的什么酒水啊说等等等等，这一下子买了一大堆属于这就不便宜的东西啊，你看又手机又酒水的，连手机都买了4台，还买了一大堆酒水，都是那个用那个网贷是吧。一下子这小瑞感情的甜蜜还没尝到，这背了30000多块钱的贷款是吧。这个时候呢小瑞还没有认清李某的真面目，还相信这个李某呢就会还他钱。后来呢接下来这几个月呢这个李某呢这个小瑞呢都从重庆啊到这个渭南，好像也不远是吧，去见面。但是每次见面他也很奇怪，什么李某说的什么又公司啊又2辆车呀什么家人呢 等等等等多少多少存款呢也没见到。连平常就住酒店啊吃饭的费用都是小瑞给掏的是吧，给掏的。所以说呢经过一系列这个事情啊，他身上呢也被他骗了不少钱。后来感觉事情不对是吧，事情不对。尤其有一件事呢就是他呢又有这个6月份啊，就是上个月前不久。本来呢就是这个去找他来了个突然袭击，去到这个李某住的小区，没想到敲门之后呢里边竟然还住着一个女孩，他彻底懵了。这个时候才这个意识到又被骗了钱，又被骗了色是吧。什么欠条啊什么的都只有打了白条了。后来呢就小瑞呢就在前几天啊选择了这个报警啊，现在呢当地的公安机关呢已经是介入调查。尤其是这个李某呢他的警觉性是非常的高，在抖音的聊天里啊，私信聊天嘛是吧，都没有谈到借钱的这个话题。这个所谓的这个借钱的话题呢都是打电话说的，尤其是给这个小瑞这个欠条上写的电话呢也停机了。 记者给打过去了，也是属于这个停机的这个状态啊，不是另外一个号呢，也是关机，这个人呢已经是根本联系不上了。现在这个一定要把这个坏蛋是吧，一定要这个抓住，是吧？所以说也给我们提个醒，尤其是一些女性朋友啊，千万不要被所谓的爱情冲昏了这个头脑，一定要这个再三核实，认清一些诈骗分子的伎俩。通过这种情感类的诈骗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做个提醒，是吧？这个呢也屡见不鲜，所以说呢还是要保持一个冷静的头脑啊，千万不要这个被这个在经济上啊被人这个骗财，是吧？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好，说了两件其实不算特别开心的事情吧，哈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这件事儿，就是近日呢贵州一村庄礼金只收30元的传统引起了关注。该村的村支书介绍说啊，这个传统已经是持续了很久了，来源于老一辈儿一户随礼2斤肉5碗米的习俗，后来呢族人按照市场价将其折现。据介绍呢，这是在哪儿呢？在贵州锦屏县啊，雁洞乡黄门村是个大村，有620户，2000多人，这村不小，包括了许多族姓，其中呢这个王姓是大姓，占全村总人口85%以上。2斤肉5碗米的随礼习俗就是来自于当地的这个大姓王家。然后呢他这个和丈夫结婚的时候，就是这个村支书啊，咱就叫她红姐啊，和她丈夫结婚，她这丈夫呢就是当地的王姓人啊，两个人结婚的时候呢就有人挑着扁担挨家挨户收礼金，扁担里呢放着大米2斤肉则并非实物，而是根据市场价呢进行折现。因为呢那么多肉送来也不好弄啊，但是米呢家家还是都有的，是吧？那除了随礼呢，有人家婚丧嫁娶请客时呢，村民们呢还会拿出自己家的桌椅碗盘啊送到对方家里，因为来那么多人吃饭，这个当地也不兴去大酒店，是吧？在家做饭桌椅碗盘还是非常需要的。如果去出力了，出力帮忙了，办酒席的人家呢就不会收人家礼金，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是吧？就是这个意思。那习俗呢随着时间的前进呢也是有一些变化，那有什么这个变迁呢，我们稍后接着聊。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2: 18点整，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以心相交，诚其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4: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5: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4: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5: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4: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5: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6: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

好，接下来呢为大家来介绍好物啊。进入夏天呢，又潮湿又闷热，脸上呢更是容易出油，油脂混合汗水啊，还加上空气当中的灰尘，有的朋友呢还爱涂点防晒是吧，就糊在毛孔里了。像这个黑头啊、痘痘啊，如果清洁不到位呢，就容易滋生。那今天呢，和大家来介绍氨基酸洁面界的老网红芙丽芳丝洗面奶，清洁力、洗感、温和性的综合表现呢都相当的不错啊。这次呢，100克大容量装，旗舰售价88元钱，今天的商城特惠只要62块。啊，现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薅一波福利吧。因为呢，另外夏天的皮肤其实相当的遭罪啊，出门烈日暴晒，进了室内空间呢又受到空调的冷风吹，而且呢就更需要啊我们的皮肤呢来补水，因为呢夏天特别容易造成这个水油失衡，满脸泛油光，毛孔呢也容易变粗大。所以说呢，和大家推荐兰蔻小黑瓶，主打修护、抗老和抗氧化三效合一，皮肤状态越差，用我们的兰蔻小黑瓶就越有肉眼可见的效果。100毫升大容量，品牌方临期清仓，到手只要229元，229元，有效期到明年6月份，一年的时间完全够用。现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

0: 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1: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刚刚我们说到了，在贵州啊，人家有一个习俗啊，有的时候呢，我们开玩笑说，过个年回家呢，就各种红包炸弹，是吧？结婚的呀，升学的呀，是吧？生子的呀，等等等等，这一年下来啊，负担也不小。但人这贵州呢，有一个叫这个黄门村，是吧？也是个大村了，2000多人的一个大村，人这个礼金呢只有30块钱的传统，然后让很多的朋友呢在网上呢，觉得呢引起了关注，是吧？刚刚呢就介绍了这个村民，他呢说到跟他老公结婚，是吧？当时呢也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出钱呢也不多，就是2斤肉5碗米，兑换过来呢就是30块钱，其实确实也不多。如果您给人家这个结个婚帮忙了，又是洗菜剁肉的，又搬椅子桌子拿碗的，是吧？这还不会收礼金啊。然后呢到2008年呢，刚刚说到这个红姐啊，小儿子出生，村里的习俗呢就改成只有婚丧嫁娶需要随礼。小孩子出生啊，什么满月啊，什么这百天啊，这都不用随礼，对吧？不用随礼。慢慢的呢，村里边越来越多的人外出打工，常常是一户全在村外，回来呢也不方便啊。族长呢和村民们就决定将2斤肉5碗米全部折现。为了避免受肉价起伏不定的影响，他约好了一户就30块，一户30块啊，不是说一户每个人30块，一户30块。无论家里条件如何，都按这个标准来。30块钱一户，才30块钱，你再怎么着也能出得起啊，是吧？那如果一户人家全在村外，会拜托其他村民帮忙转交啊。所以说呢，这个呢是非常好的一个习俗，就是不会给大家这个有很大的经济负担，是吧？另外呢，咱们这个中华的文明的这个礼仪呢，人家像这个婚丧嫁娶这种大事儿，是吧？你表示一下也是应该的，但是呢不要给别人造成太大的这个负担。你不表示心理负担大，表示呢经济负担大，有的动不动你看就好几百上好几千的，是吧？这个也确实是不小的一个支出，是吧？不小的支出才30块钱啊。你们家这个办事儿我也30，是吧？我们家办事也30，这个挺好啊，我觉得挺好。就这个传统的习俗呢，当然需要我们来延续，是吧？但是呢有一些陈规陋习呢也要摒弃，是吧？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好的值得我们学习的方面，是吧？你像广东的一些地方，像一些礼金啊、嫁妆啊，负担也不大，是吧？我觉得这都是值得推广的好的榜样。刚刚呢聊了一些和我们婚姻恋爱啊相关的一些这个新闻。那接下来呢，我们说说这么一个话题，就是和同频的人谈恋爱的感觉。我们谈恋爱呢都希望能够找到同频共振的人啊，同频共振的人。那跟同频的人有哪些感觉呢？咱们今天呢接下来就聊一聊。首先呢就是安心啊，真正对的人就会让你感到安心，不用说太多话，也不需要做太多的事儿，只要他在你身边，你就

会觉得这个世界是安全的。除了安心呢，就是放心。我们很多人都会经历过爱情当中的不安，害怕对方不够爱自己，害怕他和别人走得太近，害怕有一天会被抛弃。但当你遇到那个真正同频的人时，这些恐惧呢会慢慢的消散，你会开始相信爱情呢它并不是一场博弈，而是一种彼此的交付。你放心的把心交给他，而他呢也从未被你失望。还有就是自在，真正的爱情不是让你变得更好，而是让你敢于做最真实的自己。你可以素面朝天，也可以邋邋遢遢，也可以情绪化，他不会因此嫌弃你，反而会更懂你，更包容你。你们之间的关系呢，不需要来维持表面的完美，而是可以真实的面对彼此的缺点和脆弱，这就是自在啊，自在。为什么有人觉得活得累，是吧？不自由，就是装的。这人呢，这一辈子如果各个方面都在这装，那肯定累，是吧？肯定累。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呢，当然说起来容易啊，做起来难。有的时候呢，还必须要装一下。但是，找到一个爱情、相爱的人，组成家庭、过一辈子的事儿，能不装咱们就不装，是吧？你在外边工作的是装了一天了，回去还得装，能不累，是吧？再一个就是承诺啊，不是说出来的，而是一起走过来的，是吧？很多人呢把承诺当成爱情的入场券，但其实真正的承诺它不是说出来的，我要怎么怎么样，你要怎么怎么样，咱俩结个婚还得立个合同，还得开个发票，是吧？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当一个人愿意为你留在一个城市，愿意陪你走过低谷，愿意一起面对生活的种种不确定，你就会明白，承诺啊，它并不是一句誓言，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还有就是不计较，在一段健康的关系里呢，两个人都不会斤斤计较谁付出的多，谁做的少，因为爱的深，所以愿意去包容对方的不完美，也愿意在彼此需要的时候倾尽所有。在这个恋爱在婚姻的关系当中呢，有的人愿意算账，人家我怎么怎么样，挣钱比你多，我这个为对家这个付出的多，你怎么怎么样啊，孩子就随你呀，这学习是吧，等等，你算这种账啊，就造成着这个家庭呢它不和谐，是吧？就不计较，有的东西呢不要争个你赢我输，你死我活，是吧？两个人过日子为什么要争这些东西，是吧？没必要，也会很累很疲劳，而且火药味十足，是吧？这样的婚姻呢它并不幸福啊。接下来我们进段交通消息。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岳父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

0: 情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2: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0: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周二的晚高峰，目前新城路北向南工业北二路附近拥堵542米，北环路东向西从河北桥到青林路拥堵895米，学院路西向北拥堵504米，管泰路南向北从阳明路到水乡大道管泰立交桥拥堵530米，京深线北向南从金鳌路到霸新路拥堵613米，樟木头石新路东向北从石新路到笔架山路拥堵823米，迎宾大道东西向东从红叶南路到塘下大道中拥堵669米，张深路北向南东深路附近拥堵855米，台中路南向西美景中路附近拥堵633米，东深路南向东长马路附近拥堵884米。另外呢，这次呢，刚刚我们介绍的我们的溯源活动啊，燕青老师呢也是做足了准备，团队呢也提前做了很多功课，敲定了斯里兰卡当地顶流实力的合作伙伴，就是斯里兰卡康体鼎鼎有名的努努家族矿主，一家三代人深耕宝石矿，传承百年的矿业根基，保证了从源头到成品的每一颗宝石都血统纯正。朋友们呢，现在就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宝石添加权益官微信，抢先了解详情。好，以上就是今天我们约会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以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3: 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到2030年，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到95%。
2: 九部门出台19条举措，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
3: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国目标。
3: 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Have you traveled a long
2: time? Yes, Xiamen, Beijing, Yantai.
3: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4: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3: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5: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3: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6: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 30.6%。
3: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7: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3: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8: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3: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9: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

0: 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1: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2: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3: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十五五时期，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5: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4: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6: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4: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7: 我们将呢充分发挥民航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4: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8: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9: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19条举措，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11: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

0: 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1: 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淑丽表示，
2: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1: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2: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3: 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报道。
4: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U，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U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
5: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向空间涂抹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六维向空间涂抹。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枢纽累积的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2个量级。
4: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三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振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在癌症治疗领域发挥独特优势。
6: 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7: 国家药监局今天透露，一款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8: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以日间过度思睡、猝倒及夜间睡眠紊乱为特征的神经系统疾病，属于罕见病，而监管部门最新批准的创新药就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介绍，
9: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阴型发作性睡病。
8: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表示，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上市。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
10: 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

0: 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1: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2: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十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了，我们也会去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衡州。
1: 目前南宁衡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3: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19号晚，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目前仍有1253名群众暂住在集中安置点。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4: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5: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7月13号至14号，全市平均降水量达222.1毫米，造成国省干线29处、县乡公路52处水毁中断，多条农村公路通行受阻，居民住房倒塌215间，严重受损437间。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6: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受灾企业3日内全部复产复工，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目前全市重点场所隐患已全部清零，我们正倒排工期，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审核通过2713万条，发放2516万人。
8: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今天上午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7: 重庆本土企业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中旬举行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实现零的突破。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针对国会在野党对无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放在了后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的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10: 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为祸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红卡。

0: 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行动于当晚9点结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业船只和约 4.5 亿桶原油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航道。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 96% 已经返回岗位。多名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此外，革命卫队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另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0: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国务院过去三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2: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盟民用设施发动的第五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20号，泽连斯基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英现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展开深入沟通。
0: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美国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 50% 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例如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 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 22%。 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 81%。 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相关磋商将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展开。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
2: 本台消息，一名美国退伍军人20号在纽约曼哈顿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这起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美国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张浩森，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4: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3: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4: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5: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3: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6: 八卦
7: 曲折，
6: 数遍苦乐，
7: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8: 1972年9月5日凌晨4点22分，八名巴勒斯坦武装分子潜入慕尼黑奥运村，在毫无阻拦的情况下闯进以色列代表团驻地，当场打死两人，劫持9人，要求换回在以色列关押的200多名巴勒斯坦囚犯。当天深夜，拯救行动彻底失败，9名人质全部被杀，

0: 联邦德国全国降了半旗，奥运会史无前例的暂停一天，8万人涌入奥林匹克运动场，为在惨案中遇难的11名以色列运动员举行悼念仪式。当悲怆的贝多芬英雄交响曲在现场奏响时，人们已经完全不能自已，放声痛哭。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都在为这奥运历史上最耻辱最哀伤的一幕而流泪，但是谁也不会想到，这出悲剧所引发的却是空前惨烈的一场全球血腥复仇。画面仍然开着，但是声音已经关掉。在以色列特拉维夫一间神秘的办公室里，一个老妇人盯着前一天的电视画面，她眼中充满着怒火，但神色依然平静。她对屋子里的人说：先生们，我想你们清楚应该怎么办。香烟从不离手，做事雷厉风行。说话的老妇人就是这位时任以色列总理戈尔达·梅耶夫人。梅耶夫人生于1898年，她经历了2次世界大战、3次中东战争，迄今为止在国际政坛上能够享有 Iron Maiden 铁娘子这个称号的只有2个人，一个是 Margaret Thatcher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另一个就是她这个强硬的老太太。铁血总理必然有铁血部下，屋子里的先生们当然明白领导的意思。那他们都是谁呢？莫舍达扬，以色列国防部长，著名的独眼将军，个人名言：只剩下一只眼睛，一根手指头，照样能当神枪手。阿伦亚里夫，以色列国防军军情局长，突出战绩，运用精确情报优势先发制人，6天打赢第3次中东战争。两个军界大佬的情绪都相当的激动，他们争先恐后地向总理报告：我们的战机已经做好准备，明天就去轰炸他们的营地。可没等话音落下，从办公室的角落里又传出来一阵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声音：我要一个一个地收拾他们。说话这个人刚才一直低着头默默不语，而等他抬起头来的时候，脸上已经挂满了泪水。所有的人里边，他是最痛苦的一个，因为当慕尼黑惨案发生的时候，他就在现场。
1: They are capable of doing it well in Germany and there is no necessity to send the Israeli team. At the time I was the head of the Mossad and Moshe Dayan spoke with the prime ministerAnd they insisted that I shall go to be present to see how the Germans do this operation.
0: 录音里面讲话的人，就是当时办公室里的第4个人，时任以色列情报与特殊使命局局长泽维扎米尔。他是受以色列总理梅耶的钦点前往慕尼黑的。如果你觉得情报与特殊使命局这个机构的名字太长太陌生的话，我跟你说一个它的简称：摩萨德。摩萨德，大名鼎鼎吧？但以色列的情报机构还不止这一个。以色列国防军有军情处，简称 AMAN。 国内安全由以色列国安局，简称 Shin Bet。而成立于1951年，简称摩萨德的以色列情报与特殊使命局，它是属于外交部政治司的，专门负责海外任务。也就是说，处理慕尼黑人质这类的突发事件，正是摩萨德的拿手好戏。可惜啊，联邦德国不允许以色列的武装人员进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摩萨德的局长只好轻装简从，独自一人去了慕尼黑，跟踪拯救人质的行动。

0: 但是专业的反恐行动必须由专业的人员来实施。摩萨德再强，单凭他一个光杆司令也根本无力回天。不仅泽维扎米尔无力回天，就连以色列最紧密的盟友美国也束手无策。慕尼黑惨案发生的第二天，时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的亨利·基辛格博士收到了下属萨米尔·霍斯金森发来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是在2004年解密的。霍斯金森在里边这样说：慕尼黑惨案是一桩令人发指的罪行。但请注意，国家安全委员会接下来的分析。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严峻的现实，我们或者其他任何主流国际力量对目前的局势都很难做出改变。我们可以在道义上表示愤慨，我们可以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安保措施，但我们无法保证类似的事件在今后不会发生。怎么就这么难呢？如果不是这份文件最终解密，我们可能真的想不到，像美国这样一向把谁都不放在眼里的国家，居然在防范恐怖势力上也会碰到这样的事，这样无可奈何。不过在同一件事情上，以色列并不这么想。这是在人质劫持现场拍摄的真实影像，随着武装分子头戴滑雪帽在阳台上张望的镜头反复在电视上播放，全世界都记住了这样一个名字 Black September 黑九月。黑九月，巴勒斯坦众多武装派别中最为激进的一支，它的成员主要来自在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境内难民营的青年。参与袭击奥运村的是八个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毛头小伙子，可单凭他们就能干出这样的惊天大案吗？当然不能。那么泽维哈米尔为什么会咬着牙说出我要一个一个的收拾他们这样的话呢？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黑九月早就在欧洲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网络，慕尼黑屠杀从策划到实施，这个网络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分析到这里，以色列总理梅耶夫人微微地点了点头，然后他对摩萨德局长说了这么一句话：Send forth the boys， 把小伙子们派出去吧。小伙子们都是谁呀？我们这里暂时先不说，我们得先来看看小伙子们以前都干过些什么。1956年，小伙子们在苏联偷出了一份秘密报告，于是揭开了一个惊天秘密。哦，原来赫鲁晓夫是反斯大林的。1961年，小伙子们万里奔袭，在阿根廷活捉了纳粹魔王艾希曼，回到以色列受审。在被处死之前，艾希曼还迷迷糊糊地说了一句：我真是想不明白你们是怎么抓到我的。1963年，小伙子们在伊拉克策反该国的王牌飞行员穆尼尔，偷回了一架米格21。1968年，小伙子们策反瑞士工程师弗兰克内希特，取得了幻影战机的图纸。说到这儿，估计你已经猜出来了，这些小伙子们都是些什么人。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液，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7: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

0: 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1: 在很多人眼里，他们简直就是神通广大的代名词，没有他们干不成的事儿，没有他们跨不过的坎儿。为什么呢？答案很简单，因为他们够忠诚，够机智，够本事，而最重要的是够狠。小伙子们的身份我们已经知道了，以色列情报和特殊使命局，摩萨德的特工。但是这些特工们姓什么，叫什么，他们长什么模样，多大岁数，这些事实至今也没有人知道。人们知道的只有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些小伙子们杀人了。怎么杀的？都杀了谁呢？答案就在这本书里面。 Vengeance， 复仇，一个以色列反恐小组的真实故事。作者是加拿大著名的纪实文学作家 George Yonas， 他在书里面详细的记录了摩萨德特工在全球追杀黑九月组织首脑的经过，情节跌宕起伏，翩翩见血，简直就是一部好莱坞大片。
2: Says we do not employ you for benefits or pensions or legal aid or medical assistance.
1: 而好莱坞果真就把它拍成了大片，这就是在2005年轰动一时，由 Steven Spielberg 执导的《慕尼黑》。在影片中，摩萨德特工阿夫纳接受国家召唤，成为一个行动小组的组长，全力追杀黑九月在欧洲的负责人，摧毁这一组织的运行网络。而在领取任命的同时，摩萨德就把阿夫纳除名了，也就是说，小组之后的任何行动名义上将与以色列政府无关，行动经费由摩萨德直接划入瑞士银行的秘密账户，如何使用由小组负责人全权掌握。但是财会人员特别叮嘱了一句，记得把发票带回来。
2: Whatever you are doing, somebody else is paying for it。
1: 就是这个要发票的细节，让以色列情报机构的人看了笑掉了大牙。行动小组是干什么的？秘密杀人的活计，是不惜代价以命搏命。怎么开发票啊？是不是还要开个抬头摩萨德花费项目杀人费呢？太搞笑了吧。可是乔治尤纳斯那书里写了这么多的细节，又是从哪儿来的呢？就是从这个人嘴里说出来的，尤瓦尔阿维夫。这位老兄目前在美国开着自己的安保公司，据他说，他就是当时摩萨德行动小组的负责人，电影里那个阿夫纳的原型。这话一说出来，有人可就不愿意了。这三位的代号分别是 NKT， 他们是真正的狠角色，摩萨德行动小组成员。2007年，这三个人就以这种完全不可识别的形象出现在纪录片《猎杀黑九月》里面，这也是慕尼黑惨案发生35年之后第一次有摩萨德的特工站出来公开承认暗杀行动。根据这三个人的介绍，尤瓦尔·阿维夫确实参加过摩萨德，不过他只是一个外围的小角色，因为真正的谍报人员哪会像他这样抛头露面自吹自擂的。就像这三个人虽然说是上了电视，但是他们到底是谁还是没有人知道。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对代号 AND 摩萨德特工的采访录音，他在里面说到一个词 Gideon， 这是希伯来语，意思是刺刀。正因为这个，很多人把这个小组的暗杀行动称为刺刀行动，而实际上这个行动的正式代号是 Operation Wrath of God， 天谴。代号的意义已经很明确了，摩萨德的计划是由于11名以色列运动员死于非命，那么就要有11名黑九月组织的高级领导人遭到天谴，被刺刀小组干掉。这里面既有

0: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报复，同时也有对今后先发制人的警告。那么刺刀小组是怎样运作的呢？在电影《慕尼黑》里边，刺刀小组只有五个人，这可是太少了。因为根据前摩萨的特工披露，当时至少有三个刺刀小组在同时行动，每个小组有12到16个人，他们根据分工会编成5个小队。阿勒夫小队2人，职业杀手；贝特小队2人，杀手的贴身掩护；海特小队2人，承担租车、住店等后勤工作；阿因小队6到8人，负责包围目标及安全撤离路线；可夫小队2人，通讯专家。5个小队的名称是根据希伯来字母表来制定的，他们分工有序，各司其职，而刺刀小组之间互相都不认识，他们只向自己国内的最高领导汇报，那就是 X 委员会。那么这个 X 委员会又是个什么机构呢？ X 委员会连个名头都没有，显然它不是个常设机构。没错，它就是为天谴行动而专门设立的临时秘密机构，它的成员就是我们前面说到过的屋子里那四个人，他们分别是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军情局长和摩萨德局长。刺杀的名单由这四个人确定，然后由摩萨德下派给下面各个刺刀小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任何目标一旦被这样的小组锁定，那他基本上是插翅难飞了。慕尼黑惨案发生了仅仅1个月，刺刀小组就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完成了他们的第一项任务，除掉黑酒业组织在欧洲的高级专员瓦伊勒·泽维特尔。1972年10月16号，2名刺刀小组成员跟随泽维特尔来到他在罗马的住所，在询问过对方是否泽维特尔，得到肯定答复后，2人随即开枪，泽维特尔当场毙命。
1: Yes, and how are you?
0: 根据事后案发现场勘查，泽维特尔身中14枪。照片上这幸福的一对儿，是以色列击剑队的教练安德烈·施皮泽和他的妻子安琪·施皮泽。这张婚礼照片拍摄于1971年6月，1年0-3个月之后，安德烈·施皮泽在慕尼黑被黑酒业组织成员杀害了，他们的女儿刚刚出生就失去了父亲。当全家人仍然沉浸在悲痛中的时候，1972年10月17号，安琪接到一个神秘的电话。据安琪·施皮泽回忆，当他依照电话中的指令从新闻中听到黑九月头目泽维特尔被击毙的消息的时候，他没有感到半点的高兴，而只有害怕。而更让他毛骨悚然的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这样的电话就不断地打来。被杀的人到底是谁？他们为黑九月做过什么？和慕尼黑惨案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对于这些问题，以色列遇害运动员的家属们其实根本就不知情，而刺刀小组呢，也完全没有，也不需要有答案。他们就像一台精密的机器，通过摩萨德接受 X 委员会亲自圈定的名单，然后把上面的人一个一个的除掉，然后全身而退。我们来看看电影《慕尼黑》里边的一些片段。从1972年10月16号到1973年4月6号，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刺刀小组先后在意大利、法国、塞浦路斯出手，以枪击、爆炸等各种方法杀掉了名单上的4名黑九月组织首脑，

0: 上展开报复，上千封邮件炸弹寄向了以色列的驻外使馆，一时间欧洲大乱。没有公开声明，没有事先警告，双方简直是在心照不宣地进行着暗地里的厮杀。直到1973年的4月10号，摩萨德干出了天谴行动中最大的一票。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画鸡，明代唐寅。头上红冠不用裁，满身雪白走将来。平生不敢轻言语，一叫千门万户开。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哇，听了刚才唐寅的这首诗，让我感觉到大公鸡怎么这么的威风啊，平时好像没有觉得。不过说实话，好像我也没有见过太多活着的真的大公鸡。那你呢？你见过吗？

0: 要是也没有呢，那可能真的就是我们在书里面看到的大公鸡，并不像现实中真正的大公鸡那么威风。有机会还是要多看看，各种各样的动物，还有世界上各种各样的风景都应该看看。哦，说到威风嘛，接下来的故事里也有一个特别威风的动物，那就是龙。啊，不过这个龙嘛，跟我们中国的那个龙不太一样。在有一些国家里呢，龙是长着翅膀会喷火的动物。在咱们中国呢，龙是驾着祥云会下雨的动物。啊，当然有时候也会喷火。那么接下来这个故事里的龙会是一只凶恶的龙呢，还是一只温顺的龙呢？听听就知道了。写故事的是英国的大朋友艾利沃拉德，画图画的是英国大朋友本吉戴维斯，是由张雪萌翻译的。我们要谢谢麦克米伦世纪童书21世纪出版社的叔叔阿姨出版了这本书。龙和小骑士。小男孩詹姆士身上穿着厚厚的盔甲，带着他的宝剑和盾牌。哦，对了，差点忘了介绍，他是哈德波特少年骑士学院的骑士学生。他在学院里学习怎样做一个勇敢的骑士，用剑去杀死一条真正的龙。明天就是学院运动日了，这些学院里的小骑士学生们要跟真的龙来战斗。不过今天嘛，詹姆士要到森林里，到湖边去坐坐。就在同一个时间，在高高的山里面，巨大的山洞里，恐怖山的巨龙正在做一个决定。恐怖山的巨龙们长得好可怕，好厉害。它们长着大大的身体，长长的脖子，头上有角，下巴有胡子。它们张开翅膀可以飞，尖尖的爪子可以抓。它们可以喷出火来。它们早饭吃男孩，午饭吃女孩。还有一种美食是他们最爱，那就是香喷喷又耐嚼的骑士。他们都长着圆圆的膝盖。这会儿，龙窝里最小的小龙崽儿刚满4岁，它圆圆的脑袋，小小的翅膀，瘦瘦的身体，只有一点点的小爪子。可他的父母却对他说：
1: 嘿，德拉姆，你不再是小宝贝儿，窝里挤不下这么多龙，你应该独自去飞翔，靠自己的本事捉个小骑士来尝一尝。
0: 于是德拉姆展开翅膀，扑啦扑啦扑啦扑啦，飞到了天上。哎呀，可是天上的闪电耀眼，雷声轰隆隆的响，轰隆咔嚓，哗啦啦，小德拉姆拍着两只小翅膀，瞪着圆圆的大眼睛，飞呀飞呀飞。天上的冰雹砸下来，噼啪，大风发狂，呜呜，风缠啊缠，卷啊卷，小小的德拉姆被吹到了世界边缘。他磕磕绊绊，乒乓噼啪砰，撞断一棵树，掉进一片湖里，溅起了高高的水柱，哗啦！你说怎么这么巧？这个湖就是小骑士詹姆士来坐一坐的那个湖。湖边的小男孩正在仰望天空，他就是詹姆士，是骑士学院的小骑士，每天学习怎样杀龙，却从来没有见过一只真正的龙。他看到一个家伙从天上

0: 下来掉进湖水里。那家伙脑袋圆圆，嘴巴扁扁，全身绿色，还有两只小翅膀。詹姆士惊讶地喊：
1: 哇，那是什么？像一种罕见的野鸭子。它好像受伤了，怎么办？太糟了。
0: 他脱掉全身的铠甲，咧嘴一笑：
1: 哎，鸭子，别着急，我来救你。
0: 说着就提着裤腿儿下水往前趟，
2: 哗啦哗啦哗啦，
0: 詹姆士趟到了小龙德拉姆的旁边。他搀起德拉姆，帮着他走回到岸上去。德拉姆看看这个小家伙，咕噜咕噜地对自己说：
3: 是个小男孩，看着挺好吃。虽然说妈妈非要我去抓个耐嚼的骑士，不过吃它应该也可以。
0: 德拉姆伸出龙爪子，却又突然停下。他飞得太累，他的腿伸不直，他的爪子软塌塌。詹姆士把小龙德拉姆扶到岸边，他喊道：
1: 哦，小鸭，你这可怜的小东西受伤了，好好坐在这儿，我来给你包扎。
0: 他让德拉姆坐在一截树桩上，打开急救箱，拿出绷带来。他给德拉姆受伤的手臂做了包扎，这下好多了。德拉姆心想：
3: 现在我要出发，去把喷喷香、耐嚼、膝盖圆圆的骑士抓。
0: 于是他挥手向小男孩告别，张嘴想吐出一股烟，没想到却只发出沙哑的一声。詹姆士看着德拉姆辛辛苦苦在挣扎，就说：
1: 哦，小鸭，你的叫声好奇怪，一定是嗓子疼了吧？跟我到树林里去，我给你找点蜂蜜，它治嗓子最好，滋养又润滑。
0: 他们来到树林里，找到蜜蜂窝。詹姆士可是采蜂蜜的高手，他采来蜂蜜放进杯子里。小龙德拉姆喝了一杯又一杯，这一下好多了。德拉姆心想：
3: 现在我要出发，去把喷喷香、耐嚼、膝盖圆圆的骑士抓。
0: 于是他挥手道别，准备起飞。扑啦扑哩，扑啦扑哩。啊，可惜翅膀没力气，完全不听他指挥。詹姆士喊：
1: 哦，小鸭，是我太粗心，忘了你饿得发晕，我这就带你去找吃的。跟我去果园，那里有梨子、李子和大仙桃，我们准能吃个饱。
0: 于是詹姆士带德拉姆来到了果园里，他们坐在果树上，抱着梨子、桃子，啊姆啊姆的吃了个饱。天已经黑了，两个人肚子吃得圆溜溜。德拉姆打了个哈欠：
3: 这下好多了，我现在就要去抓。
0: 话还没说完，小龙德拉姆马上就睡着了。在月光的影子下，小男孩詹姆士把毯子盖在德拉姆身上。詹姆士回他的学院去了。第二天清早，一醒过来，小龙德拉姆就说：
3: 啊，我现在感觉好棒，很快就能把耐嚼的骑士抓来尝尝。
0: 他张开嘴，吐出熊熊的火焰。他想起 在去抓骑士之前，应该和昨天救他的詹姆士说声再见。于是他一路大步前进，朝着学院大门咚咚咚地走过去。他走过绿草地，来到学院的院子里。今天是骑士学院的运动日，小骑士们要学会跟龙战斗。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1: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2: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0: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利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3: 决定从容，不辱使命。
0: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4: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5: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液，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0: 从鼻子嘴里面喷出了烈火，而骑士学校的老师还有那些小骑士们已经穿上盔甲，举起宝剑跟大龙们战斗了起来。这下德拉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我想我应该咬你一大口。
0: 詹姆士拿着宝剑和盾牌，
1: 那我就应该英勇战斗，和你一决胜负，直到最后一分钟。
0: 他们走向对方，然后他们同时开口说：
1: 可是我做不到，
2: 可是我做不到，
1: 因为你是我的朋友，
2: 你是我的朋友。
0: 詹姆士笑了起来，把手中的剑放下。
2: 我的朋友，
0: 德拉姆也大声喊着，紧紧地拥抱了詹姆士。
1: 我的朋友。
0: 这一下就连大龙和其他的骑士们也都跟着露出了笑脸。骑士们说：
3: 巨龙其实也不全都是坏的。
0: 巨龙们也说：
4: 哦，骑士也算不上什么美味大菜，啃骑士，我们当然不要。
0: 既然不啃骑士，也不打大龙了，那么大家就一起坐下来野餐吧。虽然说他们停止了战斗，不过有的时候嘛，比如说当小骑士们骑着大龙在天上飞的时候，特别是当骑士老师差点掉下去的时候，大龙还是会张开大嘴，用尖尖的牙齿咬他们一下，只不过不是为了把他们吃掉，而是为了救他们。

有一些人看起来好像很凶，或者看起来很危险，或者看起来很厉害，但也许他并不是像看起来的那个样子。就比如说那些巨大的喷火龙，还比如说下面故事里的这只小鳄鱼。下面的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闵小玲为我们写的。不敢张嘴的小鳄鱼。有一只小鳄鱼，它的名字叫当当。哎，它竟然和一只小鸡交了朋友。所有住在河里的鳄鱼都吃惊极了，因为鸡可是好吃的东西呀。鳄鱼最喜欢吃鸡了，怎么能和鸡交朋友呢？而且最近吃的东西这么少，鳄鱼常常饿着肚子睡觉，所以呀，每一次小鸡

0: 一来找当当玩的时候，其他的鳄鱼看到了都会生气地说，当当真是个大傻瓜，怎么不把那只小鸡给吃了。当当的爸爸也对当当说，
1: 孩子，你真够傻的，那只小鸡每天都站在你的嘴旁边，你只要一张嘴，我就能把它给吃了，知道吗？鸡肉可好吃了。
0: 其实当当真的不知道小鸡是可以吃的，他心里想，
2: 怪不得我和小鸡在一起的时候，肚子老是咕咕咕的叫，嘴巴老是不停的流口水，原来它是可以吃的呀。
0: 这一天，小鸡又要来找当当玩了。当当的妈妈对他说，
2: 你不是和小鸡约好了今天见面吗？今天你一定要把小鸡给吃了，知道吗？
0: 很远的地方，小鸡正大声叫着朝当当跑过来呢。
3: 嘿嘿，大朋友你好啊，你好啊。
0: 小鸡走到当当面前，就站在他的嘴巴边上。当当不敢张嘴，不敢说话，因为他一看到小鸡，就想起他们以前一块出去散步，一起做游戏、讲故事的事儿。他改变主意了，他决定不吃小鸡了，怎么能把自己的朋友给吃了呢？可是，当当觉得肚子又在咕咕地叫了，所以他才不敢张开嘴巴。万一一张开嘴巴就把小鸡吃掉怎么办呢？小鸡看当当老是不说话，就问，
3: 你吃过早饭了吗？怎么，你今天不舒服吗？
0: 当当不敢张嘴，因为他觉得口水正从嘴巴里流出来呢。他咽了咽口水，小鸡有点不高兴了，他大声地问，
3: 哎，朋友怎么了？人家说话你怎么可以不回答呢？
0: 当当还是不敢张嘴，他已经听到自己的牙齿正咯咯地响呢。他真怕一张嘴就把小鸡吃下去了。可是这一下，小鸡真的生气了，他用尖尖的小嘴啄了啄当当，说，
3: 你真没礼貌，我再也不要和你玩了。
0: 说完，小鸡转身就走了。小鸡走着走着就看不见了，当当转过身子准备回家了。他一边往回走一边想，
1: 你弄错了，我的朋友，我可不是没礼貌的人，我只是不想吃掉你。
4: 鳄鱼真的是一种非常非常厉害的动物，它有着很锋利的牙齿和强壮的肌肉。如果它抓住一个猎物的话呢，它可能会用嘴巴先咬住猎物，然后拼命地在水里滚滚滚滚滚，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把猎物拽到水里面去。实在是很危险。当然，刚才故事里的小鳄鱼呢，不那么可怕。不过要真的是在野外，比如说沼泽地呀，或者一些池塘啊，看到鳄鱼，那最好的方法还是离它远一点。大自然里有很多的友好，也有很多的危险。如果我们想到大自然里去，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了解它。 了解什么样的动物有什么样的习性，了解什么样的动物哪里危险哪里不危险，了解该怎样

0: 全地跟这些动物打交道，只有这样才能够安心的、安全的、快乐的享受大自然带给我们的乐趣。好啦，故事听到这里，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明天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以心相交，承袭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2: 20点整，
3: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4: 韦浩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和市政府常务会议召开。东莞市第九届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履职报告评议活动启动。东莞理工学院杨振宁创新班首招40人，最低投档分582分。东莞记忆龙舟体验夏令营上线。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央领导有关指示批示精神，传达省委书记黄坤明批示精神，传达省政府常务会议暨2026年上半年全省经济形势分析会精神，听取我市上半年主要经济指标运行情况汇报，听取2026年二季度市委市政府重点工作推进情况汇报，研究下阶段工作安排。市委书记韦浩主持会议。
5: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以及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扛牢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政治责任，进一步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加快补短板强弱项，确保安全生产排查整治取得实效。要立足当下改，着眼长久治，全面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调研、大排查、大整治。要坚持厉行厉改、闭环整改，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聚焦鞋业、毛织服装、养老机构、商业综合体、化工和危化企业、玩具厂、学校、医院等8类重点领域场所，切实摸清各行业领域的共性问题、隐患特点和监管薄弱环节。要总结推广排查整治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建章立制，转化为管长远、治根本的制度成果，全方位筑牢安全生产和防汛防灾坚固防线。会议强调，要认真总结上半年经济发展取得的成绩，准确把握当前经济形势，进一步坚定信心，始终保持战略定力，以更强担当、更实举措、更大力度拼经济。

0: 促发展，确保完成全年任务目标。要抢抓战机，持续攻坚，更有针对性抓好三季度经济工作。要加强协调稳存量，攻坚克难挖钱量，抢抓机遇拓增量，强化联动聚力量，用好日跟踪、周调度、月复盘机制，实行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落细落到位。会议强调，要锚定三季度攻坚目标，坚持抓早赶前，进一步提振冲刺攻坚的责任感、紧迫感，发挥好市领导统筹协调作用，注重总结提炼好经验、好做法，进一步完善清单化管理、闭环式落实的工作机制，确保市委市政府重点工作及全年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1: 昨天，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和市政府常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对福建泉州晋江市已协场火灾事故和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办、国办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和省委书记黄坤明批示、省有关会议精神，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会议、市委常委会会议有关精神，研究我市经营主体住所登记管理等工作。
0: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扎实做好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要对全市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城市易涝点等重点区域开展排查整治，抓好地质灾害点治理工程开工建设，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及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基层和群众，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会议强调，要牢牢抓住15-5时期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全力推动科技创新引领行动取得新突破。要重点突出应用导向，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更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问题整治，确保全年粮食播种面积产量九连增。要大力推进和美宜居乡村建设，推动人居环境提升行动取得新成效。会议研究审议东莞市经营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管理办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日前，东莞市第九届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履职报告评议活动正式启动。本次活动由市普法办、市人大常委会监察司法工委、市司法局、东莞广播电视台共同组织开展，市交通运输局、市政务和数据局、市医保局、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市侨联五家单位将作为本年度评议对象，接受社会各界的集中评议。
2: 此次评议活动严格依据法治宣传教育法的相关规定，重点检视各单位普法责任落实、系统内学法用法、社会面法治宣传及创新普法形式等工作成效，进一步推动国家机关切实扛起普法主体责任，有效提升法治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和时效性，为东莞高质量发展营造更加良好的法治环境。本届评议活动时间为2026年7月至9月，共设置组建评议团、建立评议通道、社会公示、实地考察、服务对象访谈、集中展示六大环节。评议团将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高校专家、普法专家、新闻媒体代表、基层代表组成，将在东莞阳光网东莞普法频道、指东莞 APP、 东莞普法微信公众号以及东莞加 APP 同步开通评议活动专题栏目，全程向社会展示评议各环节，并广泛收集群众反馈与建议。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评议活动还将联合阳光问政平台，市民可在阳光问政平台同步提交对各普法单位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五家单位还将依次上线东莞电台法治一线栏目，各单位由主要领导带领业务骨干参与访谈，介绍具体普法举措及成效，直面问题改进方向，将普法工作从纸面报告推向直播考场。普法大管家视频号之东莞 APP 也将现场直播。
1: 引智助管企，共创新未来。2026年全国引智助企示范活动在东莞落地，一场连接高校治理

0: 源与企业研发需求的深度变革正在发生。这场变革由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牵头，由东莞市总工会联合市科技局、工信局、市委人才办等多部门推进，通过深入东莞倍增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八加八加四产业体系重点企业，开展全覆盖摸底、直击企业技术卡脖子难题，精准链接全国高校院所资源，探索出行之有效的协同创新转化路径。东莞市总工会联合东莞广播电视台推出“引智助企行”系列报道，一同探寻解码管企升级的服务密钥。产品要出海，标准是门槛。近日，在市总工会“引智助企”示范活动的推动下，位于水乡红梅镇的广东南华西电器有限公司与武汉大学成功对接，双方将围绕国际技术规范解读与合规性应用展开联合攻关，助力企业跨越海外市场准入门槛。
1: 想要更大的发展，肯定还是要走出国外。
2: 美国与加拿大一般认的是 IEEE 的标准，欧洲那边呢是 IEC 标准。
3: 一场跨越千里的智企对话在广东南华西电器有限公司内展开，来自武汉大学的教授走进企业生产车间和研发中心，实地了解高低压成套开关设备、配电箱等产品的制造工艺和出口流程，与企业技术骨干面对面交流海外市场拓展中遇到的标准壁垒。广东南华西电器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高低压成套开关设备、配电箱及智能电器解决方案研发、生产与销售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近年来，随着企业加速布局海外市场，产品出口需求持续增长，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技术标准差异成为企业走出去的一大痛点。广东南华西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向华平：
1: 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呢就开始走海外，但是目前就碰到一些海外的国家呢，它各有各的标准，各有各的要求，所以我们就刚好跟总工会这边沟通，就有这个机会请到了武汉大学的专家。
3: 借助市镇总工会引智助企专项行动搭建的平台，武汉大学专家团队发挥在信息通信、工业物联网、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与智能电网融合、智能配电与微电网、智能输变电设备态势感知等领域的研究积累，为企业确立了基于企业需求与专家研究方向的技术合作攻关方向，将共同研究相关技术的开发方法、工艺优化与性能提升方案，结合企业在智能配电、微电网等领域的实际积累，形成符合国际规范的产品解决方案。
4: 武汉大学电气与自动化学院教授董旭柱：
2: 我呢自己是做属于中高压电气和系统的多，电气的低压电气这一块也认识很多企业，也有很多这种国际合作的一些认识的一些人和标准的一些情况，我想呢可能能对他们有一定的帮助。
3: 目前专家团队正积极对接，探索科学可行、针对性强的解决思路和实施路径。这场精准对接将为南华西电器打开一扇通往国际市场的技术之窗，从想出海到能出海，高校的智力资源正成为东莞制造企业突破标准壁垒、走向全球市场的重要支撑。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6: 还记得标志性太空步、经典45度前倾舞台名场面吗？伦敦西区原版致敬音乐剧，致敬流行天王迈克尔·杰克逊，登陆东莞玉兰大剧院，专业原版演出团队演绎30首传世金曲，沉浸式重现流行之王传奇舞台。8月19日至23日，相约玉兰大剧院，重温青春回忆，共赴经典盛宴。门票火热开售。
0: 继续来听新闻。7月18号，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考本科批次正式投档。东莞理工学院面向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招收普通高考本科生4973人。广东省内原计划招生4542人，实际投档中增加50人，共计出档4592人。

0: 值得关注的是，2026年是东莞理工学院杨振宁创新班首次在高考录取阶段直接招生。该班依托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工程两大专业，共计招录40个考生名额。据投档数据，专业组216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工程杨振宁创新班，全省物理加化学出档40人，最低投档分582分，最低排位48877，最高投档分603分，最高排位27481。
1: 暑假期间气温攀升，游泳、戏水、户外活动增多，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连日来，我市各地紧盯重点领域、重点人群，从游泳场所专项检查到重点水域巡查，从防溺水工作部署到少儿安全教育，全方位、多维度织密暑期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安全和未成年人平安成长。
2: 为切实保障群众游泳安全，连日来，桥头镇多部门组织开展游泳场所专项检查行动，检查组兵分多路，深入辖区各游泳场所，围绕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救生员配备及资质审查、卫生许可证持有情况、安全警示标识设置、消防设施配备等方面进行细致检查。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每到一处都认真询问场所负责人的日常安全管理措施，现场查看救生设备摆放是否规范，救生员是否在岗在位，并督促各游泳场所经营者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健全卫生管理制度，加强日常巡查和设施维护，确保各项安全措施落到实处。下一步，桥头镇将持续推进游泳场所安全检查回头看行动，严格执行每日一小查、每周一大查的常态化检查机制。近日，2026年虎门镇防范学生溺水工作联席会议召开，对全镇暑假期间防范学生溺水工作进行部署。与会人员还分组前往各重点水域开展实地检查，重点查看防护设施、警示标志、救生设备的配备情况。针对发现的问题，检查组提出整改意见，并督促属地社区及时整改，切实消除安全隐患，严防溺水事故发生。护苗成长安全一下少儿防欺凌与生命安全大讲堂在凤岗举行，为社区少年儿童送上一堂干货满满、实用性极强的暑期安全必修课，切实筑牢未成年人暑期安全防护网，守护孩子们平安快乐度过假期。课堂上，心理讲师巧妙地将安全教育内容与少年儿童的认知特点相融合，摒弃传统说教模式，采用动漫视频教学、趣味互动问答与心理疏导相结合的沉浸式教学形式，让孩子们在轻松有趣的氛围中学会识别欺凌行为，掌握自我保护技巧，并了解溺水、交通、消防等暑期常见安全隐患的应对方法。
0: 学生龙月琪：
3: 这堂课我学到了很多的安全知识，被欺负了要知道勇敢说不。
0: 心理讲师窦杰耀：
4: 我们希望通过这场的活动，让孩子们呢懂得如何分辨危险，如何识别哪些是不安全的情形，让他们学会保护自己，让他们在暑假里面呢都能安全一下，快乐的成长。
1: 昨天，传承好家风，工会伴我行2026年东莞市总工会职工亲子夏令营在市工人文化宫正式开营，首期35组职工亲子家庭齐聚一堂，开启为期五天的沉浸式成长之旅。
2: 开营仪式上，红映朝阳红色文化主题演出精彩上演，情景剧、歌舞、朗诵、器乐演奏轮番登场，孩子们在互动中感受家国情怀，现场气氛热烈。开营仪式后，亲子家庭通过破冰游戏迅速拉近距离。
5: 看了一下全程有五天的活动，刚好这种亲子的那种关系嘛，平时也比较少，非常好。其实像职工啊、双职工根本就没有时间说怎么去陪伴小孩各方面，另外一个像我们的一些传统文化啊各方面呢、还是可以学习到很多。
2: 夏令营围绕爱国爱乡、爱家爱人爱己五大主题展开，接下来的课程安排丰富多元，将前往广东东江纵队纪念馆参观，让职工子女在沉浸式学习中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此外，包水饺品味乡情，管草编织感受非遗魅力，长卷共绘好家风，香薰手作表达感恩，匹克球亲子赛增进感情，一书一电影感悟雷锋精神，心流工坊助力自信成长，科学实

0: 店、探索奇妙世界等精彩课程也将陆续展开。
1: 学到不少的东西啊，也是爱国的精神啊，像小朋友应该要学的东西。
0: 据了解，本次夏令营共分三期，每期五天，将持续至8月7号，三期共105组家庭参与。活动一经推出，便吸引616组家庭报名。亲子夏令营是工会关爱职工家庭的重要品牌活动，下来将继续推出更多服务项目，让职工群众感受娘家人的温暖。
2: 昨天，管城东莞记忆龙舟体验夏令营正式上线，活动聚焦龙舟主题，融合骑楼、飞移、科创等内容，让孩子们通过五项硬核体验，在玩中学、学中玩，深刻读懂东莞龙舟精神。
0: 上午8点半，在管城街道团工委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报名参加东莞记忆龙舟体验夏令营的数十名同学走进可园，认真地了解可园背后的文化故事。随后，在山舟河上，由专业教练全程带队，从水上安全常识、鼓手节奏指挥到标准划手实操，循序渐进掌握龙舟技能，真实体验了一把下水竞速的魅力。
3: 管城学生，
4: 我觉得在假期有点无聊，来参观一下也是非常不错，体验一下传统文化也能学习到更多。
5: 因为以前我从没有做过自己做的龙舟饭，我打算吃完如果还有剩下的话，就拿着那个密封盒放在书包底小心才回去给家人分享。
0: 据了解，由管城精心打造的东莞记忆龙舟体验夏令营，把传承百年的龙舟文化与现代科创思维揉在一起，专为4至9年级孩子量身定制一系列活动，不仅让大家能够在活动过程中亲手划、亲手做、亲自赛，收获胆识、协作与骄傲，同时也为广大家长缓解暑期看护难的问题，还有利于进一步刺激管城的暑期消费，充分盘活管城的历史文化资源以及山舟河的生态资源。据介绍，本次夏令营活动分为单日体验营、三天进阶营、五天深度成长营，可以满足孩子们不同时间与深度的需求。
3: 管城街道团工委工作人员黄佩彤，
6: 那我们本次夏令营呢，是以非遗传承、红色育人和时间锻炼为核心抓手，希望让青少年走进管城，在可园呢、东莞记忆这些实践阵地中去了解到管城的历史文化，包括整个东莞的历史文化，希望他们在划龙舟的过程中去体验同舟共济、奋勇争先这种龙舟精神，特别是还能吃到龙船饭啊，制作一些龙舟的手工。
2: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3: 为贯彻落实上级统一部署和要求，昨晚桥头镇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进一步强化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防范和畅通消防通道治理，全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黄江镇残疾人就业共建车间昨天正式揭牌，该项目是黄江镇2026年民生实事，通过多方协作搭建残疾人实训就业平台。昨天为期2天的长安镇2026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有序开展，全镇适龄青年分批次接受各项体格检查，迈出圆梦军旅第一步。昨天朗工同行不负所托大朗镇工会爱心托管班正式开班，本次托管班由大朗镇总工会联合镇团委、东莞职业技术学院人工智能学院共同打造，组织大学生志愿者开展公益支教，免费为职工子女提供暑期托管服务。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总决赛第二回合较量将于7月25日本周六在东莞篮球中心进行，这是属于东莞的主场，更是冲击总冠军的关键一战。诚邀全体东莞市民到场坐镇，也欢迎全省各地球迷周末奔赴东莞，一边深度逛遍东莞，一边现场见证冲冠时刻。
2: 本次新闻编辑曹雪、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7: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8: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7: 阳光1008，
8: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元。还有，再赠送2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3: 哎呀，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4: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5: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4: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6: 我这不是想……
4: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7: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8: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5: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因为不愿意让生活将就，所以我们把生活的速度提得越来越快。这里是最美时光，在这个时刻放下速度，放慢脚步，来听听关于音乐的回忆。这首歌它叫做《外婆的澎湖湾》，可以说它曾经影响了无数的年轻人，因为这首歌而走上音乐的道路。唱这首歌的是来自于台湾的民歌手潘安邦，但是我们最早听到的版本呢，还是来自于张明敏的翻唱。写这首歌的是台湾民歌运动的一位非常优秀的创作人，叫做叶嘉修，这也是他第一首为别人量身定造的作品，写的就是歌手潘安邦和他的外婆之间的故事。澎湖湾也是潘安邦从小成长的故乡。因为这首歌，因为这个理由，后来我们去到台湾，澎湖是一定要去的，想看看那个长着仙人掌的沙滩，是不是真的还有一位老的船长。

老船长还在守护着他的船吗？我们的童年已经是过站不回。每个人都有一段童年，但是只要你的心还不老，就像蔡琴这把浑厚的嗓音，同样也可以把孩子的童趣表现得很好一样。蔡琴，歌声与微笑。

0: 关爱下一代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2: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3: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2: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激凌的日子，
3: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2: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3: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2: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一位雷建富，这个名字即便你对不上他背后相对应的那张脸，还是会觉得有一些耳熟，因为他曾经是台湾校园民歌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换句话说，雷建富就是那个时代的超级男生。我一直有这种感觉，雷建富在音乐当中的表情很像是一位历史教授，义正言辞又一脸正义，好像过去的都是忍辱负重，不堪回首。1980年，他和蔡琴还有李寿全这些好朋友组建了天水乐集，可以说是开创了台湾乐坛上音乐工作室的先河。尽管只推出了两张作品就宣布解散，但是这两张作品仍然是民歌时期力挽狂澜的作品。这是他和蔡琴的合作，《1000个春天》。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6: 比赛开始，国标舞伴。
5: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7: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8: 请看那时间
7: 一世永不回头。
9: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现在对于大多数的年轻人来说，刘文正应该是一个很陌生的名字，但是对于内地最先接触流行音乐的人来说，刘文正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时代的符号，他是能够和邓丽君并驾齐驱的那个时代的男星。他的动作很雅酷，衣着也很华丽，所以你在后来的台湾歌手的身上都能够依稀找到他的表演的影子。对于美丽的姑娘，那时候他的形容词也很有年代感，俏姑娘。

赵姑娘，头发黑又亮，现在的男孩大抵不会用这样的形容词去形容心上人吧。后来的歌，对于恋情，他们有着更直白的表述。这是来自于阿牛，对面的女孩，请看过来。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同样是迷人的姑娘，在不同年代的音乐人的口中，就会唱出截然不同的味道。这是一个音乐风格神似 John Mayer， 在幕后打拼了多年，看起来好像永远都睡眼惺忪，但是一出场一开嗓就能够惊艳四座的歌手李荣浩。他的身上始终有一份迷人低调的气质，

曾经非常炫酷地唱着十八岁的张震岳，他是那个参加木船民歌比赛而进入乐坛的少年，现在呢是一个在生活当中领悟了很多道理，音乐也变得越来越朴实的成年人。这首歌叫做《小雨》，小雨是谁呢？在歌词里找答案吧。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有没有发现敏感的人啊，就好比是拿着一个放大镜在看世界，所有的美好都加倍了，所有的丑恶呢也都加倍了。过于丰富的想象力让一点一点的甜变成甜到发齁，让一点一点的苦呢变得痛不欲生。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戴佩妮是在1999年被音乐人陈子鸿发掘加盟 EMI。2000年的时候呢，他在中国台湾发表了第一首创作单曲，叫做《不想》。创作歌曲是一首接着一首，除了一首歌词是朋友写的之外呢，其他的词曲都是由 Penny 戴佩妮一人包办的。而在99年同年，他就入围到新加坡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同时获颁马来西亚第一届亚洲中文金曲奖大马区最佳新人。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其实所有的纠结啊，做选择的人呢、啊、心里早就有了答案了。咨询只是想得到内心所倾向的一种选择而已，或者说期待着有更多的人能够站在天平的那一端。最终的所谓命运，还是自己一步一步的走出来的。我是杨洋，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我的节目，我们再来听歌。

0: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 怕不怕？
1: 就是怕。
3: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2: 那你劝过他吗？
3: 劝过呀，不听。
0: 孩子小，道理大。
4: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5: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6: 不能乱开车。
7: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吹一下子，冰都长黑了。
8: 年龄小，我朋友都不如，我真的溺水。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9: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10: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11: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10: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12: 玉美片成分又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警告警告，玉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1: 我真的受不了了，大力哥，
10: 没钱你还想吃药？滚！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辛晓琪有很多音乐代表作，比如说脍炙人口的味道，这一首说着旧日恋人气味的歌，不知道引起了多少失恋寂寞男女的共鸣。而他的创作灵感呢，其实是因为当时呢姚谦患上了感冒，严重的鼻塞，失去嗅觉，让他对很多事情的反应变得比较混沌，也同时呢失去了想象和耐心，这才惊醒过来，平日里多么习以为常的事情，一旦丧失是那么的可怕。如今呢，我们再来看姚谦，他是刘若英、萧亚轩、莫文蔚、李玟、蔡健雅等等大牌女歌手口中的谦哥，这些颇有距离的女明星都会尊称他为师为兄，更将他作为倾诉心事的对象。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如果今天的你感到很疲惫的话，你可以跟自己说，没关系啊，大家都会爱错人，会莫名其妙的掉眼泪，走在路上呢，可能突然就有一点崩溃，但是这完全不妨碍我们去看看晚霞，吹吹晚风。我是杨洋，谢谢你今天的守候，接下来音乐时间继续送上。

世界上存在着不能流泪的悲伤，这种悲伤没有办法向人解释的，它永远会一成不变，就像无风的夜晚的雪花，静静地沉积在心里。当你虽然不认同，却只能无奈地屈服；当你不满足于现状，却又看不清出路；当你充满忧虑，却又无力改变；当焦虑变成了每一个异乡人的家常便饭，我们又该如何去完成这一堂人生的必修课呢？

很意外，张靓颖呢去参加了中国新说唱，她辗转大江南北，用沉默或者是歌唱向喜欢或不喜欢的人证明，给她一支麦克风，她就是舞台上能够用歌声散发耀眼光芒的那个人。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3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相信你也听过网络当中前一段时间流行的一句话，这句话是成年人才做选择，我全都要。清醒一点，你我们都是成年人，在成年人的世界里面是需要选择的，选择了一个人，你就要放弃另一个人，选择了一种生活状态，那你可能就要放弃另外一个城市，两个都要，这不太可能，因为如果选择了两个，你就要承担两个都可能失去的风险，因为我们成

在你的人生当中，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经历，遇到过一个很惊艳的人，他的出现胜过了世间万物的美好总和，从此万物皆是他，而眼里呢，再也容不下其他人。这种状态用英文来说，就是现在流行的 crush。 而这种纠缠到了最后，我们往往会发现步步逼近也只不过是会换来一句爱过，因为那最初心动的瞬间有很大的因素是因为青春的荷尔蒙，加上当时的滤镜，并不是因为一个真实的你遇见了一个真实的他。

很多人都说刘德华是一个好演员，有很多经典的影视作品，例如《神雕侠侣》《猎鹰计划》《赌神》《新上海滩》等等，每一个角色都让人陶醉其中。可是最近的这几年，很多人都忘了，除了在过年的时候听到的恭喜发财之外，刘德华还有很多优秀的歌曲作品，《忘情水》《天意》《谢谢你的爱》《世界第一》等，这一些都已经变成了最经典的歌曲。

没有吃哦。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0: 奔走相告。
1: 郑秀文刚刚出道的时候，是以俏皮可爱的风格为粉丝们所熟知。做歌手要有自己的风格，所以在尝试了淑女甜美的偶像 style 之后，郑秀文画风突变，成为了劲歌热舞、摇滚快歌的华语天后。1999年，郑秀文凭借歌曲《插曲》获得乐坛重量级奖项金曲金奖，打破了这个奖项长期被四大天王垄断的局面。

说起吴宗宪对于娱乐圈的贡献，确实有不少优秀的人才是由他来发掘的。除了周杰伦之外，1997年，温岚参加超级新人王歌唱比赛，被吴宗宪发掘并且签约。99年，在吴宗宪《你比从前快乐》专辑中，和他对唱了情歌《屋顶》，所以受到了我们的关注。除了唱歌之外，温岚还出演了个人的首部影视剧作品，这是他跟柯受良、吴宗宪、陈小春共同出演的都市喜剧《神探两个半》。

说起主持人谢娜，一定会有人提起歌手张杰。他不仅是一位实力派歌手，而且和老婆谢娜的爱情故事也称得上是模范夫妻的典型，让人羡慕。很多人到现在都能记得当年他和谢娜的婚礼，在云南迪庆香格里拉结婚，并且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女儿。事业的成功和婚姻的成功在娱乐圈里面算是一种别样的幸福。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我在天马山东一个人下了车，沿着乡间

着脚跑在人群当中的马路，第一次为了一个女孩子哭，第一次感受那失恋的苦。我只是

0: 原来一啲特别都冇，只系青春倒数。
1: 实际上某日发现你去到某个岁数，实际上你就会话咁快咁快咁老。青春多好，容颜太快变老，原来

0: 你乖乖快快脆
1: 长大，
0: 我个个赞你乖，欢乐嘅时光
1: 特别快。
0: 又是时候同大家讲

喜欢玩失踪，你很难捕捉。有人为了他曾付出很多，但是都没结果，又何必执着？他不分国籍，他不分任何界限，你给他多少就得到多少。

0: 习惯祈祷什么。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6点整，
3: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4: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5: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6: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5: CTDHBLK，
4: 这哪里好记了？
6: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厉害！
6: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5: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6: 没错，
4: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7: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更。

闭房门，有此奇风异俗，谁见新婚之

迎一送，是令新娘子久候，所以关门已是情界。哦，是我来迟了，新娘子请开门啊。新娘子快开房门，代为夫行个夫妻之礼，莫负欢愉春宵。

0: 哦，我明白啦。若是三提不中，瓦盏内清水一杯。
1: 暂不洞房，外宿攻读三月呢。
0: 两提不中，银盏内清茶一杯。
1: 外宿一宵，明日再试咯。哎呀，新郎哥啊，最好就三提全中啦。
0: 当然啦，饮玉盏的情啫。

看我猜谜，轻过第一关。献丑献丑，以博。

0: 公何以把春吹？
1: 缘何明缘花自开？
0: 缘何明缘花自开？缘字花字，即系化缘啦。我猜中一半啦啩？
1: 冇错，下两句系道是东风原有主，人人不敢上楼台呀。
0: 道是东风原有主，人人不敢上楼台。四句同一个字，即系化缘道人。我猜得对唔对啊？

0: 好，就请新娘子赐题。
1: 向爷姓祖有之位，
0: 先权啊，
1: 天才，作不偷光夜读书，
0: 孔明啊，
1: 系好急才噶，奉先路中上一步，
0: 系子思，
1: 真鬼才，老翁送人野伴侣，
0: 哎呀，写却太公望，尚有谁人呢？

0: 时者请赐上联。
1: 听着，闭门推出窗前月。
0: 闭门推出窗前月。

0: 新娘子准备恭迎啦。
1: 我的对头是闭门推出窗前月。
0: 是你的对头是闭门推出窗前月。我的对尾是头石冲开水底天。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北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1: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

0: 交通运输体系。
1: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多家央企宣布增持回购，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1: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1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6: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3: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7: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
3: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8: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

0: 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1: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743.8 万辆和 744.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6.7% 和 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49.6%。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2: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5: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4: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6: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4: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7: 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4: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8: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9: 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10: 这个暑假，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学生尚玉帆说，
11: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10: 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校长张卫莹介绍，
12: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10: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 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前不久，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表示，
13: 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3: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9: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4: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15: 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14: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16: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全行业营收突破5300亿元，行业增长动力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17: 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18: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便利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
17: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19: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17: 15、17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18: 联合公。

0: 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1: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3: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2: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4: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十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的，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2: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5: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6: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5: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沙、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7: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8: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9: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1: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1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致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和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进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实境中突出领域、社会关系

0: 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1: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 2.5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6%， 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 1.14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1%。
0: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亿4600万股。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0: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今年新招募的 5.3 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教育、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一到三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1: 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第10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稿山地下核设施。稿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总台记者21号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1: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

0: 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 10% 或 12.5% 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1: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自今年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前往上海东部海域开展海上发射任务。这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孙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7点整。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0: 好的，时间来到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的7点06分，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阿明。
1: 早上好，我是丁慧。
0: 一大早这阳光灿烂啊，预示着今天又将是这个炎热的一天。
1: 对，
0: 那不过呢，有一个台风预告啊，也和大家提个醒。那据中国天气介绍呢，台风叫红霞来了。据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有2到3个台风生成，其中一个呢将于27号前后影响我国华南地区，也就是大概咱们广东福建这一带了。
1: 中国天气网气象分析师表示啊，目前在菲律宾东侧关岛西侧的热带扰动92W，本周后半段可能会发展为台风啊。未来呢，在副热带高压引导下，大概率呢会奔向我国的华南地区。那此外呢，目前南海一带的海温在30度左右，后期呢它有近海加强的可能性。不过这个时效较远啊，其强度、移动路径呢仍存在变数，所以说咱们要继续保持关注啊。
0: 对。好的，现在呢也正值七下八上的一个主防汛期了，是吧？大家还是要多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呢是27到33度，温度也不低，多云有雷阵雨。明天呢一直持续到这个本周六啊，温度呢将继续的升高，达到34-35度的这个高温。本周日呢气温有所下降，不过呢也将会迎来一波比较强的降雨，大家要提前留意一下天气变化。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三早高峰此时此刻的即时路况。
1: 好的，来看一下全程的路况信息。此时呢，大理路的南向北大莆田路附近拥堵559米，环城北路的东向西卢村特大桥附近的拥堵706米，石碣互通立交的北向南方向此时拥堵88米，以及北辅道的东向西东深路附近缓行1.16公里，还有连检路的北向南方向此时长兴路附近缓行76米，天平路的东向西缓行289米，管昌路的北向南从辽步仁和路到石大路当前缓行524米。
2: 夏日科普，小心得上空调病。
3: 又到了夏天，太热了。所谓空调 WiFi 西瓜是夏天标配，许多人是真想待在空调房里，不想踏出半步。可是一在空调房里待久了，人便会出现疲乏无力、四肢肌肉关节酸痛、头痛、腰痛等症状，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在有空调的密闭室内5至6小时后，室内氧气下降13.2%，大肠杆菌升高1.2%，红霉色菌提高1.11%，白喉菌升高0.5%，其他呼吸道有害细菌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正是长期处在这种环境中工作生活的人，往往会不知不觉地得了空调病。空调病主要发生的原因包括以下方面。一种情况是，由于室内外温差较大，机体适应不良，人体的植物神经系统难以适应，就会造成人体的生物节律及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另外，空调房间密闭性强，空气流动性差，风量小，长时间不开窗，阳光不足，致病微生物容易滋生。同时，由于空调在吹的过程当中会引发空气比较干燥，室内或者是房间的温度相对湿度比较低，就会对人体、眼、鼻以及黏膜都有不利的作用，从而导致出现鼻塞、头昏、打喷嚏、记忆力减退，还带有皮肤发紧发干、易过敏、皮肤变差等等的症状。易患的人群主要是老人、儿童和妇女。为预防空调病，首先记住这三不要：不要24小时开空调，晚上或上班时间可以关上；不要把温度调得过低，和室外温差不要低于7度；不要24小时关闭窗户。
2: 赶快记下来。
0: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首先呢，我们来聚焦消防安全。 那为了进一步强化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防范和畅通消防通道治理，切实做好社会面火灾防控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根据国家和省消防安全工作统一部署，7月20号晚，东莞市消防救援局联合相关行业部门发动基层镇级园区消防救援大队、应急网格综合执法队伍等共同开展集中夜查行动，省消防救援局相关领导同志也是带队深入东莞市，同步开展消防安全夜。

0: 查督导工作。
1: 行动中，消防监督人员重点聚焦住宅小区以及宾馆、饭店、商场、市场、歌舞娱乐等公众聚集场所，医院、养老院、寄宿制学校、幼儿园等特殊敏感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及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小网吧、小餐饮等酒小场所，重点检查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以及消防通道堵塞占用等相关问题。
0: 针对排查发现的非线充电、楼道停放电动自行车等隐患，检查人员逐户上门宣传劝导，结合夏季高温火灾案例，向居民讲明违规用电停放的自燃起火风险，督促居民现场整改规范停放，同时对小区物业开展警示提醒，指出安全管理短板，要求物业加密夜间巡查频次，常态化清理通道障碍物，完善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设施，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
1: 此次夜查行动，全市共出动检查组403个，检查各类场所2772家，累计发现隐患941处，其中发现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问题255处，占用堵塞消防生命通道问题321处，其他消防隐患365处，已整改隐患数833处。下一步，东莞市消防救援局将在省消防救援局的统一指导下，持续强化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全力守牢全市消防安全底线，为东莞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消防安全屏障。
0: 那对于经常通勤广深的朋友们呢，也是比较关心的这个穗深城际的开通运营情况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穗深城际铁路竹料至新塘南段与东莞西联络线即将开通运营，进一步织密珠三角城际铁路网络，强化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东莞、肇庆、清远七座城市的轨道交通联系，加速构建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东莞西联络线主要承担跨线联络的作用，开通后呢，将连接起穗深城际铁路与广惠城际铁路，穗深城际铁路将更加紧密地接入珠三角城际线网，交路设置更加灵活，进一步方便旅客跨城出行。目前琶洲往来深圳机场需要在东莞西站换乘，完成广惠城际与穗深城际的对接，那未来啊，列车不用经停东莞西站，通过联络线就能直接在两条线路之间切换，出行更加便捷。
1: 广东城际全天开行飞霞至广州白云、番禺至惠州北、白云机场北至琶洲至东莞西、花都至肇庆、新塘南至深圳机场五条站站停交路，广州白云至青城至飞霞、肇庆至惠州北、番禺至惠州北、花都至惠州北、白云机场北至佛山西、新塘南至深圳机场六条大站快车或特快列车交路。
0: 那对于这个出行方面呢，大家呢也是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这个建议哈。我们接下来呢来关注，近日呢有市民呢通过阳光热线问政平台反映，东莞天宝地铁站 C 出口北向南通行路段存在着非机动车停放区与人行通道分隔不够清晰的问题，大量电动自行车、共享单车停放占道，导致行人与非机动车混行，这高峰时段通行容易造成拥堵，存在了一定的安全隐患。
1: 经东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东城分局核查，天宝地铁站 C 出口北向南通行路段确实存在电动自行车、共享单车停放在非机动车道上的情况，执法人员呢已对现场进行拍照取证。东城城管分局介绍，该处原已设置电动自行车、共享单车停放点，但受市民通勤需求较大，个别市民呢未按规定停放等因素影响，存在车辆乱停放的现象。
0: 那针对上述问题前期东城分局已联合公共事业服务中心协调，利用周边闲置空地增设非机动车停放点，并于2026年7月10号完成新增专属非机动车规范停放区域划线，引导群众集中有序停放电动车，从源头缓解占道停车的压力。
1: 与此同时，现场还设置了4个电动单车停放点提示标牌，并派发电动自行车停放影响市容环境类告知书，提醒劝导市民规范停放车辆，避免影响道路通行。

0: 和市容环境。
1: 东城城管分局方面表示，接下来将继续加强该路段日常巡查和宣传劝导，引导市民规范停放车辆，督促有关共享单车企业加强日常巡查管理，及时规范车辆摆放，做好文明使用共享单车的宣传，维护道路通行秩序。
0: 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健康的话题啊。
1: 嗯，
0: 近日呢，随着暑假来临，不少市民选择跨市、跨省甚至出境旅行。
1: 是。
0: 那东莞疾控提示，当前正值高温多雨季节，蚊子呢进入活动的高峰期，登革热、疾控肯亚热等蚊媒传染病也同步进入高发期，市民呢应主动的做好个人防护。
1: 嗯，据疾控专家介绍啊，登革热和疾控肯亚热均以发热、皮疹和肌肉或关节痛为主要症状。疾控肯亚热潜伏期一般为1到12天，多为3到7天。发热多为中低热，关节疼痛明显，可为首发症状，多累及远端小关节。绝大多数患者关节痛数，关节痛呢，几天内就可以恢复。那少数呢，可持续数周甚至几个月。重症的还是比较少见。
0: 登革热潜伏期呢，一般为1至14天，多为5至9天。发热呢，多为中高热，持续时间更长。肌肉痛及腹痛、腹胀、便秘等腹部症状更为明显，而且有出血的倾向，多为轻症。严重呢，可出现休克、脑病、多器官功能障碍等并发症。市民出现发热、关节痛或异常出血，应及时的就医，并告知蚊虫暴露史。
1: 两种疾病均经伊蚊叮咬传播，伊蚊俗称花斑蚊，起藏于阴暗潮湿、堆放杂物的环境，如房间杂物堆、房前屋后绿化区域等。日出前后1到2个小时和日落前后2到3个小时最为活跃，喜欢在清洁小型水体中产卵，像室内花瓶、花盆、托盘及室外闲置容器等处。病毒通过叮咬患者或隐性感染者而进入伊蚊体内，经增殖后再叮咬健康人群传播，人与人日常接触呢不会直接传染。
0: 东莞疾控建议市民出游前应关注有关部门的旅行警告，了解目的地两热流行情况，尽量的避免前往流行地区旅行。旅途中应优先的选择安装有纱门、纱窗或者是蚊帐等防蚊设施的住宿场所，进出房间及时关好门窗，配合使用电蚊香、蚊帐、电蚊拍、灭蚊灯等工具。户外活动时呢，穿浅色长衣长裤，涂抹去痹剂，避免在蚊虫出没频繁的时段，比如说上午的7时至9时、
1: 嗯、
0: 下午17时至19时啊，在这个树荫、草丛等阴暗潮湿处长时间的逗留。
1: 嗯，返程后呢，应密切关注身体状况，入境时如有发热、皮疹或肌肉关节痛等不适啊，务必主动向海关检疫人员申报。返回后如出现上述症状，应第一时间到正规医院就诊，并主动告知医生旅行史、蚊虫叮咬史及同行人员是否有类似症状。东莞疾控呼吁市民，暑假出游玩耍的同时要做好防蚊灭蚊，出现不适早就医，积极参与爱国卫生运动，平安快乐过暑假。
2: 暑假是一年中最受欢迎的旅游季节，许多人都选择在这个时候去旅行，体验不同的文化和风景。然而，旅游也需要注意安全问题。以下是10个暑期旅游的安全小知识，希望能帮助大家度过一个愉快而安全的假期。一、保护好自己的贵重物品，包括钱包、手机、相机等，最好随身携带，并且放在安全的地方。二、注意交通安全。出门前要了解目的地当地交通规则和习惯，并且遵守当地交通法规。三、准备急救药品，如果出现身体不适或者意外情况，及时处理非常重要，因此在旅行前准备一些常用急救药品是必要的。四、保持饮食卫生，尽量避免食用生冷海鲜、生水果等容易引起肠胃疾病的食物，并且定期洗手消毒。五、防晒措施必不可少，太阳辐射会对皮肤造成伤害，因此涂抹防晒霜、戴上帽子、遮阳伞等防晒措施是必须的。六、了解当地天气，出行前要了解目的地的天气情况，以便合理安排行程和准备衣物。七、注意水上活动安全，如果参加水上活动， 一定要穿好救生衣，并且遵守相关规定。八、避免夜间独自外出，尤其是女性朋友们要注意安全问题，尽量不要在夜间独自外出。九、不随意接受陌生人的帮助，如果有人主动帮助你，请先谨慎考虑，并且保持警惕。十、保持良好心态，旅游是一种放松和享受的方式，因此保持良好心态能够让旅途更加愉快，同时在面对突发情况时能够更加从容应对。以上就是十个暑期旅游的安全小知识，希望大家在度假过程中能够遵守这些规则，并且度过一个愉快而安全的假期。
3: 这个时间整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4: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3: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4: 早上好，
3: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1: 新的一天我们继续加油。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育儿补贴的发放情况。我们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在规定的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不断优化，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呢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
0: 十五五时期将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多渠道扩大服务供给，深入实施早孕关爱行动、孕育和出生缺陷防治能力提升计划，扩大生育保险制度覆盖面，合理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分娩个人零自负，将适宜的分娩阵痛项目纳入保障范围，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支持多子女家庭子女同校就读，加强初婚初育家庭住房保障，住房保障和购房政策向多子女家庭倾斜。
1: 今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启动了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工作，每三年为一个创建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级市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通过选述先进典型，推广成熟经验，推动各地各单位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健全生育服务保障机制，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帮助职工平衡工作与家庭关系，共建共享生育友好型社会。
0: 7月20号，我们从商务部获悉，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
1: 在加大对家政企业的支持力度方面，若干政策措施明确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服务业的保险产品，引导家政企业参与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建设，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制度，提高灵活就业家政服务人员参保率。
0: 鼓励制度创新实践是政策一大亮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1: 在强化职业技能培训方面，若干政策措施明确修订完善家政服务相关职业工种、国家职业标准，优化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方式，支持行业协会开展家政服务人员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0: 在健全信用信息平台体系方面，若干政策措施提出强化信用信息核查功能，加强信用信息共享，为夯实行业发展基础，若干政策措施明确完善合同示范文本，强化标准研制与应用，推动

0: 开展服务质量评价，加强价格监管。
1: 为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
0: 中央网信办有关负责同志表示，本次专项行动分2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为清朗2026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抓住暑期关键时间节点，聚焦信息内容生产传播全流程全链条，集中力量整治网上涉未成年人乱象问题，防范化解各环节潜在风险隐患，为未成年人欢度假期营造健康安全的网络环境。第二阶段为清朗整治侵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专项行动，从严从细排查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各类乱象问题和突出风险，压实网站平台主体责任，规范网上信息内容呈现。
1: 第一阶段将重点整治发布、互动、营销3个环节的突出问题，包括编造独动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利用预售享优惠等话术诱导未成年人转账汇款等。第二阶段将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和未成年人模式建设。
2: 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3: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7:35，继续回到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是阿明，
1: 我是丁慧。
0: 咱们今天呢，继续和这个孩子们啊，和青少年们，虽然说咱们现在没有暑假是吧？咱们也跟他们
1: 一起欢乐一下，
0: 雨露均沾，一起感受一下这快乐的暑假是吧？
1: 对。
0: 近期呢，樟木头镇玉峰社区联动东莞职业技术学院，潮艺非遗焕新实践团开展为期7天的705非遗数字化传承青少年创客营活动，以数字技术赋能非遗传播，让传统文化焕发全新活力。在活动中啊，大学生志愿者们带领辖区青少年深入了解樟木头705的历史渊源、文化内涵和民俗价值，引导孩子们跳出传统观赏模式，运用 AI 绘图工具创作705非遗 IP 形象，借助数字技术制作非遗主题漫剧视频，让古老非遗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我们一起来听听带队老师的感受。
2: 我们带他们基本上学的是人工智能还有 AI 动漫，然后结合与玉峰社区相结合的一个项目，本土特色它是705，然后我们结合我们的

0: AI 相融合，教他们 AI 生成动漫、生成绘图，让青少年深度感受一下非遗与现代科技的深度融合一个过程。
1: 嗯，据我们了解呢，樟木头镇玉峰社区2026年管一下暑期公益活动啊，已于7月13号正式启动，活动呢会持续至8月21号。那除非遗数字化创客营之外呢，社区还精心开设作业辅导、书法培训、手工制作、篮球训练等多项公益课程，全方位的丰富青少年暑期精神文化生活。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玉峰社区相关领导的介绍。
2: 我们社区呢就开展了管一下公益课堂，主要为了照看我们外来务工子女啊，辖区的那个青少年，解决家长们啊暑期的看护难题。课堂开设有作业辅导、安全科普啊、非遗的手工，让孩子感受到社区的温暖温情，增强了居民的归属感。
1: 这个暑假呀，孩子放假，家长不放假，所以说这一系列的公益活动啊，也是解决了家长看护孩子的这个难题啊。
3: 对，当然了，这个也还要过得有意义，
1: 对，
3: 不能够在这儿浪费时间啊，而且要愉快安全啊。
1: 没错。
3: 另外呢，说到安全的安全教育呢，也是暑期活动的重要一环。7月20号上午呢，大朗镇团委就联合东莞市消防救援支队四大队啊，开展大学生消防尖兵体验活动，组织返乡实践大学生走进消防救援站啊，通过理论授课、装备观摩、实操体验相结合的方式，沉浸式学习消防安全知识，近距离感受消防救援的工作。
1: 活动现场，消防员结合真实的火灾案例，通俗易懂地讲解了火灾隐患排查、初期火情扑救、火场逃生自救等核心消防安全知识，并细致解答了学生们关于电器起火、楼道消防设施使用等常见问题。在互动交流环节，学生们呢积极举手提问，主动参与知识问答，针对日常校园及居家消防盲区展开深入交流，有效纠正了日常消防认知误区，夯实了消防安全理论基础。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参与本次活动学生们的感受。
4: 首先肯定是先做好预防嘛，然后每次去什么地方玩的时候要记好那些安全出口，然后遇到火灾的时候不紧张不慌张。
5: 在这场活动中学习到了很多，也知道了消防是非常重要的，也有很多细节需要我去学习，我会向身边的人去普及消防安全知识。
3: 理论学习结束后，学生们还近距离参观了各类消防救援车辆与专业装备，消防员逐一介绍了水罐消防车、救援工具、破拆设备、空气呼吸器等装备的功能和使用场景，让大家直观了解消防救援工作的专业性。随后呢，学生们在消防员的指导下轮流穿戴厚重的防火战斗服，亲身感受装备负重，真切体会消防员日常执勤救援的艰苦，切实将消防安全知识入脑入心，有效提升了自身消防安全素养和应急处置能力。我们来听听参与本次活动大学生的感受。
5: 我觉得消防员这个职业非常的伟大，也不容易，在那么多火灾这种危险情况下还要挺身而出，实在是很伟大，非常敬佩他们。
6: 生活中常见的消防安全误区，你真的了解吗？关于火灾隐患和火场逃生，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但生活中这些容易忽略的安全误区，你真的了解吗？误区一，油锅起火可以用水扑灭，用水不但不能灭火，反而可能使火势扩大。油锅起火正确的处置方式是立刻关闭气源，用锅盖焖灭。误区二，煤气罐着火，先灭火后关阀门。煤气罐全称液化石油气钢瓶，在阀门完好的情况下首选是关阀，阀门关了火就灭了。如果阀门损坏且无法将煤气罐转移的话，可以先灭火，再用湿抹布等物品堵住瓶口，移交给液化气站工作人员处理。若是可以移动，迅速将它转移到空旷的地方，用冷水来降低瓶身温度，直至燃烧完。误区三，把阳台当成杂物仓库，不少家庭将阳台当作杂物仓库，有的甚至把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品放在阳台，存在一定的火灾隐患。

0: 特别是小孩玩火、夏季阳光直射等因素，极易引发火灾。误区四，手机充电设备混搭，使用功率不匹配的插头充电，或用非原装充电线充电，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充电时最好将手机保护壳取下，因为高温时锂电池可能不稳定，甚至会引起爆炸。误区五，消防队出警要收费。消防法第49条规定，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专职消防队扑救火灾、应急救援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消防队出警不收费，千万不要错过最佳报警时间。误区六，火灾中用湿毛巾捂口鼻，穿越浓烟逃生，这个做法并不科学。湿毛巾在轻度烟气中可以发挥一定过滤灰尘、降温作用，但在有毒浓烟下作用非常有限。如果疏散通道烟气很大了，关门等待救援是更优选择，这时可以用湿毛巾、湿衣物堵塞门缝。误区七，火灾逃生朝光亮走。紧急情况下，人们总是朝着光亮的方向逃生，但在火场中，有光的地方可能是火源等危险所在。发生火灾时，要按照熟悉的逃生路线或疏散标示方向就近逃生。误区八，用灭火器对准火焰顶部、中部，火焰根部属于起火点，将灭火器喷射口对准根部，灭火剂才能喷射在可燃物表面，阻隔氧气，中断燃烧链反应，起到灭火作用。喷在顶部、中部会导致灭火效率低下。
1: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0000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2: 早上好啊。
3: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0: 好，接下来呢，关注一组新闻快讯。近日，东莞市高标准优质厂房建设指引专题调研座谈会在市工信局举行，聚焦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新能源等重点产业厂房建设需求，深挖新建存量厂房改造痛点。市建科院及多家工程设计单位相关负责人参会，针对指引条款、适配标准、落地细节充分交流建言。接下来，协会将配合市工信局持续收集企业与园区诉求，推动产业空间提档升级。
1: 7月20号，东莞暨龙舟体验夏令营正式开营，上午漫步可园，品读岭南园林精巧，造园匠心，游览东莞暨首开区百年骑楼街巷，午餐安排地道风味龙船饭，饭后孩子们亲手制作飞鱼龙舟拼豆手作，下午专业教练手把手教学拆解划桨动作，讲解水上安全知识，小朋友分组登舟，跟随鼓点合力挥桨，山舟和桨板、碰碰船等水上趣味项目呢，也将逐步的对外开放。
0: 7月20号，石龙镇2026年党员志愿服务暨百千万管一下公益服务活动发布仪式在汇星商业中心举行。活动整合工青妇、各职能部门、村社区爱心企业、高校志愿队伍等多方资源，着力构建党员带头、群策群力、全民参与的党群志愿服务新格局。现场为百千万管一下党群护苗服务队授旗，为爱心企业党组织和高校志愿队伍颁发感谢状。
1: 近日，管域松山湖北部人才社区样板间正式对外开放，作为管域2.0产品标准升级后的首个落地项目，计划今年9月初正式开业，推出精致单间25平方米，补贴后月租850元，悦享单间 Plus 30平方米，补贴后月租1030元，书居一房一厅60平方米，补贴后月租2020元，三种户型，社区配套共享健身房、社交会客厅、共享办公区等公共空间，符合条件的租住者呢，可以申请每月500元的住房补贴。
0: 7月19号，东莞市生态环境局万江分局联合古冲社区厨余处理示范中心组织18名青少年走进惠州，开启海洋保护与清洁能源研学之旅。上午走进海龟基地，学习分辨海龟雌雄，了解野生海龟生存困境。当天下午呢，走进了太平岭核电科普馆，参观华龙一号模拟机主控室，体验核电运维操作。此次管会跨区域研学融合海洋生态与新能源科普，持续深化管会生态宣教联动。
1: 近日，东莞市口岸局辽部分局联合东莞海关驻辽部车检厂监管科室顺利完成一般贸易加市场采购集拼出口业务通关测试，实现同一集装箱内差异化贸易货物合规拼装同步出口，一般贸易货物正常享受出口退税政策，零散小商品采用1039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单独申报，全程分单报关，同柜集拼，同步查验，整体封关。该模式有效破解中小企业零散货物出口成本高、流程繁琐的痛点，大幅降低企业物流和通关成本。
2: 触摸城市发展脉搏，本土资讯新鲜网罗。逢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东莞综合广播一档关注管义大事小情、贴近百姓民生的新闻资讯节目《东莞早晨》，与您一同开启每天新征程。
0: 今天周三是体彩知多滴的环节，这个世界杯呢刚刚结束啊，在这个世界杯期间呢，一位江苏南通市民朱先生呢遭遇了一场精心设计的赌球骗局，他在一个看似正规的博彩网站下注德国队获胜，账户显示盈利后，却在提现时被要求银行卡预留20000元余额才能审核通过，朱先生幡然醒悟，及时止损，但此前充值的20000块钱呢已经是无法追回了。
1: 许多人以为呢，赌球诈骗的核心是骗你猜错，给你假消息，用你压冷门，让你输光。但实际上更高明的骗局是让你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赢啊，比输更加容易让人丧失理智啊。这个是加引号的赢和输。但是当你看到账户上显示盈利的时候呢，你的第一反应是我选对了，第二反应呢是再投一笔还能赚更多，这才是骗子真正想要的。
0: 那肯定要先给点甜头啊。那他如何是实施套路的呢？第一步，制造盈利假象。朱先生押中德国队之后呢， APP 后台显示盈利，但这串数字只是数据库里的一条记录，骗子想改成多少就改成多少，它唯一的作用就是让你产生了哎，我真的赚了的错觉。第二步呢，设置提现障碍，银行卡预留20000元才能提现。那这个理由呢，听起来像是风控啊，实际目的也是让你再掏一笔钱。一旦转了，下一关可能是流水不够啊，什么信用分不足啊，账户异常等等啊，每一关都要再交钱。第三步，掏空为止，让你投入是越来越多，退出成本越来越高啊，你就越舍不得停手，直到你的积蓄被榨干，网贷额度被刷爆，平台才会彻底关闭和消失，这时候是真输了。
1: 想要看清骗局的真相呢，就要在这几个关键节点上啊，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第一个呢，就是线上购彩平台就等于100%的诈骗，任何宣称可以线上购彩的 APP 网站或者小程序都是诈骗。购买彩票呢，请务必前往线下的彩票店，这是当前国家唯一合法合规有保障的购彩渠道。那第二个关键节点呢，就是提现设账就等于立即停止，凡是要求银行卡预留余额、缴纳解冻费、充值才能提现的全都是诈骗，一旦遇到了要立即停止操作，不要再转一分钱了。所以说上面这个案件呢，也告诉我们，在非法平台上您可能押对比赛，但是无法顺利提现。记住，购买合法的竞彩只在线下体彩实体店。
0: 之前呢和大家介绍，我们燕青老师呢去到了印度洋宝石宝岛的斯里兰卡呢，进入到当

0: 当地的矿区源头为大家严选高品质的宝石产品啊。其实啊，斯里兰卡优质宝石老矿资源也是日渐稀少，真是挖一颗少一颗，每一颗天然财宝都是独一无二无可复制的珍品，而且呢，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在群里呢，燕青老师会给您一对一挑选，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一遍。燕青老师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家把好关，买的就是一个踏实放心。没有进群的小伙伴呢，赶紧回复关键词宝石，在我们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宝石进群薅羊毛，燕青老师呢也在群里等着大家。
1: 好，接下来呢再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暑期的旅行团啊。
2: 好的。
1: 咱们东莞电台主持人呢邀大家同游北疆南疆，这两条旅游路线呢已经同步开启了，总有一条呢适合您和您家的宝贝。如果您想要带着娃一起去走一走独库公路，看遍天山美景，就选北疆。八月一号出发，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薰衣草庄园、果子沟大桥、天山天池、草原花海、雪山湖泊，一路风景大片，每人呢是6880元。如果您想要去探秘千年丝玉，感受丝路文化，就选南疆吧。7月31号出发，喀什古城、中国西极、帕米尔高原、白沙湖、达瓦昆沙漠，亲子旅拍，还有新疆时令的水果采摘，体验沙漠越野冲浪，让孩子呢在行走中读懂历史，每人6580元。这两线同享的福利有全程2+1豪华大巴、携程四钻酒店、烤全羊晚宴，还有民族歌舞宴，通通给您安排到位了。北疆看风景，南疆读人文，广电主持人全程陪您玩，抓紧锁定您的心动线路吧，这个暑假带娃一起去新疆，不留遗憾。欢迎大家拨打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南疆了解详情吧。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东莞早晨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周四早上7点钟再见，
1: 明天见。

0: 醒了没？
1: 起床喂猫咪，早餐我还在考虑。巴拉巴巴巴，距离不太近。

0: 以心相交，诚其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8点整，
3: 凭管义之臣，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4: 尾号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和市政府常务会议召开。东莞市第九届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履职报告评议活动启动。东莞理工学院杨振宁创新班首招40人，最低投档分582分。东莞记忆龙舟体验夏令营上线。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20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央领导有关指示批示精神，传达省委书记黄坤明批示精神，传达省政府常务会议暨2026年上半年全省经济形势分析会精神，听取我市上半年主要经济指标运行情况汇报，听取2026年二季度市委市政府重点工作推进情况汇报，研究下阶段工作安排。市委书记韦浩主持会议。
5: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以及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扛牢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政治责任，进一步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加快补短板强弱项，确保安全生产排查整治取得实效。要立足当下改，着眼长久治，全面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调研、大排查、大整治。要坚持厉行厉改、闭环整改，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聚焦鞋业、毛织服装、养老机构、商业综合体、化工和危化企业、玩具厂、学校、医院等8类重点领域场所，